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第二十届亚运会即将开幕，中国代表团里有哪些亚运新面孔？2026年全国学生室内滑雪联赛举行，各地青少年同台竞技。翼龙专题科学博物馆在新疆哈密开馆。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9月19日，第二十届亚运会将在日本开幕。这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看点有哪些呢？首先扑面而来的就是青春气息，在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张亚运新面孔。下面我们就来认识其中的一些亚运新人。
1: 打开属于自己的时代，所有的期待只有一个，让中国站上第一的位置。
0: 这是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她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他今年投出71.74米的亚洲纪录，更是直逼72.28米的世界纪录。现在神力少女即将迎来亚运首秀，严子怡并不是唯一的亮点。亚运会赛场上，青春风暴正席卷而来。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沁沁、张钦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等5人，全部是亚运新兵。16岁的柯沁沁已是队里最优秀的全能选手。2007年出生的张钦颖也有了世界冠军头衔。
2: 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就是国际比赛或者是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就是比较紧张。我想每一场比赛能让我长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调节。
0: 射击队方面，杜雨辰、布帅航、马思涵、沈逸瑶今年开始在国际大赛崭露头角，而新人参赛的意义不只是敢不敢上，更是上了之后能不能顶住，这也是各支队伍在备战中重点解决的问题。田径队通过密集的赛程锤炼新人，从 U23 锦标赛到全国锦标赛，再到队内测试赛，把强度拉到满格。射击队则模拟亚运会赛程，让运动员早起适应当地时差和交通特点。548张亚运新面孔中，27%都是05后，他们承载的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动布局。这些青春登场的新人，让我们对亚运会充满了期待。下面我们再去看另一项比赛。近日，由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的2026年全国学生室内滑雪联赛在河北正定进行，来自全国143所学校的青少年同台竞技，展开一场驰骋冰雪的体育盛会。本次联赛覆盖了京津冀、长三角、西南、华中、华南5大核心区域，首站比赛在河北正定的热血奇迹室内滑雪场进行。为期3天的比赛吸引了全国143所大中小学不同年龄段、不同技术层级的滑雪爱好者参赛，最小的只有6-7岁。青少年们脚踏雪板，身姿矫健，在雪道上灵活回转，尽情诠释滑雪运动的速度与激情。2026年全国学生室内滑雪联赛设置了正定、苏州、成都、武汉、广州5大赛区，进行高山滑雪大回转、单板滑雪大回转2个竞技项目的比拼，依托室内冰雪场馆、四季恒温、全年可赛的特点，让全国各区域的学生都可以参与高水平的冰雪赛事。
3: 过去2年呢，我们更多的只做了大学啊，这次呢，我们其实是纳入了小学、中学啊，包括高中，主要目的其实还是让更多的孩子能参与到冰雪运动。
0: 电视机前对恐龙感兴趣的同学们，下面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个了解恐龙的好去处。13日，以翼龙为主题的科学博物馆——哈密翼龙博物馆，在新疆哈密市正式开馆了。哈密翼龙博物馆坐落在新疆哈密城区以西约80公里的茫茫戈壁上，银色的螺旋铜体盘旋上扬，造型呼应着远古。

0: 翼龙翱翔天际时的姿态。博物馆建筑面积大约8000平方米，设有世界翼龙厅、中国翼龙厅、哈密翼龙厅、地球记忆厅和翼龙百科厅五大展厅。博物馆共展出了约200件化石，包含在新疆哈密、乌尔河等地发现的翼龙、恐龙实体化石，以及鸟类、鱼类等多类脊椎动物遗迹化石。馆内还通过生态复原模型，还原了从恐龙到鸟类的生物演化历程。开馆首日，业内专家、学者和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馆内，近距离感受远古生命的演化历程。
1: 想着呢，要把我们这些成果，把翼龙全面地展示给我们的老百姓，展示给我们的孩子们，建了这么一个翼龙博物馆。
0: 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湖北黄冈大别山深处的妈妈老师，从留守儿童到乡村教师，用爱温暖学生童年。哇，

赫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武松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
11: 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13: 然，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在湖北省黄冈市大别山深处的乡村校园里，很多同学的父母都在外务工，小小的他们不得不留守在家乡。宋琳琳曾经就是其中一员，她深知童年缺少父母陪伴的遗憾。成年后，她成为了一名教师，并两次返乡执教。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被孩子们称作妈妈的乡村教师宋琳琳。这是宋琳琳正在给六年级一班的学生上英语课，班上有38名学生，其中有18名是留守儿童。30多年前，在大别山深处的蕲春县，宋琳琳和他们一样，是众多留守儿童中的一员。
1: 我带着妹妹，每到过年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坐在村口，就看着一辆一辆车过来，我们都在看是不是我的爸爸妈妈回来了，但是每一次都

0: 落空了，然后第二天又继续到村子门口去等，就还有一年真的他没有回来，那种期盼那种失落就很焦急的。
1: 相似的留守经历让宋琳琳暗自发誓，要当老师，要用自己的陪伴去温暖和自己有着相似命运的乡村儿童。2011年，宋琳琳从黄冈师范学院毕业，她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大别山深处的蕲春县执教。2014年，她考取了湖北大学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硕士毕业后，她再次返回家乡。十余年间，她辗转谭林中学、陈奥小学、青石实验小学、盖天小区，而这些学校无一例外都是山区学校。他现在任教的青石实验小学盖天校区地处蕲春县东北部山区，距县城约50公里，地理位置比较偏远，是一所农村寄宿制完全小学，全校360多名学生，有2/3是留守儿童。在学校孩子没人管没人陪，宋琳琳就自己上手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教会他们各种生活技能。日子久了，宋琳琳在孩子们心中成了家人，像姐姐更像妈妈。
2: 我们经常去宋老师的办公室，有时候去问问题目，有时候去跟他说说话。他就像妈妈一样，头发散了他帮我们梳，扣子掉了他帮我们缝，他还教我们叠被子刷鞋子。从前在家里都没有人教我们做这些。
1: 教学过程中，宋琳琳发现山里的孩子很多时候缺失的不只是知识，更多的是倾诉的出口，温暖的陪伴。2022年，宋琳琳考取了心理咨询师证，她把办公室改成了心灵驿站，认真听每一名孩子的诉求，帮他们解决生活心理上的问题。宋琳琳说，学生们的事情看似很小，但解决不好就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给予理解，付出真心，就能获得学生们的认可。
0: 有一个孩子，他是真的没有妈妈，他当时说出来他就哭了，他就抱着我，他说老师我没有妈妈，就是心里挺难受的。任何一个孩子都是很期待得到妈妈的关爱的，我那一刻我就觉得好心疼他，然后我就抱紧了他，我说没关系，老师就是你的妈妈。后来他就喊我妈妈，他是第一个喊的，后面所有人都跟着，老师我也可以喊你妈妈吗？
1: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打破了宋琳琳平静的教书生活，乳腺癌晚期。住院治疗期间，宋琳琳每天都很挂念自己的学生，而孩子们在学校找不到宋老师也很着急。
0: 孩子们天天会问，他说宋老师怎么还不回来？后来老师瞒不住了，说宋老师生病住院了，然后他们都大哭。然后我为了安慰他们，然后我就会给他们写信，他老师就读给他们听，他们就很多人会给我写信，写小纸条。其实这些信和纸条都是给了我一份战胜病魔的力量。
3: 当时有的孩子说，他说希望我早日康复，早日回来，然后教他们。
1: 病情逐渐稳定后，宋琳琳第一时间重返校园，又站上了她热爱的三尺讲台，看着教室里的孩子们熟悉的日常，让她倍感踏实。
4: 她生病之后，我们劝她多休息，她就说了一句话，我不在的时候孩子们会找我的。他对孩子们来说不只是老师，是妈妈，是依靠，他的坚守是我们乡村校园宝贵的精神力量。

0: 束。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情绪。
1: 哦，哈哈，小朋友们好，我们今天要玩一个超级有趣的情绪猜猜猜的游戏。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哪些情绪吗？
2: 开心，
3: 生气，平静。
1: 那接下来托托要做一个小表演，小朋友们要认真看，做出相应的表情，好不好？
4: 好。
1: 走着走着，哎，正好碰到了一家新开的冰淇淋店。哇，店里今天免费送顾客冰激凌呢。图图也领到了一个，这个冰淇淋的造型特别可爱，尝一口，味道更是好极了。现在就请小朋友们快猜猜托托这时候的心情怎样呢？哦，小七，你是什么表情呢？
5: 就是开心。
1: 哇，有甜甜的冰淇淋吃，开心是不是啊？哦，那元宝你呢？
3: 开心。
1: 哦，也是开心。嘿嘿，你呢，小明？
6: 兴奋。
1: 兴奋，哈哈，真不错。那我们接下来表演下一个喽，仔细看，今天托托精心准备了好久，要去参加一场绘画比赛。托托满怀信心地带着自己最爱的画笔和画纸来到赛场，可是打开画具包时，却发现最重要的颜料忘带了。小朋友们，快猜猜托托这时候的心情怎样呢？三二一，做表情。你的是什么表情呢？
2: 失望。
1: 哦，失望。
3: 着急。
7: 惊讶。
1: 哦，惊讶。
6: 因为你忘带水壶，所以摔了。
7: 啊！
1: 嘿嘿，那我们接下来进行后面的喽。托托要开始表演了。托托约好了和小伙伴们一起去公园玩。托托早早的就到了公园门口，等啊等啊，等了好久，小伙伴们一个都没来。托托左看看，右看看，唉，心里空落落的。就在准备回家的时候，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喊托托的名字。哦，原来小伙伴们想给托托一个惊喜，故意迟到，还带了好多好吃的。这下托托又是什么心情呢？那这个时候小朋友们可以做两个表情，好不好？三二一，第一个，小七，你的第一个表情是什么呢？
2: 沮丧。
1: 哦，沮丧。元宝呢？
3: 我很伤心，我的朋友们都没来。
6: 失望。
1: 哦，失望，嘿嘿。那我们第二个表情现在开始。小七，你的是什么表情呢？
2: 我很开心，所以点了个爱心。
1: 那元宝呢？
3: 周围奶奶他们很高兴。
1: 很开心。那小明呢？
8: 很惊喜。
1: 哦，小朋友们，我们除了用表情来表达我们的情绪以外，那我们还可以用什么来表达我们的情绪呢？
2: 用手。
1: 哦，用手怎么表达呢？
2: 开心的话就是这样。
1: 比一个爱心，
3: 生气的时候跺脚。
1: 哦，生气的跺脚。那小明呢？哦，嘴，嘴怎么表达呢？
8: 开心的时候这样，难过的时候这样。
1: 哦，哦，小朋友们表达的都非常不错呢。托托想到了一首歌，可以用身体动作

0: 来表达我们的情绪，我们一起去听听好不好啊？
1: 好，
2: 听听听，是谁的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拉露拉，游戏又要开始啦！哒哒哒哒，咦，小朋友们，你们看见哒哒了吗？哎，哒哒在里面吗？哒哒，游戏时间到了，快出来和我们一起猜好听的声音吧！哈哈，哒哒，果然是你在里面。
1: 嘿，嘿，我是哒哒，他是拉露拉，哒哒露拉，哒哒露拉，我们的游戏就要开始啦，开始啦！
0: 那我们快来听一听吧。嘘，小朋友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嘿嘿，这样我就看不到了。你们能看到吗？
2: 能看到。
0: 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2: 好的，好的。
0: 这个声音好大呀！让拉露拉想一想，通常这种声音出现的时候，天空是不是都会变得灰蒙蒙？
2: 是的，没错。
0: 这种声音出现的时候，还通常会伴随着一道道闪电，对吗？出现这种声音，是不是预示可能要下雨了？哦，拉露拉知道了，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当这种声音出现的时候，天空都会变得灰蒙蒙的，还伴随着一道道闪电，预示可能会下雨，是打雷，是打雷的声音。
3: 答对了，让哒哒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4: 我找到了，送给你。
0: 谢谢哒哒。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打雷和闪电是很常见的自然现象，并不可怕。两朵云像这样碰了一下，闪电就产生了。小朋友们快捂住耳朵，雷声马上就响了，轰隆隆，轰隆隆。打雷时还会发生什么呢？打雷时还会下雨，哗哗哗。打雷时还会吹风，呼呼呼。等雷雨天过后，太阳出来了，会有漂亮的彩虹哦，让我们来拍张照吧。真神奇，拉露拉好喜欢。
3: 让哒哒再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4: 我找到了。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小朋友们，鹏鹏觉得在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小朋友们包括鹏鹏都会害怕。那你们觉得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害怕的事情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1: 害怕时候可以吃一个甜甜的糖果就不害怕了。
2: 我觉得害怕的时候可以听故事就不害怕了。
3: 让爸妈抱一下我，我也不害怕。
4: 我觉得害怕的时候听儿歌就不会害怕了。
0: 对，鹏鹏也觉得在害怕的时候听一些音乐会让自己放松下来。那接下来我们就去听一首歌曲吧。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真好听，真好听！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2: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我们有个好朋友。
1: 我们有个好朋友，
2: 形影不离锦觅觅，
1: 形影不离锦觅觅。
2: 你要问他在哪里，
1: 你要问他在哪里。
2: 他在阳光的后背，
1: 他在阳光的后背。
2: 找呀找呀找呀找，
1: 找呀找呀找呀找。
2: 看看他们都是谁，
1: 看看他们都是谁。
2: 小朋友们，看影子猜动画比赛开始啦。长长脖子他是谁，
1: 长长脖子他是谁。
2: 爱吃树叶长颈鹿，
1: 爱吃树叶长颈鹿。
2: 大大耳朵他是谁，

0: 是谁？
1: 咚咚咚咚是大象，
0: 咚咚咚咚是大象。
1: 跳啊跳啊，它是谁？
0: 跳啊跳啊，它是谁？
1: 青蛙青蛙，呱呱呱。
0: 青蛙青蛙，呱呱呱。
1: 哦，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0: 怎么样，小朋友们，听完歌曲是不是更放松更有勇气了呢？那小朋友，你们觉得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变得更有勇气更勇敢呢？
1: 可以让好朋友们给我加油，这样我就勇气了。
2: 我觉得可以在心里鼓励自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3: 我过马路的时候很害怕，我让爸爸妈妈陪我多走几次就变得更勇敢了。
4: 我觉得我长大了就会变得更勇敢。
0: 哦，你们的方法都很棒。鹏鹏知道一个职业必须非常非常勇敢才可以胜任，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5: 哈哈哈哈，
6: 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就必须尽快把火扑灭。

0: 灭火是消防员的工作。发现火灾时，我们应该立刻拨打消防电话。小朋友，你们知道应该拨打什么号码吗？
1: 119。
0: 消防员接到电话，便会立刻出发灭火。
1: 他们戴着头盔，穿着靴子来灭火啦。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消防员真是太厉害了！
0: 快看，天上飞过的那个是什么呢？它有鼓鼓的身体，还有长长的翅膀，原来是飞机。哇，飞机是谁开上蓝天的呢？是飞机的驾驶员，我们可以叫他们飞行员。飞行员需要经过层层选拔，还需要强壮的身体。飞行员穿着轻便保暖抗静电的制服，肩膀上有横杠的部分叫肩章，肩章上不同长度的条纹代表不同的职位。飞行员并不是坐上飞机之后才开始工作的，每次飞行之前，飞机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会聚在一起开会。在这个起飞以前的准备会上，飞行员需要知道天气、油量、飞行计划、航路，还有机场通告信息等很多情况。接下来，飞行员还会再次配合检查飞机的情况，并且将需要飞行的数据记录在飞机的电脑里。我们的飞机就要起飞了，小朋友们，你们系好安全带了吗？哇，好好享受这段旅程吧。愉快的飞行结束了，飞行员还需要做本次飞行的记录，这样一次完整的飞行才能结束哦。

0: 哇，飞行员真是太有勇气了。小朋友们还知道什么职业也需要很有勇气吗？
1: 探险家、
2: 警察、
3: 宇航员，
4: 还有消防员。
0: 你们说的都很棒。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事情都需要勇气。那小朋友们，你们在生活中做过什么勇敢的事情呢？
5: 我以前不会走偏后木，现在会走偏后木了，我很勇敢。
6: 我有一次生病了，我去打针，我都没哭，我特别勇敢。我觉得我今天就很勇敢。
0: 哇，你们都好有勇气啊，小朋友们。今天真是特别而愉快的一天呀、啊！让鹏鹏送你们一朵小红花。
7: 蜗牛舞，小朋友们，你们见过小蜗牛吗？让我们一起来模仿小蜗牛吧！一步两步向前走，头上有两个小犄角。有个重重的壳，为它遮风又挡雨，走起路来慢悠悠。小朋友们，真是太棒了！
8: 小指舞，
7: 小朋友们，伸出小手，一起来玩手指游戏吧。一可以变成什么呢？让我们动动脑筋想一想。二可以变成小剪刀，咔咔

0: 哇，真漂亮！四，可以变成小梳子，梳头发啦。五，我们来击个掌吧，小手指变变变，小朋友们太棒了。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赫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欢迎大家来到
5: 明世明堂
4: 天地大课堂，
6: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7: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9: 喝卓然。

0: 声还有什么声音？蓝先生还有，我喜欢嘟嘟嘟嘟嘟嘟。
1: 哼，不唱了。
2: 怎么不唱了，小酒窝？
1: 蓝先生太吵了，我都不想唱了。
3: 这些声音是想帮你数数拍子，打打节奏。对不起。
2: 小酒窝，你太暴躁了，静下心来，我陪你练练吧。
1: 我不唱了，不唱了，反正怎么都唱不好。
3: 哎，小酒窝别气，我们去哈雅世界换换心情，好不好？
4: 巴士

0: 骨头发财了喽！
1: 还有，
2: 还有，大家来帮忙！
3: 哦，帮忙！
1: 今天是果果节的大扫除日，大家帮忙大扫除。
0: 没问题，大扫除我最拿手了。
4: 我也帮忙，
5: 我也帮忙。
6: 来介绍，我也可以帮忙。
2: 还有，还有，
1: 谢谢大家了。
0: 那好吧，我们先来抽个签，看大家负责什么劳动，好不好？
4: 好。
0: 来，
4: 我负责擦桌子。
7: 我负责吸尘。
2: 娜娜卢负责晒毯子。
0: 我负责扫地。好吧，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鲍勇，你跟芋头、嘟嘟帕跟我一起，好不好？
1: 还有。
0: 好了，我们开始吧。来，嘟嘟帕，你负责扫啊，我拿簸箕。
1: 嗨呀嗨呀，扫！
0: 要扫到簸箕里。
1: 嗨呀嗨呀，扫！
0: 别急，别急，别急，别急，你急是没有用的，冷静一点喽。
1: 嘿，嘿，嗨呀，扫！嗨呀，扫！嗨呀，扫！
0: 那嘟嘟爸，你要冷静一点，你要扫到簸箕里。
1: 哎呀，嘟嘟爸不扫地了，嘟嘟爸擦桌子。
0: 啊，嘟嘟爸。
1: 哎呀，嘟嘟爸要擦桌子。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

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去吸尘。嘟嘟怕要吸尘。
1: 嘟嘟怕。
0: 哎呀，太慢太慢。
1: 嘟嘟怕，嘟嘟怕。我的帽子。
2: 嘟嘟怕姐。
3: 救命！怕怕
4: 怕！阿明。我是你，袜子娃，袜子娃，
3: 袜子娃痛痛。
0: 哎呀，嘟嘟怕什么都做不好，暴躁暴躁。嘟嘟怕不吸尘了，嘟嘟怕要去晒毯子。娜娜露，嘟嘟怕来帮你了。嘟嘟怕来帮你晾。
1: 娜娜露要自己晾。
0: 嘟嘟怕来帮你。
1: 娜娜露不喜欢别人碰。娜娜露的毯子，
0: 娜娜露不哭，
1: 嘟嘟怕着急都要冒烟了，赶紧扇风面呀！
0: 为什么嘟嘟怕什么都做不好呀？
5: 因为你暴躁啊，越暴躁就越难做得好，不暴躁事情才能干好。
0: 那蓝先生，嘟嘟怕怎么样才能不暴躁呢？
5: 小朋友你们知道吗？就是冷静了。我们怎么可以冷静啊？
6: 抱一抱，深呼吸，闭上眼睛，三二一，是时候要停下来，暴躁暴躁离开你。
5: 好了，我们一起深呼吸吧，三二一，再深呼吸。

0: 冷静下来了吗？
1: 嗯，还有，嗯，
2: 抱一抱。
0: 哎呀！

0: 终于打扫干净了。哎
1: 呀，果果节大扫除完成，
2: 完成。
3: 是的，暴躁的话呢，我们就很难。

0: 把事情干好，不暴躁，事情很快就可以干得好。
1: 还有，嘟嘟怕干活，不暴躁了。
2: 嘟嘟怕真棒。
1: 还有，哦，
3: 我知道了，我唱歌不好也是因为暴躁，然后小酒窝也不暴躁了。
4: 还有，小酒窝也好棒。
0: 哎，毯子呢？
5: 毯子该怎么办？
0: 娜娜露的毯子，对呀、啊，小朋友，娜娜露的毯子怎么办？
6: 娜娜露粘合，娜娜露粘合。

0: 哎呀，爸！
1: 哇，小酒窝唱得真棒！
0: 都是因为小酒窝不暴躁了。啦啦噜，嗨呀嗨呀，袜子袜，嗨呀嗨呀。哇！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4: 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器。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嗯，这件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

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借鉴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0: 哦，太甜蜜了。
1: 什么时候出发呀？
0: 人到齐了，我们就出发。
2: 我们来了，我们来了！
0: 你们好，
3: 你好，你好。
4: 先生，您在看什么？
0: 我在看甜蜜相册。
1: 甜蜜相册？为什么要叫甜蜜相册呢？
0: 哎呦，小酒窝，因为大家都笑得很甜蜜哦。
1: 笑得很甜蜜，笑容为什么会有味道呢？
5: 我知道，草莓牛奶很甜蜜。
0: 不是草莓牛奶那么简单。
6: 我知道蜂蜜很甜蜜。
0: 也不是蜂蜜那么简单。
1: 那又什么样啦？
5: 笑容到底怎么甜蜜呀？
4: 蓝先生，您快告诉我们啦。
0: 不如这样，等人到齐了，我们就一起去果果节找答案，好不好？到齐了吧？好了，我们一起去果果节找答案。出发！哎呀，出发！

0: 的能量果。
1: 嘿嘿嘿嘿！
2: 哇哇，好大哦！
3: 好大的能量果，
0: 这都玛丽吉呢。
4: 哈哈，
5: 对呀、啊，
0: 我们快去找娜娜噜过来做果酱吧，
5: 做甜甜果酱庆祝果果节。
2: 但是娜娜噜在哪里哦？嗯，你们有发现吗？
5: 没有。
2: 我就知道娜娜噜在哪里。哇，娜娜噜，能量果酱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
6: 哎呀，甜甜的果酱做好了。
2: 哎呀，我终于可以尝尝能量果酱了，让我尝尝。哎，怎么没有味道的？啊，我去找找贝贝鱼。贝贝鱼，
1: 贝贝鱼，
2: 哇，来了，
0: 贝贝鱼，你可以下甜甜雨吗？
2: 我已经等不及了。

0: 怎么没味道？还有什么办法能让果酱变甜蜜呢？
1: 贝贝云的甜甜语都不行，我太难了。但是这根本难不倒我。
2: 喵喵花，
3: 喵喵花，我们正在做甜蜜果酱，可以向你借点花粉吗？
1: 哦，喵喵花说可以。
3: 谢谢喵喵花。
4: 有了喵喵花粉，甜甜果酱一定很甜。
2: 嘟嘟胖，来摘一朵橘色的喵喵花。
5: 嘟嘟胖，你又想害大家中毒吗？
2: 哎呀，不是的。
6: 子子，摘黄色的喵喵花。
1: 我已经等不及呢。
2: 还有，
3: 不够甜。
1: 不甜。根据我多年的厨艺经验来说，我们肯定是搅拌的不够均匀。那我们一起搅拌吧，好不好？
7: 好。
1: 来，尝尝。
3: 奇怪，还是不够甜。
1: 还是不够甜，我太难了。但是这根本难不倒我。哼哼，我们叫其他小朋友一起过来，给我们加油打气，肯定会甜的，好不好？
7: 好。

0: 你的脸上有可爱的呀，
1: 大家一起尝尝吧。
2: 哎呀，
3: 好甜！
4: 好家伙，笑容真的是甜的，大家笑得都好甜蜜呀。
5: 刚才为什么会出现彩色的珠子呢？
6: 甜蜜蜜，亮晶晶，
5: 大家一起努力，
2: 就会收获甜蜜水晶。
1: 这就是甜甜果酱变甜的秘密。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会收获甜蜜水晶，还能散发出甜甜果酱最迷人的味道。
5: 原来只要大家努力，获得甜蜜的结果，
2: 就会有甜蜜的笑容。
5: 蓝先生笑得好甜蜜，小朋友们笑得甜蜜，大家笑得都甜蜜。
2: 嗨呀嗨呀，
1: 那我们现在可以一起庆祝果果节啦！我们一起拍个大合影。

0: 什么东西掉下来了？
1: 怎么砸我头上呢？啊？
2: 什么东西？
3: 哎呀，种子！哪来的种子？
0: 能量树，是能量树给我们的回礼。
1: 一定是能量树非常满意我们的果果姐。
3: 这是一个什么种子？
4: 什么时候还能发芽啊？
5: 会开出什么颜色的花呀？
6: 会不会结出果子啊？能不能吃啊？
1: 那么多问题呀、啊，我来不及回答了，因为我的相机快没电了。来来来来来来，我们先拍个大合影。
7: 好，
8: 好，
1: 准备，3、2、1。

0: 再见。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一千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吕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0: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哇，好神奇的口感！
9: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0: 稳住！结束。我们今天先练到这里吧。嗯。最近大家都很默契呀。
1: 是呀，排练都很顺利。到时候我们正式演出一定会大

0: 我们演出前再多排练几遍吧。
1: 没问题。
0: 一、二、三，加油！
2: 哎，都快中午了，阿勇怎么还没来呀？
0: 你们说，阿勇他是不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呀？
3: 什么危险？那怎么办？
2: 那我们现在快去找阿勇吧。
4: 好，
5: 俺先走了。
2: 哎，早点回来。
6: 知道了。
7: 熊二，熊大只是去帮山羊爷爷收拾东西，
8: 过几天就会回来的。
0: 棒棒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9: 是吉吉，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出发。

0: 着急，慢慢说。
1: 事情是这样的。阿勇，你在家吗？
2: 我们找了好多他可能会去的地方，都没有找到他。
1: 再过两天，我们就要登台表演了，而且阿勇平时排练都很准时的。
3: 他可是舞龙的核心位置。
4: 啥是舞龙呀？
2: 我来告诉你们。舞龙起源于很久很久以前，有祈求平安和丰收的寓意。除了这个，它还是吉庆和祝福时节最为常见的表演方式。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5: 阿勇需要举龙珠引导我们走位，
1: 所以我们不能没有他。而且他突然不来，我们很担心他。
3: 是啊。
4: 我明白了，
0: 吉吉，你们先抓紧歌词排练，阿勇就交给我们。
2: 那好吧。
4: 熊二，
6: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4: 哎，这边，
0: 那我们出发了。
4: 味道很近，应该就在前面。诊所，
0: 阿勇难道真的出事了？
7: 哎呦！你没受伤吧？
5: 我没事，你们也来看医生吗？原来是这样，
0: 吉吉他们很担心你。哎，
8: 是我不好，我收果子时受了伤，就让阿勇带我来诊所。
5: 真对不起，着急来诊所，忘记和他们说了。
0: 吉吉和我们说，你们没过多久就要上台了。
5: 我知道。但是我爸受伤需要休息，我得赶紧回果园收果子。回头我会和吉吉他们好好道歉的。
0: 阿勇，我们可以帮你啊。
5: 帮我？
9: 对，我们先送叔叔回家，然后再去帮你收果子。你呢，就负责排练就行了。
5: 这样也太麻烦你们了。
0: 就这么定了，不然两边的事情都会耽误的。
5: 但是，
4: 哎呀，你就快去吧。
8: 快去吧。
5: 好吧，那就先谢谢你们了。
0: 阿勇，放心排练吧。
2: 这么多，我们俩能拆完吗？
0: 熊二要照顾阿勇爸爸，果园就靠我们了。
2: 好吧。
5: 对不起，家里突然有事儿，没来得及和大家说。不过现在没事了。
1: 没事就好，那我们快去排练吧。
5: 要下雨了。
1: 阿勇，下一组了。
5: 他们能收完吗？
10: 阿勇，看前面。
1: 阿勇，你没事吧？
11: 他今天怎么了？
5: 不行，我得赶紧回家，要来不及了。
1: 喂，你也知道来不及了，那你还动？

0: 你不是去排练了吗？
1: 对呀、啊。先不管排练了，不能因为其他事而耽误收果子。下雨前必须要收完。啊？
2: 吉吉他们估计要气坏了，
3: 现在怎么办呀？
0: 我有办法了。
4: 团子，
0: 什么？你让我们去帮阿勇？开什么玩笑？
5: 就是啊，阿勇不顾我们，直接就走掉了，为什么还要帮他？
0: 别这样想嘛。只要阿勇收完了果子，就没有了后顾之忧，这样剩下的时间，你们就可以放心排练了呀。
6: 这办法可以。
4: 那好吧。
5: 快，快！吉吉，
7: 团子把你的事情都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决定过来帮你一起收果子。
5: 谢谢大家。

0: 家动作快点，我们得抓紧时间出发了。
1: 就快下雨了，
0: 团子，联系熊二先把舱门打开。
2: 熊二，你把舱门打开等我们。
3: 开裂，
0: 过了前面的坡就快到了。
1: 现在得想想怎么回去。
2: 是啊，关键是车子也坏了。
1: 阿勇，这条河路过仓库吗？
4: 路过。
1: 那我们可以划过去。
3: 嗯，
0: 出发。
2: 他们咋还没回来呀？
3: 别着急，快让一下。哎，阿勇，
5: 感谢大家帮忙收完果子。
0: 非常抱歉，我耽误了排练。
3: 阿勇，现在能专心练习了吧？
0: 嗯。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

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0: 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饼不见了。
1: 啦啦啦啦啦啦啦！
2: 豆豆包，一起回家吧。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1: 中秋节快到了，海豚妈妈做了好多月饼送给大家，我也领了一份。
2: 哎，
1: 你是不是要回家呀？正好帮我带回去吧，我先去玩了。
2: 是的。嗯？啊，月饼呢？
3: 完成了，快挂起来吧。哎，
1: 哇，真好看！
2: 帮帮团，我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
3: 是小月亮，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着急，我们沿着你回来的路慢慢找。
1: 嗯，就是这条路。
0: 我们分头找。找到了，
1: 给，谢谢你们，希望没有摔坏。
2: 放心吧，月饼不容易摔坏的。
1: 饼被破坏了。这可怎么办呀？
3: 掰开还贴胶带，看来得好好查一下才行。
4: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5: 你弄坏了本王子的月饼。
4: 是你弄坏了我的月饼。
5: 是你弄坏的。
4: 是你，
5: 明明是你。
6: 别吵了，别吵了，怎么回事啊？生这么大气。
5: 小福弄坏了我的月饼。
7: 我都给你们留好了。这是吉吉的，这是小福的。
5: 谢谢凯特妈妈。
7: 我还准备了月饼蛋糕，你们要不要尝一尝啊？
4: 哇，好耶。
5: 回家吃月饼了。拿错了，差点吃不到我的月饼了。
4: 我的月饼怎么坏了？
5: 我哪知道啊，你是不是破坏了我的月饼？
4: 我没有。
5: 就是你，肯定就是小福干的。
4: 明明是你弄坏了我的月饼。
6: 都冷静，小福，你来说。
4: 是这样的，
7: 我都给你们留好了。
6: 等等，这里刚才讲过了，
8: 等爷爷回来就可以吃了。
4: 琪琪的月饼，
8: 这才是我的。
4: 就是这样，我一打开就是坏的。
5: 明明就是你弄坏了我的月饼，还不承认。琪琪，
4: 我都说了我没有。
1: 等等啊，你们的月饼跟我的是一样的，你们看。
5: 真的一样，还都用胶带贴住了。
3: 破坏者只针对月饼。
6: 你们先回家，我们去问问凯特妈妈。
7: 喏，这是给你的。
1: 谢谢你，再见。
7: 再见，
0: 凯特妈妈。凯特妈妈，月饼。
7: 不要着急，还有好多呢，我这就给你们拿。我的月饼呢？

0: 三毛，你为啥要破坏月饼啊？
1: 那是因为……
2: 三毛，今天爸爸又出差回来了。
3: 哎，真的吗？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马上就到中秋节了，爸爸要回来和我们团聚。
3: 中秋节？

0: 我要给爸爸准备个惊喜。
1: 准备什么好呢？
0: 拿月饼了。
2: 拿好，快来领月饼啦！枣泥豆沙五仁，各种馅都有。
1: 哎，爸爸最爱吃枣泥月饼了。
2: 给，
1: 请问这是枣泥馅的吗？
2: 这是个惊喜，你吃的时候就知道了。
1: 惊喜？会不会是枣泥馅的呢？啊，五仁不是枣泥的。嗯，萝卜头。
3: 啊？
1: 我可以看看你的月饼是什么馅的吗？
3: 那可不行。嗯，
1: 凯特妈妈那里肯定还有，所以我就……
4: 那也不能破坏别人的月饼啊。
1: 我有拿胶带粘好，
5: 可是胶带不能修复损坏的食物。
1: 对不起。
4: 光嘴上道歉可不行，走吧，一起做些新月饼赔给大家。
1: 可是我不会做月饼啊。
5: 我们会帮你的，
6: 这样你就能亲自做月饼给爸爸惊喜。
1: 哎，谢谢帮帮团。
2: 原来你是想送爸爸枣泥馅的月饼啊，可是枣泥馅儿已经用完了。
1: 啊，好吧。
6: 俺知道有片枣树林，可以去摘枣做枣泥。
1: 好耶。
2: 但是这些被掰过的月饼该怎么办呢？
6: 交给俺吧。
7: 俺绝对不会浪费的。
5: 那你们就先去摘枣，我和凯特妈妈准备其他做月饼的材料。这枣子应该够了。
1: 嗯，等一下，这个好像被什么东西缠住了。
4: 大宝，快跑啊！
7: 这里，
4: 我们都快点离开这里。
1: 我的枣。
5: 等了你们半天都没回来，我就过来看看。
1: 幸好你来了。
5: 那我们快带红枣回去做月饼吧。
1: 好。
5: 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所以我们把月饼做成圆圆的形状，象征着团圆美满。
1: 开始烤制吧。接下来就是等待了，
5: 好期待呀。
8: 好香啊。
4: 先干完活再吃。
5: 完成啦。
1: 太好啦。
4: 前面就是小月亮家了。
1: 大家会原谅我吗？
6: 凯特妈妈都原谅你了，团子光头强也在帮你发月饼，大家都会原谅你的。
1: 帮帮团，查到是谁了吗？是我。
0: 是你？
6: 哎，事情是这样的。
1: 对不起。
5: 好吧，原谅你了。
6: 吉吉，你就原谅三毛吧。
5: 以后可别这么干啦。
9: 大家再见。
6: 大家都原谅你了。
1: 爸爸，爸爸回来了。
10: 三毛啊，你怎么在这
1: 儿？我是来，
6: 月饼在这儿呢。
5: 这可是三毛亲手做的枣泥馅月饼。
10: 三毛，这真是个大惊喜啊。

0: 前的任务。我们就用抽签来决定干什么吧。
1: 本王子先抽。
2: 我抽到了挂灯笼，
0: 我是扫积雪。
2: 奇奇王子，你抽到的是什么呀？
1: 贴窗花。
0: 新年马上就要到了，你们有什么计划吗？
3: 俺过年想去山上滑雪。
4: 俺过年想吃饺子、汤圆、年糕，还有冰糖葫芦。
1: 熊儿，你安排这个真丰富。
5: 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我抽签抽到的新年任务是贴窗花，
1: 这不是挺好吗？
0: 是挺好，可我不知道怎么剪窗花。
2: 这个简单，找到了，窗花剪纸大全，这里面有很多剪窗花的方法和图案。
0: 哎，就照着上面的图案剪就行了嘛，太简单了。
3: 雪都扫干净了，灯笼也都挂好了，就差小广场最后的布置了。那咱们一起去吧。
0: 嗯。
2: 啊，他们怎么这么快？本王怎么加快速度？这个看着简单，一张一张的剪太慢了。
4: 琪琪，琪琪，你等一下。
0: 好了，这些应该够了，走喽。
4: 琪琪，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偶尔打扫一下也不错。
0: 新年快乐。
5: 我刚扫好的门。
0: 哟呵，
3: 谁呀？
6: 谁在我家贴了那么难看的贴纸啊？
7: 爷爷，我去买东西了。
0: 新年快乐。最后一张要贴到哪儿呢？哎，在这儿也贴一个吧。嗯，不错。其他的，
6: 救命啊！
0: 抱抱团。
8: 帮帮团，多亏了你们。
4: 琪琪，你怎么能随便爬到摩天轮上呢？
9: 实在太危险了。
0: 对不起，我刚才太着急了。不过我可不想输给毛毛和杰豆豆，所以我必须抓紧时间。
5: 琪琪，你怎么在我刚藏好的门上乱贴？
3: 我家也有，还有小福，
7: 都贴我脸上了。
0: 对不起，你们不喜欢窗花吗？
3: 窗花？
7: 可是窗花应该贴在窗户上呀，
3: 主要是不好看。
0: 什么？说我剪的窗花不好看？棒棒团，你们说说，我剪的窗花不好看吗？
10: 是没那么好看。
0: 剪了这么多都不行，看来我的任务是完不成了。
4: 吉吉，先别着急，做好才是最重要的。
0: 我知道了，那现在要怎么办呀？
3: 这样吧。我们去看看小镇上有谁会剪窗花，
9: 那你们分开行动。
0: 好，
3: 出发。
4: 去哪儿找呢？
9: 胡萝卜呢？

0: 好啊。
1: 好，再见。需要点什么？
2: 老板，您会剪窗花吗？
1: 窗花？哎呀，小时候剪过，现在不记得了。
3: 好吧，我有两个南瓜。
1: 好嘞。啊？
2: 哎，牛老板。您知道谁会剪窗花吗？
4: 不知道。
5: 不会。
6: 我。
2: 你知道？太好了。去哪儿？
6: 知道窗花。哇，
3: 好吧。
6: 我想想。我想
2: 想起来了，是谁啊？
6: 不进来。
7: 窗花以前都是浣熊奶奶捡的，她刚刚来过，快追上去问问。
2: 谢谢球球爷爷。浣熊奶奶，
8: 我的气球。

0: 给你。
1: 谢谢熊二。
2: 马上过年了，你准备什么了？
0: 换熊奶奶。人呢？你去哪儿了？换熊奶奶。
3: 新出炉的蛋糕，
4: 好香呀。
0: 不行，俺要赶紧找到浣熊奶奶。
3: 还是先来块蛋糕吧。
0: 浣熊奶奶，浣熊奶奶，
5: 你是在叫我吗？
0: 对不起。
6: 熊二，不可以插队哟。
0: 浣熊奶奶。
6: 剪窗花，你们算找对人了。窗花有着千年的历史，是传统民间艺术。它不仅烘托节日气氛，美化生活环境，更寓意着对美好生活的愿景。用红色剪纸代表着新年红火的气氛。我们对折，再对折，再按照这个角再对折一次。用笔画出喜欢的图案，然后按照画好的图案剪，这就剪好了。哇，
0: 真好看！
7: 可要在点亮灯笼前把窗花贴好，时间不够啊。
8: 我们可以让浣熊奶奶教我们，大家一起做，应该能赶上。
6: 那大家就一起学着做吧。
8: 姐姐剪得不错嘛。
7: 谢谢。
9: 俺们也剪好了，
6: 剪得都很好，大家再多剪一些。
7: 好，今天剪了这么多漂亮的窗花，
0: 要是把这些窗花贴出去，大家一定喜欢。
8: 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7: 已经这么晚了。
8: 没关系，我们还有时间，只要能赶在灯笼点亮前把这些窗花贴好就行。
6: 那我们赶紧行动吧。
8: 这回的窗花漂亮多了。
6: 马上就要点灯了，还剩这么多窗花怎么办？
8: 大家把剩下的窗花都交给我，

0: 王子的任务也完成了。
1: 机器王子，这些窗花真好看。
0: 其实啊，这都是浣熊奶奶和包包团的功劳，
1: 这里面也有你自己的努力。
0: 本王子决定了，等到明年春节，要让小镇所有地方都贴上本王子剪的窗花。
1: 好。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2: 刚刚团任务完成。
3: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谢谢谢谢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
18: 嘛？
19: 应该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春。
1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0: 应该的，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己。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2: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3: 琥珀，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啊，哎，啊，别跑！嗯，嘿嘿，袋鼠小哥，给。
5: 谢谢你，毛毛。我去送邮件了，再见，毛毛。
4: 嗯，再见。啊？

0: 葫芦真好吃，酸酸甜甜的。
1: 小瓢虫，对不起。
0: 好了，可以飞了。
2: 团子，你看到光头强了吗？
3: 俺们到处找都没找到。
0: 哦，光头强说他去球球家帮忙了，一会儿就回来。
4: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5: 毛毛需要帮助，帮帮团。

0: 毛毛，发生什么事了？
1: 帮帮团，我刚刚在这儿捡到了一块奇怪的石头。
2: 我看看。
0: 啊，这是什么？
2: 看，里面有只小虫子。
1: 就是因为有小虫子被困在石头里了，所以我才想让你们帮一帮它。
3: 就交给帮帮团吧。
0: 你们说它是怎么进去的呀？
2: 不，应该是小虫子自己钻进去的，因为天太冷了，它就钻进去冬眠了。所以俺猜它肯定是冬眠还没有睡醒。
1: 冬天早就过去了，我们一起来叫醒它吧。
0: 啊！

0: 我们都这么吵闹了，小虫子怎么还不醒过来啊？
1: 可能我们太吵了，小虫子更不想出来了。
2: 俺肚子饿了。俺想到一个办法，看俺爹暖心背包，肚子饿了就要吃饭。那小虫子说不定也饿了。俺把好吃的都摆在这儿，这样小虫子闻到食物的香味就会自己爬出来了。
1: 这能行吗？小虫子咋还不出来呀？
0: 对呀，俺们午饭都吃完了，它咋还没醒？
1: 来把石头掰开吧。
3: 我来解决它。
2: 太棒了！
0: 我看了一下，这里没有入口啊。
4: 上面确实没有入口。难道他是被谁关在里面的？
5: 被谁关在里面？
0: 要不我们去寻找石头的来源吧。熊二，要靠你的鼻子啦。
2: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0: 局。袋鼠小哥，啊，
1: 帮帮团，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是这样，今天我们发现了一块石头。
1: 石头？
2: 找到了，就是这个盒子。
1: 啊，这个吗？

0: 早上，多亏毛毛帮我，怎么破了？你们看，两块石头里都有小虫子啊！
1: 袋鼠小哥，为啥快递里会有这些石头？我也不知道啊。这个是凯特爸爸要寄的快递。
2: 凯特爸爸在吗？我们有事找您。是帮帮团啊，进来吧。嗯，
3: 熊二熊，你们在哪儿？我偷钱。嗯，我在路上遇到袋鼠小哥，他和我说了你们的事儿。你们现在在哪儿啊？
4: 俺们现在在凯特家。
2: 好，我去找你们。
3: 凯特爸爸，
2: 帮帮团，你们好啊，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凯特爸爸好，俺们是想来问问这块石头。
2: 瞧，你看，哇，好多不一样的石头。我最近一直在学习和研究石头相关的知识。
4: 学习和研究？那您是不是邮寄过一个装满石头的快递？
2: 啊，还没寄出去吗？怎么回事啊？那箱快递很着急的。那是。
3: 这朵小花也在石头里，
4: 让俺看看。哎，和俺们手上的石头一样呢。难道都是凯特爸爸制作的？
3: 什么？
4: 什么制作呀？
3: 凯特爸爸，您为什么要把小花和小虫子都关进石头里面呀？
4: 对呀，
3: 凯特爸爸，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你们说的是那两块石头吗？
4: 熊二拿的那两块，这个可不是普通的石头。对，你们都误会了。琥珀是什么呀？琥珀就是大家跟我来，就在前面了。哎，在那儿，快过来。这个是琥珀吗？看着不太一样啊。它怎么软软的，还黏糊糊的？
5: 这是因为它是松树分泌的树枝，当松树的树干受到了创伤或者其他的刺激，就会分泌出树枝，
4: 而树枝滴落以后， 要掩埋在地下千万年，然后慢慢的变硬，石化成松枝球。而这个松枝球，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琥珀了。假如松树枝碰巧滴在了小石头的身上，那就会变成包裹了石头的琥珀。主要还是根据当时的自然情况而定。所以呀，琥珀里面会有各种小虫、植物水珠、气泡，
3: 还有火山灰等。对对对，琥珀的形成就是这个原理。原来是这样呀！哇，
4: 大自然可真是太神奇了。
3: 凯特爸爸，对不起，是我们错怪您了。
2: 对不起。
3: 没关系，大家还不是把事情都调查清楚了吗？而且这个过程中啊，学到了新知识，不是吗？
6: 凯特爸爸，我想跟您学习更多石头的知识。那太好了，我们也要一起学习。帮帮团任务完成，四月飞雪。
7: 今天天气真不错，又可以出去玩了，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8: 好痒啊！这是什么呀？真好吃！哎，华子，还想吃吗？我再给你变，变变变！

0: 啊！对不起，俺手滑了。
1: 俺的零食呢？团子，你刚刚给俺变出来好多零食，现在都没了。哦，
2: 我的魔法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3: 帮帮忙团！我需要帮助。
2: 是小福。

0: 不知道怎么回事，小夫一直打喷嚏。嗯，
1: 我检查一下。
2: 鸽子医生，不好意思。
1: 哎，没事儿，小福啊，这是因为杨絮引起的过敏症状。
3: 杨絮？
1: 对，杨树的果实快成熟时就会开裂，飘出很多杨絮。这些杨絮啊，会让部分人产生一些过敏症状。嗯。哦，对了，你稍等一下。喏，这个给你们。戴上口罩能有部分防护作用。
4: 这么说，俺们把杨絮都清理干净，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0: 嗯，鸽子医生，我们先走了。
1: 好。
0: 小福，你就在客厅稍等一下，我们来帮你收拾卧室。
2: 嗯。
0: 熊大、熊二、光头强，我们分头行动。
5: 嗯。
6: 干净了，
2: 梦团。啊、外面就像下大雪一样，杨絮越来越多了。
0: 我们走，小福你待在家里。
4: 这天上飘的，地上堆的，还有这树上挂的，
5: 这么多杨絮，俺们咋清理呀？
0: 嗯，我想想。我们得先找到漫天杨絮的源头，这样才能想办法解决这四月的飞雪。好，我们去找源头。前面的杨絮正在变多，我们可能离源头越来越近了。
7: 啦啦啦啦啦，夏天的雪花好奇特呀。
4: 小月亮，
8: 这可比雪好玩啊。嘿。
9: 还比雪有弹性呢。
4: 大家快停下。
9: 怪物呀，大家快跑，怪物来了。
4: 黄豆风，俺们不是怪物。
0: 熊儿，你看你身上。
9: 救命啊。
0: 别害怕，是我呀。
9: 啊，是团子呀，吓我们一跳。那后面追我们的是，
10: 当然是俺们呀。
9: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干嘛要吓唬我们呀？
4: 快，光头包，
10: 看俺冰暖心背包。来，快戴上。
0: 这些杨絮会让人过敏打喷嚏，你们还是快点回家吧。
9: 好吧。
0: 什么？
4: 哎！怎么这么多杨絮？
9: 这是雪崩了吗？
0: 闭上眼睛！团子，快想办法！哦，有了，大家快靠近我！
11: 啊，我看到，变变变！
9: 哇，杨絮被雨水冲下来了。
0: 哇，小月亮，你带他们先回去吧。
9: 嗯，
0: 大家继续找杨絮的源头。
10: 哎，这边好多呀。
4: 大家快看那儿，
0: 上面都是杨絮，
4: 这应该就是源头了。
0: 查到了，这种树叫毛白杨，杨絮就是来自于它们。这些杨絮会让人过敏，污染空气的质量，还会影响到农作物的生长，甚至还会引发火灾呢。
10: 有这么多危害，那咋还种了这么多毛白杨呀？
12: 原本是用来防沙尘暴的。
3: 牛护林员，
12: 因为毛白杨适应性强，成长比较快，可没想到长大后飞絮这么多。
0: 是啊，现在已经严重影响到大家的生活了。
12: 哎呀，我也在想办法控制飞絮呢，
0: 可什么办法管用呢？

0: 走隔离带洒水和捡树枝，可都是暂时的。
1: 那没有根治的办法吗？
0: 有，给树打抑制飞絮生成的注射剂。
2: 哦，这个我知道，交给我吧。
1: 那就拜托你了，我们也去收拾一下小镇的杨絮。嗯。
3: 还剩最后一片围网了。
4: 嗯，不知道团子他们咋样了呀？
1: 小月亮小心。

0: 量不够了。
1: 你小心！
2: 你用了太多魔法了，赶快休息一下。
3: 打水的事儿就交给我吧。
1: 光头强，这是啥呀？
3: 这是我做的强力喷水枪，专门用来扫除天上和地上的阳穴。
0: 那我们就开始吧。麻烦大家先让一让。

0: 清理干净了。
1: 帮帮团，我回来了。
2: 刚才我已经给树都打完抑制剂了。
0: 这么快？
2: 以后啊，我会定期给树修剪枝条，再慢慢换新树种，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杨絮了。
0: 太好了，这下问题总算是解决了。
3: 帮帮团，谢谢你们。
0: 不用谢，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哇，鳕鱼，
5: 是深海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

0: 西甲未将数设计，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加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小树生病了，
2: 都快睡觉了，萝卜头叫我来干嘛呀？
3: 那是透明的帐篷吧，去看看。哇，好大！
2: 萝卜头，萝卜头，
3: 哎，大卫，快关好门！
2: 萝卜头，这是怎么了？
3: 嘿嘿，大卫，先感受一下周围的环境。
2: 比外面要闷热一点，
3: 这就对了。这是我专门定制的温室，就是为了保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
2: 你做这个温室干嘛呀？
3: 当然是为了它呀。
2: 就为了这棵树啊？
3: 对呀，就是它，它叫做大叶榕。当它长大以后，这里会有一大片绿荫。你想象一下，在炎热的夏天中躺在树荫下乘凉，多舒服呀。
2: 你叫我来就是和我说这个？
3: 不是的不是的，因为要给外地的奶奶过生日，希望你可以帮我照顾小树几天。
2: 啊，这事儿啊太简单了，
3: 太好了。那给你遥控器，用来调节温度和湿度的，只要保持好温度和光照，然后浇水就可以了。我走了，
4: 路上小心。
2: 大叶榕，我会好好照顾你的。消灭杂草，按时浇水。嘿，今天的工作完成，保持好温度和湿度。小树，明天见。我来啦。一棵杂草也没有，很好。然后是浇水，明天见。今天又完成了。
5: 叶子怎么黄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现在可是春天，难道小树生病了？
3: 帮帮团，请来帮帮我。
6: 是大威，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于来了。
1: 大威，那是什么呀？
0: 是萝卜头的温室大棚。这不重要，快跟我来。
1: 去看看。
2: 这儿又闷又热。
0: 别管其他了，你们快帮我看看这树是怎么了。现在可是春天啊，这些叶子不但枯黄，还在一直掉。啊！我可是非常认真照顾的，可现在……
3: 俺来看看。没有虫害，也没伤痕。
1: 叶子干枯，会不会是水没有浇够啊？
0: 不可能，我是完全按萝卜头的要求做的。
1: 那是怎么回事啊？
0: 叶子都掉个不停。
3: 会不会是营养不够？
0: 营养？
2: 有可能，给它上一些肥料。

0: 嗯，看爹暖心背包，
1: 圆圆爹撒上一点。来，肥六给你，再给你留个注意事项。
2: 为什么？这叶子都快掉光了，为什么呀？棒棒团。啊，
3: 让我们再找一找其他原因。
4: 会不会是光照不足？你们看，这阳光大部分被山坡和树木挡住了，所以等我回来。
1: 我知道了，熊大去拿光头强的植物生长灯。
2: 那是什么呀？
1: 是模拟太阳光照刺激植物生长的机器。
4: 哦，回来了，植物生长灯，
0: 快给小树用上吧。
1: 完成。
4: 这下小树该好起来了。
2: 这叶子掉的更多了。小树到底怎么了？我该怎么办呀？
3: 先别急，一定会有办法的。熊二，你去图书馆查一下，熊大和我去小镇找人问一问。熊大、熊二，快！嗯。
2: 萝卜头明天就回来了，小树一夜之间也变不出绿色的叶子呀。还有一个办法。
0: 大卫，俺借了几本书，俺们一起查吧。
2: 好啊。
0: 你在干啥？
2: 我在检查叶子。
3: 有胶水的味道。这叶子颜色不太正常呀。
2: 一直是这个颜色呀。
0: 那胶水味是咋回事？
2: 那个熊二，你肯定在图书馆找资料累了吧，我带你去点东西吧。
0: 等等，你不想知道小树为啥掉叶子吗？大卫，你现在好奇怪呀，你有事瞒着俺。
2: 熊二，哪有，没有啊。
0: 咋咧，是有啥东西吗？大卫，你在怕啥？大卫，手里的树叶给俺看看。这叶子咋会掉色呢？大卫，
2: 我把叶子涂成了绿色。
0: 为啥呀？
2: 总不能明天让萝卜头看见小树掉那么多叶子吧。熊二，不能碰。
0: 叶子是粘上去的。
4: 大卫，俺去问了好多人，大家都咋都掉了呀？
0: 其实是之前掉的落叶。
4: 啥？究竟是咋回事？
2: 是这样的。
4: 啊，但骗人终究是不对的。
2: 那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4: 俺问了很多人，大家也都不知道。
2: 明天怎么和萝卜头交代啊？
0: 俺记得书上说过，有植物会因为环境。
4: 熊二，你是说这环境有问题？
0: 大卫，你知道这棵树原来长在哪儿吗？
2: 我记得萝卜头说过，是在黑松林盆地。
4: 那俺们这就去黑松林盆地。
0: 这儿和大棚一样，又闷又热。
4: 在哪里啊？
2: 萝卜头说过就在这里。怎么这里有这么多的落叶啊？难道这里的大叶榕和萝卜头的大叶榕生了一样的病吗？
0: 啥样的病会掉叶子呢？
4: 要是光头强在就好了。
1: 熊大、熊二、大威，你们都来了。
2: 团子，你怎么在这儿？
1: 那是因为我已经知道大叶榕春天落叶的秘密了。
2: 是真的吗？
1: 为了解释清楚，我请了专业的技术员，大家欢迎。
5: 欢迎刘叔。

0: 大叶榕啊，属于热带植物，喜欢高温潮湿的环境，黑松林盆地就很适合它们。
1: 那掉叶子是怎么回事啊？
0: 是正常现象。大叶榕是常绿乔木，换叶期较长，因为春天大叶榕处在生长旺盛期，叶子更新得快，所以春天落得很多，于是便有一叶落叶，一叶新绿的景观。你们仔细看，树上已经有了嫩芽。
1: 也就是说，萝卜藤的树也没事了。是新的嫩叶，真的长出来了。
2: 帮帮团，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1: 萝卜藤，有个事我要和你说一下，是关于你的树。
2: 是大叶榕春天落叶吗？
1: 你知道啊？
2: 当然了。
1: 你咋不告诉我呀？
2: 我忘记了。
3: 可把我吓坏了。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5: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

0: 长关键期，三岁了。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6: 请不要忘记我。
7: 我回来了，
8: 记得明天来找我玩。
9: 那是谁呀？
6: 好漂亮的羽毛，真好看。
7: 还有最后一颗。小月亮。小月亮，好久不见。
6: 哇，好漂亮啊，你是谁呀？
7: 你认不出我了。我可是你最好的朋友菲菲呀。菲菲，
10: 菲菲，你看那是什么？哎，模拟脸泥。看我的痕迹。
7: 菲菲，菲菲，你别跑
10: 呀。你是小泥鳅菲菲。
6: 哇，你看看你现在变化太大了，好漂亮啊。欢迎好朋友回到小镇。
7: 停，别过来。你看你身上多脏呀。
6: 菲菲，你以前可不怕脏啊。
10: 那是以前，现在的我不一样了。你看现在的我，洁白的羽毛动起来多好看，多优雅呀。
6: 这还是以前那个小泥鳅菲菲吗？
11: 我们回来啦。
12: 哦，
11: 熊二，这是记忆游戏，现在你还记得苹果是那张吗？
12: 好像是这张，又好像是这张。
11: 不管了呀。
13: 选错了，
11: 你们在玩记忆游戏呢。
12: 俺也想玩。
6: 泡泡团，我需要帮助。
12: 是小月亮，她需要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呀？
1: 我是想让你们把以前的菲菲找回来。
0: 啊，是菲菲走丢了吗？
1: 不是，因为菲菲。

0: 前不一样了。啊？他以前可不这样。时候的菲菲，舞蹈热肠，乐于助人。可现在不一样了，他变得特别爱干净，因为这个他会变得暴躁，和别人发生冲突。我都有些不认识他了，所以希望你们能想想办法，帮我找回以前的那个菲菲。
1: 那我们试试吧。
0: 拜托了，帮帮团。
2: 你们说菲菲咋会变成这样呢？
3: 是因为爱干净吗？
1: 很有可能，一点都不愿意弄脏，这很明显。
2: 如果俺们帮不到菲菲呢？
1: 大概菲菲的朋友会变少吧。
2: 俺还有一个问题，菲菲是咋变漂亮的？
4: 这个我来解释，看我的百变风君。
1: 天鹅小时候的绒毛是灰色的，是它的保护色，在长大的过程中会多次换羽，最终全身变成洁白、光滑、致密的漂亮羽毛。而菲菲就是一只天鹅。
2: 是这样呀？
4: 以后我再也不是菲菲的朋友了。我也是。哎，
2: 光头强，菲菲又咋了？
4: 急急忙忙，等一下。你们在哪儿见过菲菲呀？我们宁愿没见过她。
2: 发生什么事了？
4: 哼，我们去捏昨天没捏完的泥人吧。
5: 琪琪毛毛，还认识我吗？
4: 你是？
5: 我是菲菲呀。
2: 菲菲，
4: 灰色羽毛的小泥鳅菲菲。
5: 我已经不是小泥鳅了，看我现在。
4: 哇，你的变化太大了，我们都认不出来了。
5: 就是呀。
4: 和我们一起去捏泥人吧。
2: 不去，那多脏呀。
4: 那菲菲，你说干嘛去呀？
5: 哎，泥人会弄脏我的羽毛，不如去找凯特吧。我好久没有见到凯特了，我们走吧。
2: 哎，这是以前的菲菲吗？
5: 欢迎菲菲回到小镇，这是特意给菲菲做的蛋糕，这块给你。
4: 这样的菲菲你们喜欢吗？我们才不和这样的菲菲做朋友。我们走了。
2: 那菲菲呢？她在哪儿呀？
4: 图书馆。
2: 是菲菲吗？
6: 找到你了，菲菲。
5: 帮帮团，你们是来找我玩的吗？
1: 不全是，我们是来讲故事的。
5: 讲故事，
1: 我们来讲个天鹅的故事。
6: 从前还是灰色绒毛的小天鹅有着很多朋友，可是有一天小天鹅变了，因为爱惜羽毛总和朋友产生别扭，最终天鹅的朋友越来越少。
5: 这不就是我吗？
1: 羽毛脏了可以清洗，可失去的朋友你该如何挽回呢？
5: 帮帮团，我该怎么办呀？
2: 俺有个好主意，就是有点脏。团子光头强，后面布置好了。
6: 俺那边也好了。
7: 帮帮团叫我们来干嘛呀？
0: 不清楚，说是有好玩的。
8: 好玩的，去看看。
4: 小镇泥巴节，请大家戴好护目镜，尽情玩耍吧。
8: 泥巴节，我要参加。
0: 我先上了。

0: 是菲菲，你们的小泥鳅回来了，让我们滑起来吧。
1: 你等着，我来啦。哦，
2: 我们也来啦。
1: 真开心。
0: 小月亮，我要和你们道歉，我不想因为我爱干净而失去朋友，对不起。
1: 那就起来接着玩泥巴呀，
2: 瞧瞧我小泥鳅的厉害。
1: 耶，拦住了。
2: 这是你的奖品。
0: 还有更好玩的吗？
1: 当然有啦。
3: 啊，我看到变变变。
2: 旋转冰滑梯。
4: 我们帮助你的，
5: 对，羽毛脏了可以洗，友情失去了就没法挽回了。
0: 小月亮，谢谢你，让帮帮团找回了以前的菲菲。
6: 帮帮团，任务完成。
7: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

0: 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荫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3: 森林里的巨无霸。
4: 俺回来了，
5: 还要长高，一定要长高。
4: 熊大，你这是咋的呀？
6: 刚才比个子，光头强赢了。
4: 哎，
6: 也就比他高一点点吧。
5: 俺一定能长高，一定能。
7: 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8: 是哼哼，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早上我在看书的时候收到了爷爷寄来的快递。爷爷因为不方便，让我帮忙找一种名叫望天树的植物。小时候不让我去，现在却要我帮忙，我才不去呢。所以我想把这件事交给你们去办。
1: 没问题。
0: 太好了，那就交给你们了，祝你们一路顺风。
1: 等等，你可不能跑，你爷爷可是让你去找。
2: 就是
0: 我
1: 按照哼哼爷爷笔记上的记载，需要穿过黑松林才能到望天树的生长地，大家小心一点。
2: 放心吧，不会出事的。
1: 哼哼，你来拿着笔记吧。
0: 我不能，我本来就不想来。
3: 那就让俺来拿吧。
1: 那我们就快跟上去吧。大家快来看，快来，
3: 快点快点，你们看，俺发现笔记上的植物了。
4: 那是什么？
1: 这是笔记上记录的猴头菇。
3: 呵呵，你爷爷真是好厉害呀。

0: 等人。
1: 笔记上都有了，就不用记了吧？
0: 怎么能不记呢？只有不断记录，才能对比看出我们的环境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1: 俺这就记。
0: 先拍照，把照片贴好，记下他的生活环境，要详细一点。
1: 你看对不对？
2: 嗯，哼哼，你挺擅长的嘛。
3: 是啊，你为什么不帮着把爷爷的笔记完成呢？
0: 我不想说。走吧。
1: 哼哼，是往这边走吗？
0: 我看看，是这里。
4: 还有多久才能找到望天树？方向没错吧？
1: 方向没错，不过笔记上提醒要小心，路上会有危险。
5: 危险？
0: 放心，我们离最危险的巨甲虫已经很远了，还能有什么危险？真是太倒霉了。
1: 起码方向对了。
3: 小蜜蜂，
0: 走开走开。
4: 啊，那不是蜜蜂，是马蜂。

0: 没事吧？
1: 我没事。
0: 又下雨了，
2: 那我们等雨停吧。峰峰，你和爷爷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爷爷是个植物学家，经常会去野外记录环境变化和各种植物生长的情况。以前他去小镇周围森林的时候，我也会跟着去，那时候爷爷就会教我记录植物的方法。时间长了，我也想长大后和爷爷一样。可是爷爷每次去黑松林就是不带上我，之后慢慢的我和爷爷就疏远了。说起来就生气，既然不带我，当初为什么还要教我？
2: 呵呵，你想过你爷爷为什么不带你去吗？
1: 没有。
3: 我猜哼哼爷爷是觉得黑松林太危险了，不适合那么小的你去。
1: 那我不是误会爷爷了？那我该……
4: 现在就是个机会呀，完成爷爷给你的嘱托。
0: 用行动告诉你爷爷，你能完成他未完成的任务。
1: 这是……这就是小时候我和爷爷想要一起努力的目标——望天树。爷爷，
0: 你们快看，天晴了！
1: 我一定会找到望天树的，等找到了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爷爷。
2: 呵呵，我们和你一起找。
4: 好，
2: 那我们出发吧。
5: 俺们找了半天了，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呀？
2: 我再飞上去看看，哪里有什么特别高的树啊？啊？没看到特别高的树，我们可以去爷爷笔记上没记录的地方找一找。
3: 哎，是个好主意，
2: 我们走吧。
5: 咋这一片就那一棵树呢？
0: 俺们过去看看，如果是新植物还能记录到笔记上。
5: 哎，
1: 熊儿，

0: 啊，没事儿。
1: 这是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这里的植物和我们之前见到的都不一样。
2: 这里好像是个盆地。小二刚才踩的是树顶。
3: 没想到黑松林里还有这样的地方。
0: 等等，要是这里是盆地的话，那之前俺看到的那棵树得多高呀？
3: 对啊，团子，看你的啦。啊，就是这棵。
4: 哇，这么高啊！
0: 这棵树肯定就是望天树。
3: 我来给大家确认一下。望天树，望天树又叫擎天树，它们是生长在热带雨林中标志性的物种，主干浑圆通直，是热带雨林中最高的树木，也是世界濒危的树木。
0: 哎，那俺们尽量不打搅它。看爹暖心飞猫，耶！
3: 做记录要小心一点，我去量高度。59.7米高，
0: 胸径148.5厘米。
5: 大家靠近一点。啊！
0: 呵呵，快！
5: 马上！
0: 快呀！
5: 爷爷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我要把笔记交给爷爷。
3: 别忘了给爷爷道歉。
5: 嗯。
6: 小蜜蜂。

0: 时间快来不及了。
1: 我的腿，我的蜂蜜，哎呀，都掉出来了。蜂箱呢？掉哪儿去了？哎呀，不会掉下面去了吧？
2: 看，我的糖水调好了，团子，你来尝尝。真好喝，
3: 团子团子，你也尝尝俺的。
4: 熊二，你的这杯要更甜一些。你们调的糖水都很好喝。
0: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5: 是风叔，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棒棒团，啊，好痛啊！
1: 风叔，你受伤了。熊儿，快给风叔包扎一下。
2: 没问题。看边暖心背包。
1: 风叔，您从来都是安全驾驶的，怎么这次？
3: 哎，时间紧张，开得有点快，结果就……
2: 好嘞，风叔，开车不能着急。
3: 你说的对，我以后一定安全驾驶。对了，帮帮团，你们能帮我找到风箱吗？
1: 风箱？
3: 嗯，它好像掉下面去了。
2: 奇怪，蜂蜜的味道俺一点都闻不到。
3: 风箱对我很重要，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啊。
1: 风叔，

0: 你还是去鸽子医生那里先看一下腿吧，找蜂箱的事就交给我们。
1: 嗯，哦，对了，如果你们发现了蜜蜂，一直跟着他们走，就能找到蜂箱了。
0: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帮您找到蜂箱的。
2: 出发！
3: 回头找蜂叔买些蜂蜜。
4: 熊二，别老想着吃，想想正事儿。
3: 嗯，对，俺们要找蜂箱。
0: 哦，你们快看那是什么？
3: 哎，找到蜜蜂了！
5: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蜜蜂呢。
3: 哎，这么大的蜜蜂酿出来的蜜肯定好吃。
0: 蜂叔说，跟着蜜蜂就能找到蜂箱。
3: 小蜜蜂，快带俺们找蜂箱吧。
4: 是蜂巢，
3: 好大呀！
4: 蜂箱里的蜜蜂应该不会在这儿啊，我来查查。
6: 看我的百变蜂具！
4: 啊，不好，这不是蜜蜂，而是马蜂。熊二，不能靠近。
3: 这些马蜂好凶呀，
0: 下次可不要再离马蜂窝那么近了。
4: 熊二，那是什么？熊二，
3: 咋的？
4: 熊二，你先别慌，这跟刚才看到的马蜂长得不一样。
3: 张忠宝咋说的呀？
4: 这种昆虫是蜜蜂，蜜蜂体型比较小，全身黑黄相间，有绒毛覆盖，而且它们还喜欢甜食。可以用舞蹈和声音与家人交流。
3: 原来这才是蜜蜂呀！哎，飞走了，
0: 小蜜蜂肯定去了蜂箱的方向，我们跟上去。这次我们要小心一点，可别吓到蜜蜂了。
4: 嗯，我有个主意，伪装成小树，这样既能保护我们，也不会吓到蜜蜂。找到了，不好，蜂箱摔坏了，我得赶紧把它修好。
0: 光头强，你没事吧？
7: 穿着梳妆太碍事了。
3: 那咋办呀？
7: 看来我得把它脱掉才行。
3: 脱了树桩要是被蜜蜂蛰了咋办？
0: 还是得先想办法把蜜蜂蛰走，光头强才好趁机修理蜂箱。
4: 说得对，我用掌中宝查一下。蜜蜂喜欢甜食，哎，我们可以用糖水倒在树枝上引走蜜蜂。
3: 那俺的糖水正好能用上。
0: 涂好了，看我的。
4: 团子，把蜜蜂引回来吧。
0: 收到，马上返回。
4: 等蜜蜂进了蜂箱，就把它们送回去。
5: 是马蜂，
3: 它们好像要攻击蜂箱。
0: 哦，看我的！
6: 阿瓦卡达变变变！
3: 快跑呀！

0: 吃昆虫，昆虫菜叶都是它的食物。它也很喜欢吃甜食，比如熟透的苹果、桃子、蜜糖。
1: 甜食？是糖水把它们引来的。
0: 昆虫也是马蜂的食物。

0: 团子及时赶到了。好了，我们现在去搬风箱吧。
1: 小蜜蜂们在风箱里乱窜，快拿不住了。
2: 谢谢鸽子医生。
3: 不好，熊二，快放下风箱，我来解决。
0: 安静下来了，还是风叔有办法。
4: 风叔，为啥要给风箱喷水呀？
2: 因为你们抱着风箱跑步，小蜜蜂受到了惊吓，它们就会躁动，而且蜜蜂的体温还会快速升高，容易生病，所以只要给它们用水降温就没事了。
4: 原来是这样呀。
2: 哦，对了，送你们一瓶蜂蜜，感谢你们帮我找回了风箱。
5: 哇，谢谢冯叔。
2: 用它来调制蜂蜜水，味道很不错哦。
0: 太好了，熊二，我们用蜂蜜来做饮料实验吧。
4: 做出来的味道肯定不错。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6头成年大象，

0: 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1: 光秃秃的野桑树，
2: 等了一年了，终于又可以尝到野桑葚了。哎，终于快到了。这儿的野桑树怎么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咦，浇完了。熊二
4: 去集市帮忙还没回来吗？
5: 他一定又是看到好吃的走不动了。
3: 我也这么觉得。
2: 泡泡团，你们快来呀，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4: 是浣熊先生，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这得从头说起。一年前，我发现了这几株野桑树，上面结着满满的桑葚。我摘下一颗又大又黑的桑葚，吃到嘴里，那味道，吃过一次就忘不掉了。今天来还想再摘一些，没想到别说桑葚，树叶都快没有了。我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
1: 泥土很潮湿，也不像是缺水啊。但是野桑树别说果子了，连叶子都很少。
0: 它们是不是生病了呀？
2: 你们看，这桑叶不像被虫子咬过，更像是被人揪的。
0: 这会是谁干的呢？
3: 俺们去找出破坏野桑树的人。
2: 大家分头去找线索吧。
0: 好。
1: 熊大，野桑树的线索可以从桑葚找起。
3: 桑葚像迷你的葡萄串，

0: 水是紫色的，你看那儿，紫色的。吼吼！啊，是水果糖啊！
1: 对不起，
0: 弄错了。
2: 紫色的，紫色。
0: 小乌龟，你手里拿的是啥呀？
3: 是紫薯芋圆，你要吃吗？
0: 芋圆是啥呀？
4: 是紫薯和芋头做的。
0: 紫薯、芋头，这东西好吃吗？
4: 不好意思啊，你接着吃吧。
2: 再见。
4: 下次要看仔细点，可别再弄错了。
0: 紫色。蹦蹦，等一下，
5: 什么事儿啊？
0: 你拿的这是啥呀？
5: 是手串啊。奇奇怪怪的。
4: 还是找人问问吧。
0: 熊二，
6: 熊大光头强，
7: 你们好。
4: 桑葚含有天然色素，而且还不容易掉色。你看熊二的嘴和手掌。熊二，你哪来的桑葚呀？
0: 啥？
7: 你们咋知道的？俺还想给你们个惊喜呢。
0: 你在哪里弄的呀？
7: 是从阿牛那里买的。你们也想吃吗？俺可以带你们过去。
0: 阿牛那里？得赶快通知团子。
7: 阿牛咋的？
0: 俺们怀疑阿牛破坏了野桑树。
4: 团子一会儿就到。
0: 但是俺没看到有桑葚呀。
7: 可俺就是从这买的，是不是卖完了呀？
4: 有可能。
0: 让俺再看看。柜台后面有一些货物，俺们悄悄过去看看。
7: 干嘛这么麻烦，直接问不就好了呀。

0: 哪个是啊？哎，
1: 今天卖得真快啊，我再去拿点儿。哎，放在哪儿了？是不是那个呀？
2: 哇，熊二要暴露了！
1: 原来在这儿。
0: 松狮！
2: 啊，自家种的桑树。
1: 对呀，今年的收成还不错呢。
3: 我能不能尝一尝您的桑葚啊？
1: 当然可以。
4: 味道不太一样，不如山里的野生桑葚好吃。
1: 什么？不好吃？
4: 不是不好吃，只是和野桑葚比起来不太一样。
2: 看来森林里的野桑树并不是阿牛破坏的。
5: 快点，小王可能就没有了。
1: 来客人了，失陪了。
6: 阿宁，可以再给我们一些桑叶吗？
5: 就给我们一点吧，一点就行。
1: 不行啊，不能再给了。
7: 他们是过来要桑叶的。
1: 哎，再摘桑叶，桑树就不健康了，会结不出桑葚的。你们还是去别处看看吧。
6: 这可怎么办呀？
5: 哦，凯特，小月亮，等一下。
8: 帮帮团。
7: 你们为啥要摘桑叶呀？
8: 是给蚕宝宝吃的。
6: 因为狐狸奶奶准备用蚕丝给大家做丝绸衣服，所以我们才帮她到处找桑叶。
8: 可山里只有三棵野桑树，根本就不够。
2: 啊，野桑树的叶子是你们摘的呀？
6: 是呀。
7: 这蚕也太能吃了。
9: 我来解释一下吧。看我的百变风之。
2: 桑叶是蚕最爱吃的叶子，桑叶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能让蚕吐出更好的丝来。虽然如此，你们把叶子都摘光了，会对桑树产生不好的影响的。

0: 连桑葚都不结了呀。
1: 虽然不是所有的桑树都能长出桑葚，但你们这么做确实有点不太合适。我们得想想办法。
2: 哎，我知道附近小镇还有个大桑园。
1: 我们要快点赶回小镇。
2: 可是我记得前面有条河，得绕好远才有桥啊。
1: 有了。相信团子。就是这里了。
3: 阿瓦卡达变变变。
1: 那是冰桥。
2: 太好了，这下能省不少时间。
1: 现在该解决野桑树的问题了。
2: 野桑树该怎么解决啊？
0: 俺们可以把它们都保护起来。
4: 可以设置栅栏。
1: 来年野桑树一定会结出又大又好的桑葚。
2: 好，
1: 那我们就快出发吧。

0: 完成。
1: 帮帮团，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2: 不用客气，
3: 反正明年俺也会来吃野桑葚的。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兵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爸爸，你回来了。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嘿嘿嘿
2: 嘿，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嘿嘿嘿嘿嘿嘿。
4: 欢迎大家，
5: 欢迎大家来到
4: 民事民堂天地大课堂，
6: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7: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泥泥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

0: 和色彩体系，其中有五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五渐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黄、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
1: 如果问您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
0: 中国传统色有多美，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2: 开花的小石头。

0: 真好玩。
1: 黄豆包。
0: 阿姨好。阿姨，今天有人过生日吗？
1: 是啊，今天是小月亮生日，我正要去你们家呢。
2: 糟了，我忘了。
1: 要不咱们一起走吧。
0: 阿姨您先去，我还有点事儿，晚点回。今天是小月亮生日，我还惹她不开心，得好好给她挑一份
3: 好看的多肉植物喽！大家快来买呀！
4: 小朋友，来一盆吗？
0: 我先看看，
5: 选哪个呢？
0: 这个。
4: 好眼光，这个可是很稀有的。
0: 那我就要这个。
6: 环子照顾的多肉长得真好啊！好香呀，
7: 新鲜出炉的蛋糕来啦。
0: 蛋糕轩儿，等一下。
7: 蛋糕是要等熊大回来一起吃的。
2: 好吧，那熊大去哪儿了呀？
0: 他去帮赫赫修整房子了。
8: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7: 是黄豆包，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天明明是我的生日，可黄豆包却拿了一块石头当礼物捉弄我。这不是石头，这是我买的植物。
1: 植物？
2: 这好像是块石头呢。
0: 就是啊，这个东西既没有茎杆，也没有叶子，你骗谁呢？
3: 但老板说它还能开花呢，你养一阵子就知道了。
0: 团子，你看呀，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开出花来？它还在捉弄我。
3: 哼，你不要就算了，还给我。
2: 黄豆包，
4: 等等，光头强，我们留下来劝一劝小月亮，再帮他收拾一下。熊二，你去追黄豆包。
2: 黄豆包，黄豆包。黄豆包，今天毕竟是小月亮的生日，
3: 那也不能冤枉

0: 可那确实像块石头呀。
1: 为什么你们也不相信我？
0: 可是
1: 我带你去卖那种画的小摊看看，你看见就知道了。就在那儿。
0: 啊，啥也没有。
1: 这里卖画的小摊呢，之前他确实在这儿啊。
2: 你们是说在这卖花的小贩吗？
1: 看，我没骗你吧。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2: 走了呀，可能离开小镇了吧。
0: 哎，那请问您在他的摊位上看到像石头一样的植物了吗？
2: 没注意。
0: 走吧，咱们先回去。
1: 不行，我一定要证明给小月亮看，我没有骗他。黄豆包，到底在哪儿呀？不是，好疼！
0: 黄豆包，黄豆包，还是干回去吧。
1: 我不回去，我一定要找到那种花。怎么又不是啊？
0: 俺也帮你找吧。不过找不到，你可得赶回家。
1: 哈！
0: 人呢？
1: 黄豆包，黄豆包，我在这儿。你在这儿呢。
0: 小心一点，可别走丢了。
1: 放心吧。
0: 那俺们继续找吧。
3: 这周围也没什么了呀。啊，
4: 那边还没找过，就是那边好了。
5: 小月亮，先别生气了。
1: 可是黄豆包老是捉弄我，太讨厌了。
6: 这个东西怎么有根茎啊？你们看，虽然不太明显，但确实是根茎。
1: 这也许是黄豆包安上去的呢。
7: 看我的百变工具！
6: 哎，有了，它呀叫做生石花，需要温暖干燥、阳光充足的环境，适宜生长在透气的沙土中。它是一种多肉植物，几乎无茎，从播种到开花一般需要3年时间左右。
3: 原来它是多肉啊。
1: 都怪我，我不应该那么对它。
5: 小月亮，我们谁都会犯错，所以
0: 丸子，黄豆包不见了。
5: 什么？
4: 找到了。
1: 怎么是蘑菇呀？
4: 怎么都黑松林啦？
1: 我可是黄豆包，我才不害怕呢。喂，是谁？
0: 你就在前面。咋走到黑松林里？
5: 黄豆包可能会有危险，我们快走。
1: 又不是。到底在哪儿啊？
4: 一定是。
5: 是吧？

0: 没网了，
1: 俺有办法哩，探店暖心背包。
2: 大甲虫，俺这里有好吃的，来这儿，来这儿。
3: 熊二，你真棒！
0: 对了，黄豆包，我们快点回去，小月亮很担心你呢。
4: 小月亮担心我？啊，怎么还不回来啊？不会有事吧？
1: 小月亮，我们回来了。
4: 黄豆包，黄豆包，你没事吧？快让我看看。
2: 没事，我可是黄豆包。
4: 是姐姐太冲动，错怪你了，对不起。
5: 我也要道歉，我之前不该总捉弄你，对不起。
6: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0: 黄豆包，你为啥不一开始就送带有花骨朵的呢？
2: 我是想送一个特别一点的礼物给小月亮。
4: 黄豆包，没想到你这么用心。
2: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可是你弟弟。
6: 谢谢你，黄豆包啊，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5: 别这样，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

0: 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户外活动向远眺，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2: 有希望了，
1: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2: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1: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0: 星武力侠变身。大力金刚腿之电光火石，
1: 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2: 超级武力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12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

0: 谁能问鼎丝路七星。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再过片刻，康寇迪亚太空船就要发射了。
1: 哦，新闻，应该还有更好看的节目吧？比如有人打扮成一只大公鸡之类的。哦，好吧，好吧，看就看吧。
2: 加菲猫，欧弟，你们两个帮我照顾好这只雪貂。
1: 雪貂，你有两张嘴要喂，而且我还是个大胃王。
2: 丽莎的宠物医院全都满了，所以我答应她要把她的病人照顾几天。
1: 她最好没有传染病，也不会饿。我想想，我有什么好处？
2: 我烤了特大的四种起司千层面要给你吃，就放在厨房里面。
1: 四种起司千层面，真的有四种。恭喜恭喜，你成功收买了我帮你照顾雪貂了。哦，我真是太随和了。
2: 哦，我得出门了，我会在晚饭前回来。
0: 两位太空人应该很快就要登上太空船了。
3: 嗨，我说你们，放我出来伸伸腿吧。
1: 安静点，不要影响我们看电视。
3: 放我出来一下就好，我可是雪貂，不让我出来跑跑，我可是会抓狂的。
1: 哎，好吧，好吧，不要抓坏家具，那是我的专利。
4: 嗨，这里是老姜的家，请在听到第一声后留言。加菲猫，是我。
2: 我刚才忘了告诉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把雪貂给放出来。丽莎在帮她减肥，她什么都吃的。
1: 怎么不早说？你敢想象家里有一只什么都吃的动物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吗？等等，四种起司千层面，也许我们能在它吃光之前阻止你。啊！你把千层面吃光了，你这个小偷还有什么好说的？对，平常。

0: 我也是这么回答的。算了，那就等老姜回来，他会再烤一个，然后再烤一个，然后再烤一个。
1: 嗨，这里是老姜的家，请在听到第一声后留言。
2: 伙计们，我有坏消息，车子出故障了。我看我今天晚上
1: 得住汽车旅馆了。你们应该很庆幸我先烤好了千层面吧？还好你们不会单独在家可怜的饿上一整天。
0: 快去看看冰箱还有没有剩下什么吃的。你吃光了冰箱里的食物，只剩下了制冰盒和灯泡。
3: 啊哈，那是要当甜点的。你们两个要吃什么？
0: 我看看老姜的食谱里有什么。烤雪雕，炖雪雕。
4: 嘿，欧弟，有没有兴趣吃中国菜？我觉得雪雕炒面不错哟。
3: 我还有点事儿，我要把自己锁在笼子里。
4: 我觉得这屋里一定还剩下什么吃的才对。
0: 猫罐头，为了以防万一，老姜都会预留上那么一罐。快，开关器在哪里？你想试试看？欧弟，你太笨了，根本不可能打开的，你在旁边看着就好。好吧，看来只能试试电动开关器了。不行，不能让你来。我绝对不会让一个笨罐头阻止我吃掉罐头里面的肉。不行，欧弟，我都说了几百次了，我不用你帮忙。快给我打开你这个惹人厌的罐头。不，我不要你帮忙。我们最后再来练一次，准备好了吗？一、二、三，欧弟，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可是真的饿扁了。这全是你害的。嘿，欧弟，你有没有觉得雪雕看起来很像热狗？
3: 你们干嘛用那种眼神看我？干什么？干嘛一副看到芥末跟酸黄瓜酱一样？我先说，雪雕很难吃的，我们吃起来就像芦笋一样。
0: 我喜欢吃芦笋。
3: 我说过芦笋吗？我是说豆腐。而且是臭豆腐。
0: 我喜欢吃臭豆腐。
5: 所以太空船的发射时间恐怕要延后几个小时了。等到暴风雨过去，今天下午就能够发射了。
0: 欧弟，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只要一个闪电下来，不只可以劈开罐头，还可以帮食物加热。我真是个天才。猫，你以为你赢定了是吧？嘿嘿。你错了，我不会被你打败的。我真的超狠，罐头食物。
3: 来看电视，让心情好一点吧。
6: 我的猫一听到我打开它的嘴啊。

0: 最好吃的猫罐头，就会跑来喵喵叫。算了，你还是别看的好。暴风雨好像过去了。
1: 是的，暴风雨已经过去了。我们看来30分钟以后就可以把太空船发射出去了。
2: 快来，欧弟，我知道怎么打开罐头了。

0: 看吧，我跟你说过没时间上厕所了。
1: 等等，我们在下面，那谁在上面？
2: 太好了，吓死我了。
3: 连一罐猫食都搞不定。丢死人了，丢脸丢到家了。好吧好吧，忙了半天你还是想要试试看吗？好吧，那就让你来吧。喵！欧弟，在我做出小朋友不该学的事情以前，我打算使出非常的手段。我要结束这期节目。

0: 找未来。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金龙鱼
6: 1:1，
5: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1: 啊，终于自由了，可以远离文明，是不是很棒呢？没车子，没电话，只有我们跟大自然。
2: 大自然哪里有梦？明明很残忍。我好冷，我好累，我还好饿，我都没有吃东西超过我还以为超过十分钟了。
1: 只要再走7公里，就可以到我阿比堂弟的小木屋了。快了，快了，
2: 我快挂了。谢谢你帮我打气，欧弟，但是我只是一只普通的猫，我平时做的最大的运动就是按 DVD 的遥控器。
1: 快到了，欧弟，再走3公里就到阿比的小木屋，而且就在这个斜坡底下。
2: 还有3公里。就不能快一点到吗？我改变主意了，我不想那么快到了。救命啊！我想要回家。圣诞老公公比我还飞，为什么他就没有卡住？
1: 太棒了，跟古时候一样，这里没有电，没有电器，都没有，要过苦日子了。
2: 什么？没有冰箱，没有微波炉，没有电视，我不要过得像一个动物吗？
1: 嘿，伙计们，现在跟我出去玩吧，走。
2: 我哪里都不会去，冷死我了，我快要冻僵了，不管你们了。
1: 看来加菲猫不想跟我们去。
2: 舒服，现在我该去睡个觉了。
3: 所以当老姜跟欧弟在外面玩得很开心的时候，加菲猫留在小木屋里放松疲累的身体。
2: 谁在说话？
3: 是我，我是你的旁白，我刚刚被写进这个故事里。
2: 为什么？
3: 别问我，去问编剧。你可以继续睡了。
2: 好吧，那你小声点，晚安了。
3: 真的很抱歉。说到哪儿了？哦，对了，就在加菲猫睡觉的时候，老姜跟欧弟玩得更开心。

0: 这里怎么这么冷啊？
1: 因为你没在壁炉里添柴火，呆子。
0: 嘿，我不用听你这个二流的旁白在这里毒舌吧？
1: 别怪我，这对白不是我写的，反正故事就快出现第一个转折了，所以准备好再见喽。
0: 转折，再见了。
2: 啊，惨了！
0: 阿青，小妖叫阿青吗？哦，这转折来的真是太好了。
2: 嗨，加菲猫，很抱歉突然闯进来，我在去夏威夷的路上，我大概是在墨西哥转错弯了，就到这儿来了。
0: 夏威夷，哦，我超想去夏威夷的。
2: 是啊，我懂你的意思。要不要跟我去夏威夷啊，小子？哦，
0: 当然要。可还是算了吧，阿青。如

0: 果我走了，老家会担心的要命，我等于毁了他的假期，我不能这么残忍。
1: 好吧，随便你了，再见，小子。啊，对了，如果你改变主意，那就打开门喊我的名字三次。
2: 加菲猫，你喜欢我们的雪人吗？我叫他阿力。

0: 你钓到的是菠菜罐头。啊，
1: 裸开动了，
0: 嘿嘿。就没有点像样的菜吗？
1: 看看能不能收到当地的天气预报。
2: 嗨，你的旁白又来了。今晚火星、木星跟金星会跟地球排成一条直线，这个天文现象会影响到这个故事，让剧情出现诡异的转折。
0: 又有转折，拜托写得好一点。好恶心。
1: 你看，火星、金星和木星排成一条线，好壮观的景象啊。
0: 我还在等着剧情的转折呢，希望跟晚餐有关。坏狗狗，欧弟走开，你这个超级坏狗狗。不要烦我。我现在不想去外面，外面现在冷得要命。什么？怎么了？雪人阿力不见了。哦，这一定就是刚才旁白所说的第二个转折。
3: 答对了，加菲猫，是不是很意外？编剧真是个天才。
0: 你在那里拍马屁就是想给自己加台词对吧？你快点走了，不然我们该怎么演？
3: 你还挺爱演的对吧？好，旁白退场。哦，
0: 酸葡萄。好了，欧弟，咱们就跟着痕迹去找吧。
4: 嗨，欧罗菲，怎么才能知道雪人在伤心？
5: 不知道啊，阿力，你说呢？
4: 看到他哭出冰块就是了。
0: 是我眼花了吗？我看到了雪人阿力在跟另外一个叫欧罗菲的雪人讲笑话。嘿，你们真的活了吗？
4: 当然了，昨天晚上三颗行星排成了一条直线呢。
0: 我猜猜，你们是被一道光照到，然后叮就活了。
5: 就是这样，你怎么知道的？
0: 哦，最懒的编剧都是这么写的。南瓜或者烤面包机被能量打中，然后看哪，它活起来了，超级俗套。
4: 可是不管怎么样，我很高兴自己活着。
5: 我也是，没什么比当普通雪人更无聊的了。你只能整天的站着，什么事儿都做不了，没有人可以聊天，慢慢的融化。
4: 对呀，欧罗菲，普通雪人的生活无聊到爆了。所以我们才要讲笑话。
0: 我想到了一个，雪人该叫雪球为什么呢？孩子们。
4: 谢谢。
5: 说到雪球，我给你一个。
0: 好痛，最好有兔子吃掉你的鼻子。

0: 哎呀，太好玩了！我好饿呀，我可以吞掉一座冰山。<笑>冬天过去了，各位，气温正在快速的上升，该收拾好行李回家了。
1: 我们要收拾行李回家了，加菲猫、欧弟，我们走了。好吧。先去跟阿丽还有欧罗菲说再见。雪人们，我们要走了，很高兴认识你们，你们两个真是太酷了。
2: 哭不起来了，我们在融化。
3: 等到太阳下山，我们就只剩两滩水了。
1: 好凄惨，太凄惨了！这个故事怎么可以有伤心的结局呢？好吧，冷静。

0: 两位，我马上回来。
1: 欧弟，加菲猫，我们走了。
2: 你们先走，我会赶上的。
3: 阿青，阿青，阿青！
4: 嗨，小子，改变主意了？要跟我去夏威夷是不是？
0: 不是，你从爱尔兰出来的地道可以通往整个地球，对吧？
4: 那还用说吗？走地道，小妖精可以带你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0: 太棒了，我想让你帮我扔一扔了。
4: 哦，小子，你的要求可真够多的。那好吧，我答应你了。谁让咱们是哥们儿呢？嗯，上来吧。妈，这东西是用妖精魔法启动的啊！我马上就能送你们到达目的地的，起飞喽！
5: 谢谢你的帮忙，加菲猫。
6: 再见啦，再见。
0: 要记得写信哦。嘿，欧弟，是阿里跟欧罗菲寄来的明信片，上面写着：“亲爱的欧弟跟加菲猫，
5: 南极这里还真是冷得要命，不过我们喜欢。”欢迎你们找我们来玩，我们会冷冷的欢迎你们。
0: 酷酷的阿力跟欧罗肥敬上，这是你最爱的圆满大结局。我也好开心，也许这次就原谅那个旁白好了。
7: 哦，谢谢你的宽宏大量。
0: 我只是说也许哦。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1: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金长龙，哇一下。
12: 哇，鳕鱼！
13: 叔叔，
14: 海鳕鱼！
1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

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0: 知道我最怀念的是什么吗？一只美味多汁的老鼠。
1: 对呀，我已经很久没吃到好吃。

0: 老鼠了。
1: 你们吃老鼠？
2: 对呀、啊，你不吃吗？
1: 不吃，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老鼠。
3: 你算哪门子的猫啊？我吃过几百只老鼠，
4: 我吃过几千只老鼠。
1: 嗯、兄弟，兄弟。那你们现在怎么不吃了呢？
4: 你最近有见过老鼠吗？啊，
0: 他们最近全跑到加菲猫家了。
4: 加菲猫那个不吃老鼠的家伙。
1: 阿吉，加菲猫干嘛不吃老鼠啊？
4: 两个原因：一，老鼠是他的朋友；
0: 第二，老鼠没有千层面的味道。

0: 猫，你们几个留一块给阿虎。
1: 阿虎，谁是阿虎？
0: 是我在学校的好朋友，是我们班上最瘦小的老鼠。他今天要来找我，我好多年没见到他了。
2: 是老姜的口哨声，
0: 大家快躲起来！
3: 你知道吗，加菲猫？我注意到你的表现很棒，我们家都没有看到老鼠。我知道我不在家，你也会抓老鼠，让我放心的。我很高兴，这样我就不用禁止你吃千层面了。
1: 老姜说，如果让他在家里看到老鼠，我就一年没有千层面吃。
3: 好了，我的行李都收拾好了。哦。也许我应该在行李箱里放点点心吃。
0: 救命啊！
4: 有谁知道小芝在哪儿吗？我是他哥们阿虎。
1: 阿虎，小芝上学时那个瘦小的老鼠。
4: 那会儿我还不知道健身的好处，现在我是世界上最壮的老鼠。
1: 老姜来了，大家快躲起来。阿虎，你也快躲起来。
4: 我才不怕人类呢。
1: 对，可是我怕我会一年没有千层面吃。
3: 加菲猫，我要走了，过几天就回来。
4: 你屁股别压着我。
3: 加菲猫，别忘了家里不可以有老鼠。
0: 救命啊，来人呐，快救救我。
5: 阿虎，你好可爱，欢迎参加派对。
4: 看看你们，真是够丢脸的！你们又胖又垮，身材走样，还吃垃圾食品，这乳酪还不是有机的？小芝呢？
1: 哦，应该就在这附近。小芝，小芝，小芝。
4: 没见到我哥们小芝，我是不会走的。我还要把这群可怜的老鼠训练成猛男。你们都要运动，通通要，听到没有？
6: 懂。好像是。
4: 我听不见。好了，排好队，开始行军。1、2、3、4。
1: 最好在老姜回来前就训练好。欧弟，帮你的大鼻子找点事情做，快找出小芝。
4: 1、2、3、4。挺起胸，蹲下。
1: 小芝一定就在这附近。
4: 3、4。
7: 拜托，拜托，谁放我出去吧？这里都装了什么呀？剃须刀、袜子、牙膏、圆点衬衫。老姜穿圆点衬衫。
4: 上下，手臂伸直，我教你正确的俯卧撑。来。我可以做1000次。
8: 阿虎，我有点累。
4: 1000个俯卧撑，现在。
8: 是长官。
4: 1、2、2.5。哦，天哪！
1: 找到小芝了吗？继续找，搞不好只有小芝才能叫他们的同学离开。小芝，你在哪里？小芝。
3: 喂，丽莎，没有，我刚进饭店，在我房间。

0: 没有，我等一下要跟出版商吃饭，不过还好我在行李箱里放了点心。对了，等等，我拿一块吃。奇怪了，我明明记得带了一大包苏打饼干的。
1: 好了，出来了，问题是我在哪里呢？请问一下，
2: 吓我一跳。
1: 抱歉吵醒你，老兄，我想请问一下，这是哪里？
2: 这里是墨西哥，老弟，你吵得我没法睡觉，赶紧走。
1: 墨西哥，惨了，我得回家才行啊。

0: 用这种方式旅行可真倒霉，难怪灰毛会不喜欢。
1: 欧弟，已经一个星期了，还是没有找到小芝麻。倒霉透了，老姜今天回来，偏偏又只有小芝才能叫那个肌肉发达的老鼠离开这里。他把这里当成老鼠健身馆了，今天早上他们还把我的床当弹簧跳垫。我们得在老姜回来以前把这里恢复原状。
2: 来，兄弟，把传单发给方圆百里的老鼠。
1: 到老鼠健身馆变猛男，不要再闹了，你们现在必须快点离开我家，马上走，不准再拖了。
2: 我是不会走的，不知道我有多厉害吗？看这个跳。
3: 今天早上，本是最顶尖的灭鼠专家，被看起来像是有柔道黑带的老鼠狠狠地丢了出去。
1: 阿虎，拜托了，老姜的飞机马上就要到了，要是他回家看到有老鼠的话。
2: 我才不走，除非让我找到我哥们小智，否则我不走。希望他没事，也许他被猫抓了。
4: 那里就像自助餐。
1: 拜托了，一年吃不到千层面我会死的。没有千层面，我连一集真人秀都演不下去。
5: 这是我第一次吃到老鼠，味道会是怎样呢？
6: 这个嘛
7: 很难形容的。
6: 这个
5: 可是你们吃过老鼠的对吧？
7: 当然了，我们
6: 吃
7: 了
6: 吃
7: 了，
6: 我吃老鼠好几年了。
5: 那快点，我们去吃老鼠。我
8: 文，干嘛苦着脸？运动对身体很好呀。
5: 我是在担心小芝呢，他不可能丢下我们的，万一他要是出了什么事。
8: 能出什么事呢？
5: 比如被一群又臭又饿的猫给抓住。
8: 救命啊，救我，救救我。
5: 你们还在等什么？你们不是很爱吃吗？
9: 我特别懂礼貌。阿丽，你先吃吧。
10: 不，别客气，你先吃。阿吉，
2: 吃老鼠的猫。
5: 你们都很爱吃老鼠的。
2: 那是小智被他们吃掉了。
9: 我是很爱吃，但是我前几天刚吃过一只。
2: 你吃了我哥们小智吗？你吃了我哥们小智吗？是不是？站住！你吃了我哥们小智吗？
5: 我发誓，我从来没有吃过老鼠。
2: 是不是你吃的？
11: 我没有，我从来没有吃过老鼠，我没那个胆子。哎呀！
1: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12: 是我，
1: 小芝，小芝，你来得太好了，你得帮我叫你的好朋友阿虎赶紧走。
2: 要是被我逮到你们三个敢吃老鼠的话，
12: 阿虎，
2: 小芝，好哥们儿。
12: 我们等一会儿再聊好吧，现在你得帮我一个忙。
2: 没问题，好哥们儿。

0: 你们两个都没吃过老鼠吧？
1: 那个没吃过真老鼠。哎呦哎呀，
2: 快呀，
3: 回来了。我很高兴看到屋里跟我离开时一样没有老鼠。哦，
4: 当然当然了。啊，谢了兄弟。
5: 不客气。
6: 对了，加菲猫，我觉得你确实应该减减肥了，你应该多运动。
4: 哦，好的，等这集演完了，我就拼命的去运动。

0: 有人买下老苏的房子了。我们有新邻居了，加菲猫。
1: 谁都行，只要他们也爱烤肉。就算是天塌下来了，也不能打到我2:17的午睡。
2: 危险警报！谁来了？完蛋了，是阿朱干花。
3: 加菲猫！
2: 哦，等等，忘了写卡片了。
1: 等到圣诞节或者双胞胎走了，才可以拆开礼物。
2: 他们绝对找不到我，拜托，拜托，拜托！
4: 等等，表哥，
0: 阿朱，阿花，
5: 不对，我是阿花，他是阿朱，
4: 我们是来跟加菲猫玩的。加菲猫，在哪？加菲猫。小猫咪。
2: 不要啊！
0: 对，他们刚到，他们跑上楼去打扮加菲猫了。加菲猫，不，他快乐得很。
6: 换你让他们穿上新秋装，看你会不会快乐得很。
4: 小猫咪，
2: 快躲起来，躲起来！
4: 加菲猫，你在哪儿？
7: 我们要漂亮的洋装，
4: 来穿这
2: 儿
4: 吧。
2: 新邻居就是要搬进来的一户，我就躲到他们院子里吧。得救了，我终于得救了。
8: 猫咪，要玩北海道吗？
2: 我没心情北海道，
6: 不要。
9: 猫咪，要玩北海道吗？
2: 这个家伙是无影脚吗？
6: 不要，我没有心情北海道。
8: 我问你，要不要玩北海道？
2: 太扯了，他本来在这儿，在这儿，又，
10: 你要玩北海道吗？
2: 我这是倒霉到家了，
11: 又是双胞胎。
9: 我是小明，他是小智。
8: 我是小智，他是小明。
10: 我们是小智跟小明。
2: 我是加菲猫，我要闪了。
8: 来呀，
9: 来玩北海道啊！
2: 不要，不要，别光拿着遥控器坐在那里，快来救救我这个小可怜啊！
4: 阿朱，欧弟觉得他是走这边。
5: 你才是阿朱，我是阿花。
4: 哦，对呀，我每次都搞不清楚。
2: 我觉得我不会喜欢当海盗。
8: 要怎么处置这下流的无赖兄弟？
9: 叫下流的无赖跳甲板吧，船长。
8: 赞成，兄弟。
2: 我就说吧，我不喜欢玩北海道。
4: 可怜的小猫咪，我们要去救它，
5: 我们给它洗澡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4: 小猫咪，
8: 嘿，把我们的下流无赖还回来！
9: 对，我们要跟他玩北海道。
4: 加菲猫。
9: 好，龟狗狗，我们只吃。

0: 还是用泥巴的味道去拿香水来喷一下啊！香水就这么办，它会全身香喷喷的。刘姐倒大霉了，看来我得出国去避避风头。你们知道哪个国家没有双胞胎或者长得像就犯法，要被关起来的？
1: 不，跟他玩拌牛仔吧，好啊！牛仔超酷的，
2: 我不想拌牛仔，可是等等，至少我不会又跳进泥巴，再被抓去洗一次澡。啊，好，我们要怎么处置这个胆小的奸诈鬼呢？警长，叫上胆小的奸诈鬼跳甲板，副警长，没问题，警长。啊！
1: 哦，嘘，吹他尾巴，嘘，把他吹得蓬蓬的。你想他还缺什么？
0: 别再吸了，
1: 任四晶，我记得家里有。有。
0: 欧弟，快点把我藏起来！你玩坏了我！欧弟，你这个胆小鬼！
3: 如果换了是我，我也会出卖他的。
0: 怎么处置这个下流的无赖呢？叫下流的无赖跳甲板，船长。我这个下流无赖就帮你们省点事吧。现在我们要帮他润丝。不，太行，我的脱皮了。
4: 怎么开双胞胎？怎么开双胞胎？怎么开双胞胎？怎么开双胞胎？怎么开双胞胎？怎么开双胞胎？怎么开双胞胎？怎么开双胞胎？怎么开双胞胎？怎么开双胞胎？怎么开双胞胎？怎么开双胞胎？怎么开双胞胎？怎么开双胞胎？怎么开双胞胎？怎么开双胞胎？怎么开双胞胎？怎么开双胞胎？怎么开双胞胎？怎么开双胞胎？怎么开双胞胎？怎么开双胞胎？怎么开双胞胎？怎么开双胞胎？怎么开双胞胎？怎么开双胞胎？怎么开双胞胎？怎么开双胞胎？怎么开双胞胎？怎么开双胞胎？怎么开双胞胎？怎么开双胞胎？怎么开双胞胎？怎么开双胞胎？怎么开双胞胎？怎么开双胞胎？怎么开双胞胎？怎么开双胞
1: 哎，加菲猫，最近好吗？
0: 阿丽，阿丽，拜托你快救救我！我快被双胞胎们整死了！
1: 你真是太倒霉了，加菲猫。就是，你说该怎么办才好呢？
0: 哦天哪！两个阿丽，我被困在全是双胞胎的双胞胎世界了。
1: 没那么惨，加菲猫，他长得像我又怎么样？你说什么？我才不像你，是你像我。

0: 什么？哦天哪，两个狗舌头！哎，我知道这里，我爱死他了，这是维多披萨店。
1: 你早啊，亲爱的加菲猫，香喷喷的热披萨给你。你早啊，亲爱的加菲猫，香喷喷的热披萨给你。
0: 对呀、啊，这会儿遇见双胞胎可以吃两份。
2: 哇，好啊，用好吃的披萨给我吃。啊、太好吃了。啊，好啊，用好吃的披萨给我吃。太好吃了。
3: 嘿，你们两个至少给我留一块啊，最好是两块通通都留给我。

0: 这不是我喜欢的披萨，我要美式腊肠、蘑菇，还有洋葱，我要香肠、凤梨，还有黑橄榄。
1: 我必须离开这里。
0: 我要肉丸子、蔬菜和芝士。我要青椒、花椰菜和小咸鱼。我要培根、胡桃，培根要双份的。
2: 我这辈子不会再碰到梅了吧？
3: 嗨，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加菲
0: 都被没收了。
1: 不打游戏机也可以玩得很开心。
2: 真的？
1: 对啊，我们可以下围棋，
3: 也可以玩扑克牌。
0: 我们不会玩。
3: 走吧，我们教你们。
2: 好呀！
4: 这样他们应该就不会再来整我了。被双胞胎恶整后，我得睡两次，吃两次午餐跟晚餐，千万别再让我看见双胞胎。
5: 加菲猫，你回来了。你快看看我买了什么。
4: 就是双胞胎。
5: 我只是想让他看我新买的穿衣镜，真是搞不懂那只猫。我也是。
0: 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

0: 岁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各位观众，你们知道千层面有很多种不同的做法，有名的意大利主厨就收集了，听好了，是多少种呢？一共是2000多种千层面的做法，是不是很厉害呀？
1: 每一种都很好吃，
0: 有些食谱铺了很多层面，起司还有番茄，还有洋葱，
2: 还有腊肠，别忘了放腊肠，很多很多的腊肠。
0: 对，当然还有很多很多腊肠。不要！我才不要丢棍子让你去捡！听好了，不要，绝对不要！不要！你那全是浆糊的狗脑袋，听不懂什么叫做不要吗？我不要丢棍子让你去捡，我绝对不会丢棍子让你去捡。
3: 绝对不会，我少说了一个不会，不会。哎，
4: 软乳酪就是这样包进去的。哦，
5: 可恶的欧弟，还有没有看到乳酪是怎么包的？那是最棒的部分。只要有乳酪的东西都是最棒的。嗯，接电话了，
6: 老姜。没有，我只是在画图。怎么了？
5: 我觉得你会想看，现在正在播的电视节目。
0: 我没空看电视，我赶着交稿呢。等等，阿朱和阿花又要过来了。我是有关大脚怪的。
5: 大脚怪吗？巴基斯坦的那个？
7: 据我所知，世界上只有一个大脚怪，在巴基斯坦。
0: 我现在就开电视。谢了，丽莎。
8: 现在把千层面条像这样交叉叠起来。
0: 哦。
9: 在巴基斯坦有很多好玩的，这个千层面非常的好吃。
10: 巴基斯坦有很多好玩的，这个千层面的做法就是……
11: 巴基斯坦有很多好玩的，也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可以。
12: 但是农民里也有很多人到处是危险。
13: 什么样的危险也没有阿朱阿花恐怖。
14: 要不是我会饿的话，我这辈子都愿意躲在床底下不出来。
15: 这个地方最有名的神秘生物就是大家所说的大脚怪，没几个人见过这种神秘生物，而且看过的人将会永生难忘。
16: 我们走进森林，想说可以吃遍大猎，结果看到它有3米高，全身都是毛。你确定那就是大脚怪吗？
17: 不是它，就是我高中舞会的女伴了。
18: 感觉它好像是来保护那一带的动物似的，可是我不敢留下来看，那个怪物又高又大，还流着口水。
9: 你确定你看到的是大脚怪吗？
16: 不是他，那就是带我参加高中舞会的男伴。
9: 只有一支团队拍下了大脚怪的身影。本节目稍后播出这罕见的画面。有人看到这画面后进入巴基斯坦。冷血德克，全澳洲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探险家。据说他是找人及驯服野兽的达人。

0: 很怕这种叫大脚怪的可怕怪物，有我在，大家就不用怕了。我打算进入丛林，我发誓一定要抓到大脚怪，死活不
1: 乱。老将表哥，
2: 去找小猫咪玩吧，它应该躲在楼上的床底下。
3: 这是在干什么？不过是两个小丫头而已，难道我要一辈子窝在床底下就这么躲着那两个小丫头吗？不，我不要一辈子躲着那两个小丫头，我要看看他们到底能把我怎么样。
1: 小猫咪，
3: 你马上就会知道了。
1: 我要在这个美丽的造型，
4: 妈妈化妆，我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
1: 我们要小猫咪，我们要小猫咪。
5: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1: 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3: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3: 知道这么做有点对不起欧弟，可不是他倒霉就会是我，
6: 我当然愿意是他了。
7: 冷血德克的任务从来没有失败过，其他人都失败了。名人探险家冷血德克能成功吗？他能找到神秘的大脚怪吗？
0: 我不行，没人行。你放心，我德克从来没有失败过。
1: 嗨，老将表哥。你在看什么？
2: 拜托先别烦我。
7: 我说过只有一个人曾经拍下神秘的大脚怪，不过在播出这个画面之前，现在要先进900个广告。各位，
2: 这个节目再介绍一个巴基斯坦的大脚怪生物。
1: 大脚怪吗？几乎就是那个没人见过的怪物吗？
2: 没错，我对它这么有兴趣是因为对，因为我以前有一个朋友，那个人是我的兄弟，他去那里就是想去拍大脚怪。
1: 啊，那很危险哦。
2: 是啊，我后来就没见过他了。
1: 哦，那好可怜呢。
2: 是啊，我一直叫他小李。
1: 小李认识欧弟？
2: 欧弟是小李养的。走吧，喝牛奶吃饼干，听我讲朋友的事情。
4: 好的。
1: 我以为欧弟是你的。
2: 现在是我的，没错。小李以前是我的室友，他是个很优秀的人，非常喜欢动物。我们是高中同学，毕业后一直没有联系，直到有一天。这时候谁来啊？
3: 希望是送披萨的小哥。
2: 小李。
8: 小江，别来无恙，你还是老样子，真是太惨了。小江，我没地方住，又冷又饿的很落魄，收留我吧。
2: 好啊，小李，你知道我家就是你家。
3: 但是你不许碰我的猫烧。
2: 你就这么一个行李箱吗？
8: 行李箱，跟我的朋友。
3: 我不是很确定，不过它好像是只狗。
2: 加菲猫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习惯它要跟狗狗住在一起。不过最后它还是认命了。虽然很慢，但加菲猫发现家里养狗也是件很棒的事。
3: 你看那只可怜又没有尊严的狗，它只会呆呆地流口水。真是太恶心了。
8: 欧弟，你好可爱，来吃牛排吧。
2: 小李以前是很优秀的摄影师，他帮加菲猫拍了很多很棒的照片。
8: 好。

0: 好，看这边说千层面。
1: 小李，你怎么帮加菲猫拍的照片不是在吃东西就是在睡觉？你就当我没问吧。
2: 没问题。
1: 后来有一天，小李接到工作，他要离家很远很远，要去到巴基斯坦，要拍大脚怪的照片。你觉得真的有大脚怪这种生物吗？
0: 看在钱的份上，就算要我拍金刚跟哥斯拉跳舞也行。总之，我不在的时候帮我照顾欧弟。不行，狗狗，我不能带你去，留在这里乖乖的听小江的话。
3: 小江，快叫这只狗滚出去！
1: 来，戴着这顶你最讨厌的幸运帽。
0: 我要是把它弄丢了，就算你运气好，谢谢。
1: 于是他头也不回地去了机场。然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了。我接到通知说他失踪了，他自己一个人进入丛林，想要拍大脚怪的照片。结果
4: 刚才的节目不是说要给我们看照片吗？
1: 他马上要播的是别人拍摄到的影片，走吧。
5: 来自法国的摄影团队花了好几个星期，想要拍到被称为大脚怪的神秘生物。现在我们播出的就是他们拍到的短短几秒钟。
4: 那就是大脚怪，我怎么看不到啊？你的朋友是不是碰到那个怪物了？
1: 谁知道呢？我不确定真的有这种生物。如果真的有，小李可能根本没……
4: 我看到了，
6: 我也看到了，
4: 戴着个帽子，
6: 老哥，
4: 那个帽子是不是很像你送给你朋友的？
1: 天哪，那是我送给小李的帽子。
5: 好的，德克先生。你说你听说过大脚怪可能抓了人类关在他的巢穴里，
7: 是真的吗？
8: 是有这传言，如果是真的，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有钱就行。
4: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小李可能还活着，而且把他关起来的就是怪物。
5: 广告过后有更多精彩内容。
3: 这个时候放广告吊人胃口嘛。

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0: 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这里最有名的神秘生物就是大家所说的巴基斯坦大脚怪。
1: 我以前有一个朋友，那个人是我的兄弟。你觉得真的有大脚怪这种生物吗？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0: 好的，先生，你说你听说过大脚怪可能抓了人类关在他的巢穴里，是真的吗？
1: 意思是小李可能还活着，而且把他关起来的就是怪物。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小李他失踪了这么多年，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可是现在那个巴基斯坦的怪物竟然戴着我的帽子。
2: 他戴着那顶帽子可比你帅多了。
1: 那是我送给小李的帽子。
3: 你觉得你的朋友还活着吗？
4: 你觉得他是被大脚怪抓住了吗？
1: 不知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2: 老姜也有没主意的时候。这可新鲜了。
1: 阿朱、阿花，我要开车把你们送回去，我必须专心处理这件事情。
4: 好的，老姜表哥，
3: 我们懂了。
2: 这可是难解的谜团，也是生死攸关的事情。遇到这种事情，能做的只有一件事。
5: 当然了，有些人喜欢在千层面里加一些蘑菇。
2: 太不像话了，加了蘑菇就没有地方放腊肠了。不过还是算了吧，双胞胎没有把我塞进难看的衣服里，我就要谢天谢地了。我这个乌鸦嘴，好吧，早死早超生。
4: 打扮得漂亮一点，
6: 应该带项链的。
4: 他穿这个颜色很漂亮。
3: 加菲猫，你看看你有多漂亮。
2: 他们是很讨人厌，不过说的没错，我看起来美呆了。

0: 他要是这样鬼叫一晚上的话，我到底该怎么睡满14个小时呢？我知道你是在想小李，可你就不能控制一下吗？
1: 哦，我代表这里所有的老鼠也打算叫你忍一下。我听到你们在说小李的故事，还有一个怪物叫
0: 大脚怪。
1: 什么？
0: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起这样的名字。
1: 你得去救那个可怜的家伙。
0: 你说我？你让我去巴基斯坦去打怪物吗？哎，有个主意，我可以学电影里面的穿靴子的猫。
1: 不会吧？
0: 当然了，我得打扮成探险家那样。嘿嘿，怎么样，我这身探险装不错吧？
1: 加菲猫，你什么都没穿。
0: 拜托，发挥你的想象力。嘿嘿。请叫我印第安纳乔乔，勇士中的勇士，我要去巴基斯坦拯救小李。好，那我们该怎么去那里呢？哦，有了，这个就是我的飞机。请让开一点。
1: 乔乔，你忘了你还在老姜的客厅里呢。
0: 哦，对呀，看我把这里变成跑道。太棒了。
1: 等等，加菲猫，带我们

没错，最后一次看到大脚怪的地方就是这里。

0: 幻想的感觉超棒！嗯，欧弟，加菲猫，你在做什么呀？天哪，把老姜吵醒了！
1: 我也该逃跑了。欧弟一直在狂叫，吵死人了！我好像听到了飞机声。
0: 哦天哪！我的幻想威力还真大。欧弟，你一副苦瓜脸。你是在想小李对吧？是啊，我也想。我一直在想，我们一点忙都帮不上。可是我又想，如果小李可能还活着。
2: 我们就要想办法去救他。喂，加菲猫，你会害怕吗？这次可能真的会有危险呢。我会怕吗？我会怕吗？又要再演一次加菲猫的幻想曲吗？不，既然这样，没错，我很怕。
0: 我们要出门了，丽莎要送我们到机场。天哪，你都装了些什么呀，加菲猫？点心。
2: 你去巴基斯坦的路上要吃这么多点心吗？你快点帮忙啊！什么去巴基斯坦呀？
3: 这是我去机场路上要吃的。嗯，再见，别忘了写信。你们不在家，我们会乖乖看家的。嘿嘿，他们不在家，我们真的要乖乖看家吗？嗯，才怪呢，狂欢吧！
4: 大脚怪栖息的地方距离机场大概有100英里。各位先生女士，班机现在已经接近巴基斯坦机场了，请确定收取餐桌，小猫咪也要坐直了。我安排了当地的导游带我们去，听说他对这一带很熟悉，也很了解大脚怪。他叫做安琪。

0: 安琪，等等，你先停下来听我说嘛。
1: 你已经不是我老板了，德克。
0: 你到底为什么不干了？
1: 因为你打着冒险的名号，却不帮助人，也不帮助动物。
0: 哦，又是那些动物。
1: 你就是个大坏蛋，你唯一想要的就是钱。
0: 想要钱有什么不对？巴蒂，解释给他听。他叫巴蒂，是来代替你协助我的。
2: 很高兴认识你，安琪。钱是个好东西。
1: 我知道，所以我得去赚钱。我要去带一个叫老姜的，他有大脚怪的线索。
2: 他干嘛跟钱过不去啊？
0: 我怎么知道？早知道我就付他一点钱。听着，不管这个叫老姜的是谁，如果他有大脚怪的线索，我们就跟踪他。

0: 你一定就是老姜吧？
1: 你一定就是安琪了？
0: 那你一定是加菲猫，你一定是欧弟。
2: 我一定是饿了，走吧，欧弟。

0: 赫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0: 听见吗？清明说，红藏不见。啥意思？这是小雪的物候，小雪节气太干燥，彩虹就会消失。少废话，我要彩虹。李春说的对，
1: 那你把彩虹还我。
0: 怎么办？彩虹嘛，可以给你。但是你要把清明店给我。
2: 白草，周小一，你在哪儿啊？你们听，不许伤害他们。
3: 那我先收拾了你。
0: 住手！ 你们从哪儿冒出来的？
4: 我们是节气守护者，李东。
0: 李东，你竟然帮助人类！
3: 你这个叛徒，董玄，
5: 万物休止！

我就知道你们会来。

0: 这里还算安全。立春，立春，
1: 月月，对不起，我要休息。别害怕，他是田鼠，我的物后。啊，你怎么冻成这样了？
2: 你还记得你的物后啊？瞧你把他们害的。
1: 我
2: 不负责任，你根本不配当节气宝贝。
0: 清明，危险！

0: 回去吧。
1: 他是不是再也不会醒来了？我想大家都在我身边。
0: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守护你的。
1: 守护？都怪我，只顾自己开心，忘了守护。
0: 别难过了。只要你愿意，我们可以成为契约伙伴。
1: 契约伙伴？
0: 嗯，定下契约后，我们就是最重要的伙伴。
1: 哼，我愿意。
0: 天地万物，四时有序。
1: 请你。

0: 当然，我可是节气守护者。走，咱们去把清明殿夺回来。
1: 嗯。
2: 朱小一怎么还不回来啊？
3: 救命啊！
2: 朱小一！
3: 又见面了。
2: 啊！月月。
3: 哼！就你一个小姑娘，你的节气宝贝呢？他们被我打怕了吧？
4: 少废话，对付你我一个人就够了。且慢，别用法力，咱俩打一架，敢吗？
3: 哼！
2: 黄月月，
5: 黄月月，加油！
2: 黄月月，
5: 加油！嗯，
4: 哼！忘了，过来。
3: 叫计策，哼！
2: 月月，我来救你了！
6: 成功！
5: 还有我，李秋，
7: 那个虚石，我的虚石！
6: 妹妹，他们怎么处置？
3: 交给东神。
0: 碰我的伙伴，
3: 哥哥又来了两个，
6: 哼，正好一起收拾你。啊，
3: 哼，把彩虹还给我。
6: 哼，正要找你算账。
3: 感觉怎么样啊？说来听听。

0: 些恐怖的伙伴，
1: 就凭你？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跟我回去吧。
1: 契约伙伴？
0: 嗯，定下契约后，我们就是最重要的伙伴，我会一直在你身边守护你的。
1: 我要守护我最重要的伙伴
0: 星明。

0: 子明，你真厉害！
1: 救命啊！快放我下来啊！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怪你，都怪你！
1: 冤枉啊！
0: 你让我去抢雨水店，害我错过了牡丹花开。
2: 不就是朵花吗？
0: 牡丹花是我最好的朋友。
3: 这家伙不正常，非要跟牡丹花做朋友。混混沌沌，
0: 什

0: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1: 我能帮你和牡丹花永远在一起。嗯，只需要一滴眼泪。你的眼泪可以挽回你的朋友。变成水晶，永不告别。
0: 永不告别。
2: 谷雨在哪儿呢？
3: 我抓到谷雨啦！
0: 自己人，别打了！
4: 周小丽，哼，
3: 我错了，行了吧？
5: 你看，我刚找到了这个
2: 水晶树叶。
5: 年年，你找到谷雨了吗？
6: 没有谷雨，也没有混沌，
2: 不对劲。
0: 更不对劲的在那儿，
7: 等等。等一下。
3: 他想赶我们走。
0: 你们赶紧走吧，真的来不及了。
3: 这家伙一定被混沌种子控制了。
7: 什么情况？眼泪变成水晶，好浪漫啊。
6: 不对，谷雨节气有谷子雨，不该有水晶雨啊。
0: 他有问题。别慌了，你也会变的。
5: 你愿意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
0: 原来谷雨一哭，牡丹花就会变成水晶花。
3: 我明白了，先让谷雨不哭，跟他签约，然后直奔混天大殿。
0: 混沌，
3: 驾云。
5: 可是，
3: 舅爷爷不对吗？
5: 可是，
3: 快说。
5: 可是怎么让谷雨不哭啊？
3: 那年风镇有个爱哭的朋友，就是被我哄好的。
6: 我们认识吗？
3: 她是年风镇最可爱的小女孩。哇。
7: 青梅竹马，
3: 我只记得她叫九儿，留着小辫子，天天哭。
0: 没人找你玩吗？你不也是？他们说我是城里来的，不带我玩。
8: 他们嫌我老生病，也不带我玩。哼，
0: 爱哭鬼当然没朋友。你怎么又哭了？
9: 臭小子，你又把九儿惹哭了。

0: 原来你会叫啊！我没洗手。那
1: 你这臭小子，你
0: 我真没洗手。你别哭了，我真不想挨揍了。你再哭，我就不跟你玩了。
2: 你就是这么哄他的？
3: 我说完，他马上就不哭了。
4: 再哭，我们全都不理你了。
5: 够了，周小艺，你从小到大都是这样，
4: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6: 等一下，周小艺的小青梅，她叫九儿，
7: 留着小辫子，爱哭爱生病。
5: 没错，九儿就是我。
4: 你不是有个小辫子吗？
5: 假了。
4: 我的童年朋友居然是钱角角。
5: 谁想跟你当朋友？没义气。
4: 你没义气，我走的时候你都没来送我。
5: 你没义气，你后来再也没回年丰镇。
4: 我再也不跟你玩了。
5: 不玩就不玩。
8: 不用我亲自动手，这些小孩自己就打起来了。
9: 混沌，在春分店你也这么说的。
8: 哼，这次不一样，每个人心里都有个弱点，只要轻轻一捏。走吧，咱们该去会一会春神了。哎。

0: 被嫌弃的人又不是你。
1: 我就是很伤心，好朋友为什么要告别呢？
0: 我跟周小艺才不是好朋友呢。
2: 周小艺，你必须给九九道歉。
0: 我不。
3: 你讨厌周小艺？
0: 挺讨厌的。
4: 钱卷手这个家伙又说我坏话。
3: 居然不是好朋友，你哭什么？
0: 我就是有点遗憾。
4: 哎呀，走吧。
5: 我不走，我还没跟九儿说再见呢。
4: 臭小子，你昨天还嫌弃九儿爱哭，现在倒念叨上了。
5: 谁念叨他了？我才不跟爱哭鬼玩呢。哼。
0: 后来我们再也没见过。
4: 原来我错怪钱九九了。
3: 快去道歉啊。
6: 故意不对劲。
0: 也许我和周小艺当初好好告别。
3: 不许告别。好朋友不许告别。我要你跟我的牡丹一样，永远不会消失。
7: 千年长，
8: 以邪气守护者之名。
6: 什么？
3: 怎么会这样？
5: 劝你们乖乖投降。
9: 百草回芽。
10: 李春，好样的，
9: 还不快跑。

0: 走了吗？天快走了。
1: 你们找我？
2: 江江，都怪我，可能以后没机会跟你说了，对不起。钟小艺，
3: 钱家长，
1: 你们不是互相讨厌吗？
2: 我是讨厌周小艺，讨厌他不告而别。
3: 我，
2: 但是，我宁愿他在远方好好的，也不想让他变成水晶。

0: 你跟我去拯救杰西殿吗？天地万物，四时有序。
1: 等我回来。
0: 哇！雨生白骨，这就是古语眼泪真正的力量吧。
2: 我们已经集齐了所有的春季节气密码，可以前往春神殿了。
3: 爷爷，我马上就要见到你了。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喝卓然。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龙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龙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九集，特辣补补。
1: 妮妮老师早上好啊！
2: 小朋友们早上好啊！
3: 啊，奶奶是香喷喷的卷饼，
4: 加上番茄酱，美味加倍。
5: 番茄味卷饼多没意思，我要吃辣味的。好，
2: 这种特别的香味是卷饼。满满的番茄酱。
4: 胖熊，你拿错了，那是。
2: 快喝水！我还要喝水。不好，没水了。对了，总算凉快了。
4: 可是我们接近的水都喝光了。
2: 不要担心，根据最近的火星情报，迷你天穹的水厂已经竣工了，可以为大家提供新鲜安全的水源哦。
4: 那还等什么？我这就出发。
2: 我也去。

0: 哇呼！火星探险继续启动，哟哟哟！来看直播的各位地球观众，慧慧哥哥带你一起行动。看这净水厂又大又亮，里面管道弯弯绕绕，美味果汁啊！
1: 这里就是我们为迷你天穹全新打造的地下净水厂，配备了最尖端的水温调节系统，还提供各种口味的水。
2: 不同口味的水？
1: 我们这有橘子、葡萄、

0: 西瓜等不同口味的水，还能根据需求调出更多的味道组合。啊，是橘子口味的。对了，要是我能调出新奇口味的汽水来卖，那我的直播一定火爆全国性。嘿嘿嘿。我的灰灰酷炫美味汽水一定好喝。要是冷饮应该会更好喝吧，制冷制冷。嘿，好了。
1: 警告警告，温度过低。
0: 咦，不好，按错了。好冷啊。
1: 警告警告，蓄水池温度异常。
0: 抱歉，我需要前往蓄水池进行检查，大家稍等一会儿，我很快就回来。
2: 好的，您快去吧。

0: 我水都喝饱了，迷你机器人怎么还没回来呀？
1: 胖熊，我们再耐心等等吧。
0: 补补，怎么突然这么冷啊？
1: 温度怎么这么低？也接近冰点。胖熊，快戴好面罩，进来我车厢里。水都结冰了，糟了，迷你机器人还在蓄水池里维修呢。
0: 要不我们去找他吧。我们得快点把他救出来。
1: 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

0: 没事，他只是暂时休眠了。动不了了，这结冰速度比想象中要快啊。
1: 我们被困住了，
2: 好冷啊，我的电池电量掉得好快。
1: 伯伯，别睡，快醒醒。
0: 胖熊，我没事，是机器保护系统让我休眠了。我们被困住了，
1: 我们该怎么办？
0: 别担心，瞧我的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噗噗，烈焰神盾登场，云梯发射，启动升温系统，加热水炮发射，走，我们得马上离开这
3: 儿。好冷啊，我得把温度调调回里
4: 速冻模式已开启。
0: 我们还是晚了一步，出口被冰封了。
1: 小机器人，
5: 伯伯，你快看身后。

0: 比之前要快了。
1: 这里好冷。
2: 电量低。
1: 好冷。
0: 怎么了，胖熊？你为什么要吃辣椒？
1: 我只是觉得吃点辣椒会暖和一点，就像小火龙一样。
3: 辣椒？
0: 谢谢胖熊提醒，我有办法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辣椒加冰锥完美结合，烈焰神盾帅气登场，辣度调整
1: 补补，选择特辣。
0: 我感觉好像吃了辣椒一样，全身都暖洋洋的，再也不怕冷了。看我的辣椒

0: 我们马上就可以出去了。
1: 警告，警告，温度过低。
2: 是哪个家伙把温度调到这么低的？
1: 温度已恢复正常，
2: 总算调回来了，一切恢复正。
1: 检测到蓄水池内有杂物，可能导致水源污染，请尽快进行抽水和清理。
2: 开启抽水模式。搞定。
0: 辣度调到最高。
3: 好，超级辣！
4: 哇，好辣！
0: 助推器启动，看我的劲辣冰锥！
4: 好辣！
0: 不客气，以后我们基地的用水问题再也不受困扰了。
5: 真是倒霉透了。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

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

0: 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谢谢，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搞啥？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掉
16: 吧？
17: 受不了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0: 20集能源危机。
1: 哇！迷你天穹的游学快要结束了，今天我们举办一场糖果派对，庆祝一下吧。
2: 好耶！
3: 嘿嘿，我帮大家把剩下的糖果都消灭掉。谁用镜子照我？
4: 哼，阿雷雷，糖果会发光。
5: 咻！看我的超炫镜子。
0: 嘟嘟，别跑！看我的超级反射。我也来。
4: 米莉老师是在水晶糖里面藏了镜子吗？
6: 不是哦，告诉你吧，这叫光的反射现象。水晶糖的表面很平整，就像镜子一样，所以能反射阳光哟。哇！
7: 您有新的消息。
8: 伯伯你好，上次你帮了我们大忙，为了表达谢意，我们准备了一些能源水送给你，一会儿天穹见哦。哇！
3: 伯伯和迷你机器人成为好朋友了哟。
5: 那伯伯要给迷你机器人准备什么回礼呢？
6: 这个嘛，
4: 阿雷雷，用这个。
3: 萌萌的建议不错哟。

0: 跟着我，咱们一起去探个究。哇！哎呀！
1: 我的能源水。
0: 能源水是什么东西？
1: 你可能不知道，这是迷你天穹的生命之水，整个迷你天穹的电器都靠它来发电。哇
0: 哦，听起来很厉害。
1: 嘿嘿，你瞧瞧，喝一瓶能源水呀，马上可以满血复活。
0: 有意思，
2: 今天直播间福利就给大家送能源水。
0: 这应该是口味的选择，我们随便吧。
2: 宝宝们，家里的电器要是能用上这能源水，半年都不用充电，妥妥省下几个月电费呀。嘿嘿，
3: 能源水在控制室，我带你们过去。
2: 麻烦让一下。
1: 不好了！
3: 发生了什么事？
1: 不知道为什么，车子突然就失控了。

结束，登场。搞定！我们一起先回阳光号充电，再回来排查能源系统。今天直播间人气榜冠军肯定是我啦，嘿嘿。

可恶，是谁吧？

0: 我再试试。不行了，我的电力不够了，使不上劲。
1: 伯伯，别灰心，吃颗糖补充能量吧。
0: 水晶糖。反射阳光。
2: 萌萌，我想到办法了，百变装甲龙和升级。水晶糖加云梯，完美结合。烈焰神盾，帅气登场。水晶糖云梯启动，只要让水晶糖云梯戳破天穹，太阳光就能进来，我们就可以用太阳能充电了。
3: 我们要得救了。
4: 过低，请马上充电。电量过低，请马上充电。
1: 伯伯加油！
0: 马上就要成功了。
1: 啊蕾蕾，怎么停下来了？
3: 伯伯所有能源都耗尽了。萌萌说的没错，我们也不能放弃，还有一个最原始的办法。所有人都赶紧到传输带上跑步发电，一定要让补补醒过来。

0: 伯伯，快加油啊！
1: 我怎么又睡着了？
0: 伯伯醒过来了。
2: 伯伯，剩下就交给你了。
1: 大家
3: 放心吧。
1: 水晶桃源梯启动。
2: 我们都平安无事了。嘿嘿，
3: 百变校巴任务完成，啵啵。
2: 迷你天穹能源被切断，原来是因为接错水管了。
4: 能源系统已恢复。
2: 谢谢你又一次救了我们，这些能源水送给你们。
0: 哈雷雷，我们也有礼物要送给大家哦。
3: 哎呀，都忘了直播抽奖的事了，得赶紧回去。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

0: 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妈妈，你回来了。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喝卓然。

0: 21集，铺路大作战，可以启动小火车了。
1: 哎呀，这样太没意思了，我要搭一条长长的轨道。
2: 嘿嘿，再来一块就完成了。
1: 哎，组装轨道呢？
3: 都被你用完了。
4: 快看，小火车要飞起来了。哇，
5: 冲啊！
1: 不，
2: 暴暴龙，快把轨道建好。
1: 没有轨道可以用了，怎么办呀？嘿，
6: 叫我来。
7: 还好接住了。
8: 小朋友们，
2: 开小火车的轨道啊，
9: 他吃小火车出来了。
10: 胖熊赶紧起来啊。
1: 哇，这车看着好帅呀。
8: 海报上面说，极限天穹增设了一个游园观光车项目，邀请大家前去体验。
2: 米莉老师，我们可以去玩吗？
8: 当然可以，我们立刻出发。
11: 哟哟，欢迎来到极限天穹，导游灰灰带你畅游。火星乐园欢乐观光车就是最棒的欢乐选择。
12: 哎呀，实在忍不住了，我要上厕所。哎呀，
2: 这是要我来开车的意思吗？这种车我还是第一次碰的。
13: 我等不及了，快点开车吧，
8: 小朋友。

0: 现天穹到喽！
1: 呜呼！哇！最高的摩天轮，我又来挑战你了！
2: 旋转木马，阿拉拉！
3: 萌萌，等一下我！哇、哦！雪糕，我来喽！
4: 找到了游园观光车，
0: 能在火星微重力游乐园里开动的磁悬浮观光车，
5: 还可以自动铺建轨道，观光路线自由选择。哦，
0: 实在是太棒了！
6: 哎呀，忍不住了，让开让开！
0: 机器人还能有三级？
5: 准备好了。
7: 原来操作观光车这么简单，嘿嘿，让大家久等了，我们出发了。
8: 再厉害一点的，
7: 厉害，就这个吧。继续，又又，再来更厉害的。
0: 然后再来刺激点的吧。果然没选错，观光车是最好玩。

0: 服了，旅客们坐好了吗？咱们马上就要发车。
1: 车呢？是谁擅自开走了观光车？是谁在驾驶呀？
2: 观光车没人控制，天府国宝的停下！随机应变，超级百变。

风登场。快给我停下。随机应变，超级百变。

0: 这轨道好像薯条啊。
1: 出轨道，把观光车引向安全的地方。百变装甲融合升级，薯条加铺轨机，完美结合。幻影结束，帅气登场。智能薯条铺轨机，嘿，开始铺设轨道。

火鸡，牛牛薯条，螺旋翻转，冲啊！哇哇！薯条轨道，极速空翻。

0: 怎么还有一辆车在玩啊？
1: 我怎么还在这儿？薯条轨道紧急发出！百倍消疤，任务完成！不不，
2: 太好玩了！我们要再玩一遍！
3: 哇，好好玩的样子！不不，我也要玩！
4: 还有我，
5: 阿拉拉，妈妈也要！
0: 我也要玩！
1: 我再也不无证驾驶观光车了。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喝卓然。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0: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是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0: 22集，拯救小恐龙。
1: Yo yo， 灰灰主播带你参观，恐龙天穹真的很壮观。灰灰带你一起来解密，找出恐龙的

奇怪，怎么一只恐龙都没有？这个时间恐龙可能还在睡懒觉呢。恐龙出现了，接下来我们就近距离观察恐龙吧。喂，快停下来，不要一直追着我呀。幸好停住了。

0: 午茶时间到啦。
1: 好耶！
2: 妮莉老师，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呢？
0: 这是我亲手做的美味麻团哟。
3: 哇，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哦，
4: 好嘞嘞，它们怎么有大有小的？
0: 这个嘛，不提也罢。
3: 我要最大的那个，
2: 你休想！最大的是我的。
3: 嘿，嘿，嘟嘟，你还得再长高些呢。
4: 嘿，我不客气啦。
3: 嘿，比吃的我才是最厉害的。怎么这么轻？
0: 麻团就是这样的，看起来圆圆鼓鼓的，其实里面是空心的，所以才会那么轻啊。
3: 原来是这样。不过这个麻团还是超级好吃的。
0: 谢谢你，胖熊。小恐龙们好像遇到危险了。
3: 小霸王龙也在，我要去帮帮他。
0: 事不宜迟，补补霸王龙。你们马上出发拯救小恐龙，
5: 包在我们身上。

0: 你听到了吗？是小霸王龙的声音，他们在那边。
1: 听到了。可算找到你们了。
0: 坚持住，我们马上拉你们上来。
1: 迎接速，随机应变，超级百。

0: 紧急速登场。小翼龙和小三角龙了，
1: 还剩最后一个，
0: 放心交给我吧。超强捕捉网发射，
2: 终于接住你们了。
1: 哦耶，波波好样的。
0: 没关系，我有办法，百变装甲合体。

0: 我们回去吧。呀！快停下了！停下，大家快停下，船要翻了！哇！大家快去另一边！等一下！找一个去另一边保持平衡呀！不要乱动，就不会越陷越深了。伯伯，我们快点过去。
1: 我动不了了，得让烈焰神盾来帮忙了。
2: 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烈焰神盾。烈焰绞盘，快说！
1: 抓住了！再严找脸，完全使不上劲。
0: 我们太重了，一动就往下沉。
1: 太重！
3: 麻团就是这样的，看起来圆圆鼓鼓的，其实里面是空心的，所以才会那么轻啊。
1: 谢谢你，棒棒龙，我想到办法了。
2: 百变装甲融合升级，麻团加扭蛋踢，完美结合。烈焰神盾，帅气登场。超强推进器，启动。
4: 麻团水上行走球。

0: 抓住了，小三角龙、小霸王龙救援成功，
1: 干得好补啊！
2: 小三角龙、小霸王龙救援失败。
1: 补补，快振作点！小恐龙他们快要撞上了，快想想办法呀，补补！
0: 看来只能用绝招了。麻球发射器。麻团海洋球。

0: 恐龙们平安无事。
1: 百变校巴任务完成，不不。
0: 你们还好吧？是米莉老师，
2: 看来拯救任务已经顺利完成。
0: 那当然，有我在肯定没问题。
2: 抱抱龙真棒。对了，新的游学之旅马上要开始了，你们快回来收拾行李吧。
0: 收到，大家再见了，等我游学回来我再来探望大家。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
2: 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吃山楂了，是盖师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师空心烤山楂。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0: 23集，梦想成真，预备，开始，
1: 飞了！
0: 冲啊，高光号，
2: 胖熊号，加油！
0: 胖熊号和高高号提前出局，现在场上还剩3位选手，谁能成为第一名呢？
3: 飞得最快了，
4: 那可未必。暴龙号，快追上去！
5: 毛毛号，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大家不用担心。
2: 哇，好漂亮的棒棒糖！
3: 我要绿色的棒棒糖。
4: 那我要红色这根，
0: 我要这根。
5: 萌萌要粉色的。啊？
1: 哇，原来梦幻天穹在举办梦想庆典，大家都去许愿，放飞梦想飞机了。
2: 放飞梦想飞机。
6: 我也要飞跃，
7: 我想要一本漫画书。哇
3: 哦，我要霸王龙玩具。
0: 嗯，我想要科学实验套装。
8: 我要好多好吃的。
5: 啊，来来，萌萌也要去实现梦想，一个很重要的梦想。
1: 很重要的梦想吗？那我们今天就去梦幻天穹吧。
2: 好耶！
1: 阳光号立刻出发。
9: 呦呦，游客朋友，欢迎大家来到这神奇的梦幻天穹。高大的风车，彩色的飞机，您的美丽梦想由它来传递。耶耶！大家为了实现梦想还真是积极啊。哎呀，来都来了，我也去许个愿望好了。
10: 怎么都在排队啊？
9: 这里没人，就你了。

嘿嘿。

0: 我要实现梦想，
1: 还有我们。
2: 你们等等我！
3: 大家跑慢点，要注意安全。
4: 啊！原来这里是总控制室啊！哇，这么多梦想飞机都没起飞啊！那我得等到什么时候啊？咦，嘿嘿，让我给大家的梦想加个速吧，这样很快就能轮到我许愿了。嘿嘿，发生什么事了？快点安静下来！哎，这下要下班了。
5: 太好了，我还活着。
3: 哇，快放我下去，我恐高啊。萌萌，到你了，快点说出你的梦想吧。
6: 我的梦想是让小鱼回来和我们一起玩。

救救我！

百变装甲变形，百变装甲合体，霹雳旋风，出动！

0: 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咕咕，霹雳旋风，登场，超强推进器，全力加速。回去吧。
1: 啊，波波，我的竹蜻蜓飞了。
0: 好，我们去把竹蜻蜓拿回来。总快抓到了。竹蜻蜓呢？
1: 啊，波波，你看上面。
0: 哇，是梦想制造厂。他怎么飘过来了？啊，原来是龙卷风，不能让龙卷风把梦想制造厂卷下来。霹雳龙卷风发射。我们快离开这里。原来是小云，小云，谢谢你救了我们。
1: 哈，小云，你终于回来了。不会不会。哈，谢谢小云。
0: 竹蜻蜓旋转碰撞。我有办法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水晶棒棒糖加竹蜻蜓完美结合。小心，见识一下竹蜻蜓的速度吧。小云，麻烦你保护好萌萌，我要去吹散龙卷风。
1: 不会，
0: 我不会让龙卷风吞噬掉梦想制造厂的。棒棒糖竹蜻蜓，火力全开，霹雳旋风，超级竹蜻蜓龙卷风出动。龙卷风，给我消

0: 小巴，让我完成。
1: 太好了，风车都恢复正常了。
2: 阿雷雷，我的梦想实现啦！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我真想快点看到冒险湾美术馆新出的雕像展。
1: 我也是，真的。
2: 这座就是既古老又神秘的黄金鲁波雕像。古老的传说中，这座小小的雕像拥有神奇的魔力。
3: 真酷！
4: 汪汪赞。
1: 旁边这些大雕像是什么？啊，
2: 那几位是鲁波的守护犬。哦，
5: 这上面写着，不管是谁，只要拿着黄金鲁波雕像，守护犬就会听他的命令，实在是太有趣了。
6: 黄金雕像超级闪亮。
7: 是啊，的确如此。你知道鸟夫人有句名言，闪亮亮的都是我的。
8: 走吧，阿奇。
9: 来了，莱德。鲁波带的宝石看起来有点像超能陨石。
7: 你们也很闪亮，可是太大了，没办法搬去我的超闪亮收藏。但你个头不大哦，我很喜欢你的宝石。
10: 塔可，艾拉，
11: 你们是来看展览的吗？
12: 不是，我们来这里是要抓鸟夫人。
10: 鸟夫人
9: 在这儿。
12: 对呀，我们觉得他是来抢雕像的。要是他在这里，哦，我们会找到他的。那
7: 这些狗狗就是不肯放弃。
1: 展馆里没有人，
12: 而黄金鲁波雕像还很安全。
2: 当然了，现在美术馆要关门了，我得把这些价值连城的古物锁起来。
12: 没在里面看到鸟夫人，为了追她，我们连早餐都没吃，
9: 也没有吃午餐。哦，光听你们这么说，我就饿了。
11: 不如你们去我们总部吃些点心吧。
12: 好啊。
7: 原来那不是宝石，而是一小块陨石，它能给我超能力！哇！
1: 哈哈哈哈哈哈！那些雕像在动吗？什么？不行！闪亮亮的雕像是我的！站住！你们刚听了我的指令？坐下。把装了黄金的藏宝箱拿过来。啊哈哈哈哈！我能控制他们，现在我又能帮我抢闪亮亮的东西的手下了。跟我来！哈哈哈哈！那盏街灯挺闪亮的，给我拿过来。闪亮的汽车，这个也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我在美术馆的超闪亮收藏。我特别喜欢比目鱼号闪亮的汽笛，去拿来。正船带走也行。
13: 啊，有一群玩抛物的狗狗，该呼叫汪汪队了。
11: 你好啊，宝船长，出什么事了？
14: 法兰索瓦展览展示的雕像刚才把比目鱼号抛上天了。
11: 是雕像吗？等等，你好，古威夫人。
15: 莱德，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唐，但是展览展示的雕像在大街上行走，他们甚至还把水塔给搬走了。哇哦！你看，调皮的飞天鸟小姐和他们在一起，她的手上拿着黄金鲁波雕像。
16: 鸟夫人出现了，
11: 我们马上就去。没有打不过的雕像，只有勇敢的狗狗。威力狗，总部集合。
17: 莱德需要我们。
9: 有谁和我一样很饿？

准备开始威力出动。

0: 莱德队长。
1: 好的，鸟夫人又出现在冒险湾，她还找了一些非常奇怪的帮手。
2: 那些帮手是守护犬雕像吗？
1: 没错，他们不知道怎么活过来了。守护犬到处走动，帮鸟夫人拿走闪亮的东西。他还拿走了黄金鲁波雕像，现在他又拥有超能力了。
0: 我就说鲁波那块宝石看起来像超能陨石。
1: 我们要找回所有东西，包括展览的黄金鲁波雕像，也要阻止鸟夫人。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威力小力，我需要你用超级力量帮忙把水塔放回原处。
0: 威力小力来解决问题。
1: 还有威力路马，我需要你用水超能力把比目鱼号搬回冒险湾停好。
3: 看我的威力海浪。
1: 好了，威力狗要出动了。

0: 夫人，也没看到守护犬雕像，
1: 一定又去抢闪亮的东西了。
2: 陆马，让比目鱼号飘回它该在的地方。
1: 我的威力海浪来救援了。
3: 我的比目鱼号又漂浮在海上了，哈哈，你真厉害，威力陆马。
0: 水獭，轮到你了，要搭便车吗？
4: 谢谢你，威力小丽。
5: 又有闪亮亮要加入我的超闪亮收藏。哎，
6: 我的水塔去哪儿了？还有我闪亮亮的船。
2: 老夫人，快把黄金鲁波雕像交出来。
6: 那我早该想到是讨厌的威力狗在捣乱，别让他们进我的美术馆基地。
0: 我可以用我的撞锤冲进去。
2: 我们不想因为行动破坏美术馆里的东西，所以我必须想个办法让鸟夫人主动从里面出来。
1: 她真的很喜欢闪亮的雕像，如果我们有很大的雕像，她一定会出来。
2: 你让我想到好办法了。威力狗，马上来美术馆集合。机器狗，开超威喷射机来。好了，威力狗，这次行动我们要用鸟夫人没见过的最大最闪亮的雕像把它引出来，再从他那儿抢回黄金鲁波雕像。
1: 这个汪汪赞的计划超级棒，可是我们没有更大更闪亮的雕像。
2: 会有的，我们坐超威喷射机飞到沙漠你就会看到了。
0: 好的，莱德，可是怎么让鸟夫人知道这座超大的雕像呢？
2: 这个就要靠塔可了。你能悄悄避开守护犬从门上的钥匙孔进去吗？
0: 超威又迷你，我会使出全力。
2: 太棒了，接下来的计划是这样的。
5: 闪亮亮又不会跟我顶嘴
6: 啊！啊，你是怎么进来的？
0: 你好，鸟夫人，我这次来是要向你要回黄金鲁波雕像。
6: 你做梦！
5: 他是鸟夫人最好的朋友。
6: 雕像们，拦住他！
0: 好吧，那你这辈子永远也别想得到我们在沙漠发现的超大珠宝雕像。
6: 抓住那只狗狗！
5: 等等，什么？你们在沙漠里发现了一座超大的闪亮雕像，
0: 真糟糕！我怎么一不小心就把秘密说漏嘴了？
6: 你是说了，看住他，我去找超大的闪亮雕像。哦，不用管会缩小的狗，把门打开。
0: 准备好，莱德，我们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
5: 在沙漠里找一座镶满珠宝的超大雕像能有多难呢？真的超级大，超级闪亮，它是我的了！把大雕像搬回我的美术馆基地。
1: 哦，看来这招对你有用。
5: 我什么？你不是闪亮雕像？
1: 没错，请称呼我威力狗。
2: 还有黄金鲁波雕像，并不属于你。
6: 凭你们永远也抓不到鸟夫人。

0: 个交给我吧。
1: 不行，我的闪亮黄金雕像可以让我拥有超能力。糟了，
2: 阿奇，快救纽夫人和塔可，
3: 能量王。
0: 才太险了，哎呦，是有一点小惊险，谢谢
1: 雕像们，快来保护我，抓他们！雕像们，
4: 哦，我是人，
1: 鸟夫人会再回来的。
5: 太感谢你们了，汪汪队，你们拯救了我们美术馆宝贵的展示品。
2: 不用客气，要是你的雕像动起来了，就大声呼救吧。
6: 你们觉得我的超强盔甲装怎么样啊？
0: 威力狗超能队，巨人韩丁娜来捣蛋。
5: 今天的天气很适合钓鱼吧，小猫咪们。啊，还真钓到了一条。啊，原来只是一块没用的冰块。等等，那个是。没想到是一小块陨石，而且是我的。哦，糟糕，哦哦，好的，我终于可以得到我一直梦想的力量，我会是世上最强的超人韩丁娜。
7: 韩丁娜超强，呵呵呵呵，嘿嘿嘿嘿。哦，小猫咪们回来啊！
2: 好的，小丽，你可以第一个把尾巴钉在猴子身上。
0: 太棒了，猴子，你的新尾巴来喽！
2: 开始。
1: 你往左边走，
8: 朝这走。
0: 对，就是这样。我贴的位置更像是搞笑的胡子。
7: 小猫咪，小猫咪们，小猫咪。哦，没有猫咪。小猫咪，哦，好疼！哈哈哈。
1: 你是潘蒂娜先生？
7: 我爱小猫咪。
0: 不行，站住！莉莉是我的猫咪。
7: 哦，有一辆猫笼车。我的小猫咪们，哈哈，我想要，哦，小猫咪去哪儿了？哈哈哈，小猫咪，
2: 开始。
1: 毛毛，快回头，
0: 等到方向了。
1: 不是那边，毛毛。
2: 你好，凯蒂，怎么了？
9: 莱德，韩丁娜先生好像出事了，他变成紫色巨人，而且力气很大。他刚闯进宠物美容院，抓走了莉莉。
2: 真糟糕，听着很不妙。
9: 他也带走了珍珍，而且到处乱翻，还乱扔东西，想找更多猫咪。
2: 哇哦，听起来韩丁娜先生好像拥有了超能力。不过你放心，没有太高大的巨人，只有勇敢的狗狗。威力狗，总部集合。
10: 莱德需要我们。
1: 毛毛，你快过来，
11: 往这边走。
1: 慢一点。
0: 就像我常说的，两条尾巴比一条更好。

0: 准备开始威力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韩蒂娜先生突然有了超能力，他把车子翻开，想要带走大家的猫咪。
2: 我爱小猫咪。
0: 哇，

0: 级大的韩丁娜，戴着超级小的高帽子。
1: 我们要在巨人韩丁娜造成更多伤害前阻止他。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威力阿奇，我要你用超快速度追上乱跑的巨人韩丁娜，然后用警车上的能量网拦下他。
2: 看我威力狗维护法律。
1: 还有威力小丽，我要你用超级力量把那些翻乱的车子全部翻回去。
2: 威力小丽来解决问题。
1: 好了，威力狗要出动了。

0: 居然韩丁娜爱小猫咪。我有猫咪，我有猫咪。
1: 还有这种形式的并排停车啊？
2: 小丽，只有你有力量能把一切恢复原状。
1: 交给我。莱德，
2: 你好，凯蒂。
1: 居然韩丁娜把莉莉和珍珍放进拖车，就骑着车往那边去了。
2: 我们会去追她，走吧。
3: 浩瑞修，运送罕见的白老虎回丛林的火车应该很快就会经过我们这里了。
4: 我觉得给那些迷人的大猫拍照片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3: 哦，他们来了。
0: 哦，猫咪，大猫咪们，
4: 天哪，韩丁娜变成巨人了。
2: 小丽，你去救那些老虎，
1: 往前冲。
0: 坏蛋狗狗。
2: 阿奇，拦住拖车。
1: 能量王。
2: 车门卡住了。他们待在里面暂时没事。
0: 我想打开。猫咪真乖。
2: 他抓走老虎了，快去追他。
0: 哦，猫咪们，你们有新朋友了。哦，我的猫咪。回我这儿来。
1: 我可以用我的能量网拦住他。
0: 小猫咪，
2: 阿奇，你跟着他。
4: 哪里来的老虎啊？大家小心！
2: 灰灰，你快来波特先生的餐厅。
5: 绿色代表发光。
2: 做得好，灰灰，老虎待在里面应该会觉得很舒服。
1: 猫咪也会需要打个盹儿。
6: 莱德，请回答，巨人韩丁娜正往山上跑去。
2: 我马上就到，阿奇。
0: 我的猫咪，小猫咪。
1: 韩丁娜先生，站住。现在用网抓住它。
0: 我抓猫咪，我抓猫咪。
1: 韩丁娜先生，你跳来跳去，我没办法救你。
3: 啊，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峡谷！啊，有大老虎！救命！救命啊！
1: 我的网只能救他们俩中的一个，莱德，我该怎么做？
2: 我负责呼叫支援，你先把网固定在树干下方，当作防护网，不管谁摔下去都可以接住。

0: 点子来得，能量王。
1: 天天，我们在山区峡谷需要你帮忙。
2: 这只威力狗要去站一站喽。
1: 请保持镇定，韩迪娜先生，救援很快就到。
3: 啊，某些家伙很镇定。
2: 哼，威力旋风马上就来。
3: 先救我，先救。
1: 我们得把那头老虎送回火车上，不然它会跑掉的。
2: 知道了，莱德。
3: 啊，有一头飞天老虎。
0: 回到铁轨上，可以继续冲。
3: 我抬起了火车。嗯，那我一定是超级强壮的韩丁娜先生。
4: 你们
1: 不用客气，猫咪们，要是你们又被带走了，就喵呼救吧。
0: 现在我把大猫送回他们在丛林里的家。
3: 嗯，猫咪真乖。啊，还有别的老虎？
1: 不是，你的小猫咪韩迪娜先生。
3: 哦，对，当然是了。哦。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5: 金龙鱼1:1:1，
6: 不同于单一油种，
5: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5: 健康好油，
6: 我选金龙鱼1:1:1。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9: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10: 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你看，有掌印呢。我闻到的这味道，是狼。
1: 你的嗅探技巧真厉害，猪猪。等我们发现奇妙的白狼，我们从远处拍照就不会吓到他们了。不要动，我看到前面有动静了。
0: 是一匹白狼宝宝，他的家人肯定也在附近。
1: 哦，多完美的照片！我来装上我的长焦镜头，然后这也太倒霉了吧！我落在营地了。猪猪，我去找镜头，你帮我看着那匹小狼。
0: 我想不看着它都很难，它太可爱了。去找猪猪还有阿宝船长，一定会很好玩的。
2: 而且今晚还有一个非常酷的惊喜在等着大家。
3: 你说惊喜？什么惊喜来得？
2: 要是说了，那就不叫惊喜了。但我知道你们会很喜欢的。
4: 真希望已经到那里了。
5: 嘿，我们来编好笑的故事打发时间吧。每只狗狗只要说一句就好。我先开始。从前有一只魔法狗狗，
0: 它对很多东西都会过敏，
3: 只要它一打喷嚏，耳朵就会掉出狗狗饼干。
0: 狗狗饼干好吃。
6: 抱歉，坐长途车让我好想睡觉，肚子也好饿。
1: 这呼呼的风声听起来很奇怪。暴风雪已经向这边袭来了，快躲进帐篷里。
0: 雪里迷路的，我得去帮他。不要害怕，不会有事的。快来，我们去找地方躲一躲。你看，有山洞，跟我来。这里是不是很温暖？可以在这里等暴风雪过去。糟了，这下不妙了。
1: 我们会平安度过这场。猪猪，他肯定是去追狼宝宝了，我得找到他。好大的暴风雪啊，我最好赶快去找猪。我要是掉下去的话，那可就惨了，肯定是狂风把我的帐篷整个吹到冬天的瀑布上了。我最好呼叫汪汪队。
0: 我们趴着滑到他们的营地吧，各就各位，预备，冲！
3: 我觉得是平手。猪猪，阿宝船长，大家都去哪里了？
2: 他们的帐篷呢？我最好呼叫猪猪。真是奇怪了。啊，太好了，阿宝船长打来了。嗨，船长，你的营区怎么回事？没发生什么事吧？
1: 莱德，暴风雪突然来袭，把我困在摇晃的帐篷里。猪猪本来在看一只小狼，突然间就失去踪影了。
2: 你别动，船长，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困难的工作，也没有迷路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
5: 有的时候不能太拼。
8: 好耶！
9: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2: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阿宝船长和猪猪被暴风雪困住，风把阿宝船长和帐篷吹到冰冻的瀑布边缘。哇！暴风雪时，猪猪和小狼在一起，他在大雪里迷路了。
6: 不好了，
5: 可怜的猪猪，
0: 这下糟糕了。
2: 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毛毛，我要你用云梯把阿宝船长从瀑布上救下来，
5: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2: 还有阿奇，我需要你用你的四轮驱动车和侦探技巧去找猪猪，
5: 包在阿奇身上。
2: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的请回答，听得到吗？山洞的岩壁太厚了，岩壁挡住了信号。哦，别担心，会有办法出去的。雪已经结成了冰，这样就很难挖了。嗯，有了。

0: 冰可能太薄，没办法开车或走上去。毛毛，你必须把云梯伸到帐篷那里。
1: 好办法，莱德。云梯，云梯已定位，要走了。
2: 好好，那就走。
1: 快抓住云梯！
2: 抓住了。
1: 抓紧啊，鲍船长，我要把云梯拉进来了。
2: 啊，能站在地上太好了，谢谢汪汪队。
0: 做得好，毛毛。阿奇，发现猪猪了吗？
3: 我还在找，但雪把大部分的脚印都给盖住了。
0: 好吧，马上去帮忙。
2: 莱德，就是在这里看到小狼的。
4: 那他们可能就在附近。啊，那是猪猪吗？
0: 不是，我看到了两匹白狼。哇
2: 哦！只要离远点，冬天的狼就不会来找麻烦了。
0: 他们在闻被雪封住的洞口，看起来好像也在追踪什么。
2: 他们可能是在找狼宝宝。
4: 那他们可能也会找到猪猪。暴风雪时，他和狼宝宝在一起。
5: 如果有更多的工作，
0: 阿奇，你听到了吗？
4: 是的，听起来像歌声，是从山洞里传出来的。我想那是猪猪。
2: 可是我们要怎么移走那么大的雪堆啊？
0: 我知道要呼叫谁。小丽，请回答。
3: 我在，莱德。
0: 我要你驾驶工程车清除山洞洞口堆积的雪。猪猪和狼宝宝应该被困在里面，我把位置传给你，马上
3: 来挖吧。
0: 我们得把狼从洞口引开，这样小丽才能开挖。要是靠太近，可能会吓到狼。
2: 仔细想一想的话，狼还挺像野生的狗狗。
4: 有主意了，我可以学狼嚎叫，也许他们会跟过来。
0: 好主意，阿奇，我们在这里等小丽，你开车到树林深处，使出全力学狼叫，要是他们跟过去，我们就能清除洞口的雪。
4: 狼嚎的声音马上来。看看这招行不行。 Ruff 火云机。
0: 但是你动作要快，我们不确定阿奇可以让狼离开多久。
4: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5: 啦啦啦啦！
3: 看来要花一点时间喽。
5: 是汪汪队来了，继续挖小白狼，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了。你找到我们了，
3: 太好了！
6: 快看那只可爱的小野狼。
0: 猪猪和狼宝宝已经离开山洞了，现在该带大狼回来了。
3: 我们马上来。

0: 被困在暴风雪里，就嚎叫呼救吧。
1: 嘿，莱德，你不是说要给我们很酷的惊喜吗？
0: 看上面狗狗们。
2: 哦，那是照亮夜空的北极光。
3: 太酷了！
4: 哇，好漂亮啊！哇哦！
5: 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6: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4: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天气晴朗的夏日，来干净的海滩最棒了。救生员椅子上的这层吸油漆也非常的漂亮，毛毛。
1: 谢谢你，古威夫人。
2: 海滩现在干干净净的啦，
3: 而且像雪一样光滑，这要感谢猪猪和铲雪车。
4: 在山上度过寒冷的冬天，我现在就想晒晒太阳。
5: 我们也是。
0: 我和咕咕鸡做了好喝的柠檬水，来慰劳辛苦的海滩小帮手。
4: 猪猪，你可以用铲雪车把那片云吹走吗？
6: 那可不是云，
5: 那是
0: 气球。哇，
7: 有陆地。降落时有点摇晃，但最后我终于来到了这里，来到了北极。没有冰山，没有浮冰，地上也没有冰。天哪，我才刚来到北极就已经遇到北极居民了，希望他们很友善。
3: 嗨，我叫莱德，你需要帮忙吗？
7: 友善吗？打勾。他们是很有趣的人，穿着很薄的衣服来应对寒冷的北极天气。
0: 寒冷的北极天气？
7: 我是旅游玩家特拉维斯，探险家，冒险家，爱探险的冒险家，不管去哪里都逍遥自在。我还以为北极会比较冷呢，真是没想到啊。
2: 你觉得这里是北极吗？哇
7: 哦，是一头活生生的北极熊。
3: 它不是北极熊，特拉维斯，猪猪是狗狗。
1: 而且这里也不是北极，欢迎来到冒险湾。
7: 你说冒险湾？谢谢你们亲切的非北极居民。我常常一不小心就会迷路的。我给你们看照片，这些都是我的奇妙冒险。这张是在森林

0: 猜的。
1: 那是沙漠吧？
0: 你答对了，是我走错路了。还有这一张是我要去找全世界最高的山，可是后来却跑到洞穴里去了。我偶尔会有点糊里糊涂的。
2: 也许可以帮你找到正确的路。你有地图吗？
0: 地图吗？我可是探险家、冒险家，爱探险的冒险家，当然有了。等等，地图拿反了，还是这样才是对的。
2: 最重要的是一直往北方走，那边。
0: 北方，没错，知道了。再见了，冒险湾，你们是目前我遇到过最亲切的小镇，而且还告诉我我找错了地方。
3: 祝你好运，
4: 再见。
0: 前往北方，走这边。
3: 不对，是那边。
0: 哦，对哦，那边。
5: 我搭着热气球要飞到各地去探索，去冒险，永远都不会腻。不管哪里都欢喜，上天还是下地，拉维斯爱旅游，拉维斯的旅游秀。
0: 哦哦，啊，是海鸥，你也想和我一起去吗？天空上高贵的翱翔者。那么好吧，我们一起去。那么我就叫你，海鸥塔塔。
2: 小可爱，你在哪里？
1: 您找不到咕咕鸡了？
2: 对呀，他本来和我在这里，口音很迷人的探险家乘着热气球离开后，他就不见了。
6: 莱德，这里有鸡的脚印，一直到特拉维斯的气球降落的地方。
2: 哦，我的宝贝咕咕鸡肯定是跟他走了。
1: 还好我们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北方。
2: 我可怜的咕咕鸡没有带着它的翅膀套。
1: 放心，古维夫人，我们会追上的。没有飘太远的气球，只有勇敢的狗狗。机器狗，开空中巡逻机过来。汪汪队，空中巡逻机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
8: 没沾到你们，
9: 只沾到我。
8: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太好了，因为我们现在要前往北极。咕咕鸡不小心坐上了旅游玩家特拉维斯的气球。
0: 天哪！
1: 我们必须追上他们，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我要你用你的超音速机翼从空中搜寻他们。
10: 狗狗要飞上天喽！
1: 还有猪猪，我要你驾驶铲雪车搜索下方的雪地，我怕特拉维斯已经降落了。
10: 不管冰或雪，有我就能解决。
1: 机器狗，带上猪猪的铲雪车，然后前往北极。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北极了，狗狗们，
0: 我们就快到北极了。海鸥塔塔，我差点又走错方向了，应该是那边。
1: 天天，猪猪，该去找特拉维斯的气球了，冲！

0: 有发现吗？天天，
1: 抱歉，莱德，还没看到他们，他们会在哪里？
2: 哦，海鸥塔塔，我们到了，是北极哟。没有雪吗？

0: 除了雪以外什么都没有。啊，莱德，我看到个东西，很像特拉维斯的气球在水里漂浮。
1: 天天飞过去查看一下。
0: 马

0: 好狗狗们，不过要继续找气球。嗨，小克，怎么了？
1: 嗨，莱德，我在丛林里听到奇怪的声音，所以就来查看。你看，
2: 多么美的冬季仙境啊！
3: 那是咕咕鸡，还有特拉维斯。
1: Yes， 而且他以为他在北极，
3: 他又走错方向了。
1: 得快点了，鳄鱼已经盯上他们了。
0: 我们马上就到。天天、猪猪，现在回空中巡逻机，机器狗带上铲雪车，然后前往丛林。
2: 哦，你好，北极居民，我是旅游玩家特拉维斯。当地人欢迎我们的方式非常奇怪。不，海鸥塔塔，我几乎可以100%确定那些是驯鹿，我一定要拍到特写。
1: Hello， 莱德，他在上面。
0: 抓紧，特拉维斯，我们救你下来。
2: 天哪，莱德，你是怎么大老远的跑到这寒冷的北极来的？
0: 阿奇，我要你发射网，好让特拉维斯和咕咕鸡掉进网里。
3: 知道了，他们很快就会掉进网里的。
0: 但是我们要先让鳄鱼离开那里才行。
3: 我有一些好东西。
1: 鱼都已经装好了，莱德。
0: 太好了，猪猪，开到鳄鱼附近，边发射边远离特拉维斯。
3: 知道了，莱德。点心喽！
2: 驯鹿的牙比我想象的还要尖锐呢，太神奇了。
3: 这样应该行了。
0: 现在要救你下来，特拉维斯，
1: 最好快点。看呐！
2: 哦，这次的冒险真的是越来越精彩了。我发现了一条很罕见的北极蟒蛇，太神奇了！
0: 阿奇，现在发射网。
1: 让网。
2: 天哪，接这个网的蜘蛛在哪里呀？肯定是超大的蜘蛛。好了，我现在要和北极这个地方告别了，因为我旅游玩家特拉维斯要继续环游世界的冒险。可惜的是，我现在不得不和忠实的伙伴海鸥塔塔说再见了。但是我找到新朋友了，要去哪儿？仓鼠塔塔。
4: 再次谢谢你救了我的咕咕鸡，莱德。
0: 不用客气，要是他又坐上了走错方向的气球，就大声呼救吧。
2: 下一站去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

0: 祖先，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越狱，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盖脆虾条。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0: 放在那里，画了 X 的地方。
1: 我知道了，你最爱的字母。
0: 谢了，小丽，这将是史上最酷、最炫、最刺激的特技滑板场。
1: 我为你的丹尼小鹿带了更多东西。
0: 帅，不过是大胆哥丹尼小鹿。
1: 我可以帮你完成这个斜坡，螺丝起子。
0: 该用哪块滑板呢？是我的招牌限量版极限滑板，还是很特别的越野马克二号？有了，那我就两块板一起滑，倒着滑，蒙住眼睛。
1: 你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吗？
0: 当然了，因为这招会双倍。哇哦，酷！
2: 你肯定压到了树上掉下来的橡子。
1: 对呀、啊。松鼠到了秋天就会收藏很多坚果，
2: 它们留在地上的坚果会害你摔倒。

0: 啊，这里怎么会有巷子？出不去了，还是呼叫汪汪队好了。
1: 嗨，波特先生，你是坐在水果摊里了吗？
0: 你说对了，莱德，水果摊滚到车流中间，我现在被困在这只巨大的苹果里。
1: 别担心，波特先生，没有太大的苹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2: 莱德需要我们。
3: 这样的出场方式就是我说的威风极了。

0: 准备出动，
1: 莱德队长。
2: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波特先生的水果摊滚到了繁忙的马路中间。
3: 哎呀，
2: 他被困在水果摊里了。
4: 可是那个是路边摊呢，是不可以把它放在马路中间的。
2: 你说的对，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扩音机和交通锥引导来往的车辆，我们才能救出波特先生。
1: 包在阿奇身上。
2: 还有小丽，我要你驾驶工程车把水果摊放回原位。
4: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2: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上就来，波特先生。阿奇，
1: 知道了。Rap， 交通锥。Rap， 火影机。请大家沿着交通锥往这边开。
2: 哦，谢拉莱德。
0: 不客气，波特先生。小丽，好了吗？
1: 好了。会被车子碾成苹果酱。嗯，美味的苹果酱。
0: 对了，怎么回事？
2: 哦，我刚才从这篮子里拿出苹果。
1: 苹果？你说的是坚果吧？啊，
2: 本来里面装的是苹果呀，一定是那些松鼠干的。

0: 你好啊，哥哥夫人。但是你的窝应该比我的帽子舒服吧？我说你不会是在害怕这颗小小的橡子吧？啊！我的谷仓快被小小的橡子塞满了，我最好呼叫莱德。
1: 哼，这些坚果还真是多啊！
2: 不用找到一些坚果来喽。
0: 谢了，狗狗们。可上面怎么会有橡子？
3: 我猜肯定是松鼠本来存放坚果的地方不够用了。嗨，先生，需要帮忙吗？
4: 是的，有人在信箱里面装满了坚果，
3: 我们马上就到。
2: 那是最后的了。
1: 快看，是松鼠，
2: 我有预感它想要储存更多的午餐。鼠把橡子存在亚历克斯的树屋里。哇哦，看来其他的松鼠和他的想法一样，树屋被塞得满满的。
3: 糟糕，听起来树屋快撑不住了。
5: 嗨，汪汪队，
2: 亚历克斯快下来，你的树屋快掉下来了。
5: 糟糕，真的吗？
3: 小丽，快用吊爪扶住树屋。
2: 马上来。
6: 是惊险，可落地非常完美。
5: 惨了，我的树屋！
3: 亚历克斯，
2: 别追了，我会找回来的。
3: 狗狗们，去追那

0: 树屋，我怎么没想到呢？这真是棒极了！
1: 亚历克斯，带上这个，你抓得到我的手吗？
2: 我抓不到你。
0: 抓紧了，亚历克斯，我来了！耶哈！现在就驾树屋回去。哇哦，回不去了。

0: 的超酷救援。
1: 狗狗们，亚历克斯的树屋已经变成越野赛车了，天天借助直升机让它慢下来。
2: 狗狗要飞上天喽！
1: 还有毛毛需要你的云梯，让亚历克斯和松鼠从树屋上爬下来，
2: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0: 下我拍到很棒的视频了，
3: 是你们救了我和我的树屋，哇，也救了松鼠的晚餐。

0: 不客气，要是你的树屋又跑去滑滑板，就大声呼救吧。
1: 顶坚果的特技怎么样啊？
2: 你真的是很爱刷板。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对。

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哇，鳕鱼！
3: 是深海鳕鱼。
4: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0: 狗狗拯救小袋鼠。
1: 哇哦！哦天哪，那是我见过最会跳来跳去的动物了。
2: 它是我见过最大的兔子。
3: 跳跳可不是兔子，它是一只真正的袋鼠，是温娜家新来的成员。我带它来镇上替它宝宝做检查。
1: 宝宝？哦，我真想快点看到可爱的袋鼠宝宝。
3: 那是乔乔。
1: 这一跳像飞起来似的。
4: 跳跳可以说是一名运动健将，就和我一样。哎，

0: 也许和我比起来的话，跳跳更像是一名运动健将。
1: 哇，你是最会跳的狗狗，天天。
2: 谢谢灰灰，你肯定也很会玩跳背游戏。
1: 我不知道，不过我试试看。
3: 看到我跳了吗？
1: 哦，小心龙猫！看吧，我跳得不太好。
4: 没关系，灰灰，别忘了多练习能抓到诀窍，
3: 多练习也会咯咯笑。
5: 我现在要带跳跳和乔乔回农场去。好了，袋鼠们该走了。
6: 我们也应该走了，我们要一起去绝美峡谷远足和拍照，对不对，咕咕鸡？他还在睡觉。
0: 我想我们的远足和拍照活动一定会非常好玩的。
6: 两位，我们走吧，趁太阳还高高挂着。
5: 能认识可爱的袋鼠真是太棒了。好了，跳跳，上卡车吧。跳跳，你要去哪里？我们得拦住他。
1: 我来帮忙。跳跳，别跑。
6: 哦，景色真美，一起来拍照吧。
0: 我们来摆一个英勇的姿势怎么样？
5: 我们来拍有趣的搞笑照吧。
0: 要英勇
5: 搞笑，
0: 要英勇
5: 搞笑。
6: 摆什么姿势都行，你们都非常帅。说我好帅呀、啊！
5: 我好帅呀、啊！
0: 哦、啊，我们去那边拍，拍出来的照片肯定会更美，夫人。这样可以看到一整座峡谷。
5: 可是得跨过嘎吱作响的桥上的裂缝。
6: 没错，我们要很小心，保持安静。我的咕咕鸡在睡觉，还没醒呢。
5: 糟糕，抓紧亚历克斯。
1: 哇，这里也太高了。哎，从这里可以看到我的树屋。
5: 不，跳跳别跑。亚历克斯，你也别动，我马上呼叫汪汪队。
1: 快点，毛毛，现在轮到你跳了。
3: 好的，我来了。
4: 温纳先生，怎么了？
7: 莱德，快来帮帮我！你看，亚历克斯想抓住新来的袋鼠跳跳，结果他不小心把亚历克斯弹到摩天轮上，然后就跳走了。
4: 交给我们，没有太高的摩天轮，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8: 莱德需要我们。
3: 狗贝就是这样玩的。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温娜家新来的袋鼠跳跳在镇上到处乱跳，他还把亚历克斯弹飞到摩天轮上面。哦，
2: 哇哦，跳得太高了吧？
1: 对呀，现在跳跳不见了，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毛毛，我要你用云梯帮忙把亚历克斯救下来。
0: 我火力全开。
1: 还有阿奇，我要你运用侦探技巧找到失踪的袋鼠跳跳，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你还好吗，亚历克斯？
1: 很好，我在上面就比大家高多了。
2: 毛毛，你知道该怎么做？
3: 云梯升起。
2: 阿奇，出发去找失踪的袋鼠。
0: 我看到跳跳往树林那里跳过去了。
3: 谢谢，别担心，温娜先生会找到的。
1: 快点，毛毛，我的裤子有点……糟糕，
3: 我这就来啦！哇哦，
4: 没事吧？
1: 没事，谢谢毛毛。
4: 太好了，
1: 嘿，
4: 这上面能看到总部。我没事，
1: 我也是。可你有酷酷的工具可以补裤子吗？
2: 现在我们去帮阿奇找跑掉的袋鼠。嘿，阿奇，找到线索了吗？
3: 快看这些脚印，留下这些脚印的人有很长的腿，
0: 就像袋鼠一样长。
2: 快来！
0: 他在那里。
2: 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4: 在找什么呢？
1: 咕咕鸡，
0: 我还以为是袋鼠宝宝在里面睡觉呢。
3: 跳跳一定是在寻找他的宝宝。
0: 咕咕鸡在这里的话，那乔乔肯定是跟着古威夫人去了峡谷。
3: 夫人把他们两个搞错了。
2: 去找你的宝宝吧，跳跳。
5: 这是一条很脆弱的漂浮步道。哦，
6: 但是这景色美极了，我一定要在这里拍张照。哦，
7: 乔乔，
6: 原来是你在我的背包里。那我的咕咕鸡呢？
2: 古威夫人，咕咕鸡在这里。
6: 哦，谢天谢地，我还以为要发生重大的紧急事件了。
2: 大家抓紧了，天天、灰灰，我要你们赶来绝美峡谷，马上！
8: 马上去，
9: 到了。
2: 灰灰，有没有东西可以代替那些不见的木板？
10: 别丢掉，再利用。
5: 我们得阻止那只闯大祸的袋鼠。
6: 天
7: 哪，哈瑞兄，我知道你不像我是个运动健将，但是千万不要松手。
0: 我在努力了。
2: 天天用钩子抓住他们。
1: 哎，钩子
10: 还差一点，
1: 钩到了。
7: 不要害怕，哈瑞兄，天天和你的运动健将兄弟已经救了你。
4: 我现在过来修桥了。
0: 不，跳跳，等等！
3: 让我！
4: 哦，糟了！你来！
2: 太棒了，真厉害，狗狗们！
10: 现在最会跳的就是你了。
6: 哦，不要担心，我亲爱的咕咕鸡，我这里有一个更舒服的地方可以给你睡哟。
0: 谢了，汪汪队，我现在可以带他们回农场了，在那里不管他们想怎么跳都行。
2: 不客气，要是小袋鼠跳跳又不见了，就大声呼救吧。
4: 嗯，好甜蜜，妈妈和宝宝从此过着跳跳的生活啦。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第二十届亚运会即将开幕，中国代表团里有哪些亚运新面孔？2026年全国学生室内滑雪联赛举行，各地青少年同台竞技。翼龙专题科学博物馆在新疆哈密开馆。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9月19日，第二十届亚运会将在日本开幕。这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看点有哪些呢？首先扑面而来的就是青春气息，在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张亚运新面孔。下面我们就来认识其中的一些亚运新人。
1: 打开属于自己的时代，所有的期待只有一个，让中国站上第一的位置。
0: 这是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她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他今年投出71.74米的亚洲纪录，更是直逼72.28米的世界纪录。

0: 现在神力少女即将迎来亚运首秀，颜子怡并不是唯一的亮点。亚运会赛场上，青春风暴正席卷而来。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沁沁、张清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等五人，全部是亚运新兵。16岁的柯沁沁已是队里最优秀的全能选手。2007年出生的张清颖也有了世界冠军头衔。
1: 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就是国际比赛或者是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就是比较紧张。我想每一场比赛能让我长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调节。
0: 射击队方面，杜雨辰、布帅航、马思涵、沈逸瑶今年开始在国际大赛崭露头角。而新人参赛的意义不只是敢不敢上，更是上了之后能不能顶住，这也是各支队伍在备战中重点解决的问题。田径队通过密集的赛程锤炼新人，从 U23 锦标赛到全国锦标赛，再到队内测试赛，把强度拉到满格。射击队则模拟亚运会赛程，让运动员早起适应当地时差和交通特点。548张亚运新面孔中，27%都是05后，他们承载的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动布局。这些青春登场的新人，让我们对亚运会充满了期待。下面我们再去看另一项比赛。近日，由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的2026年全国学生室内滑雪联赛在河北正定进行。来自全国143所学校的青少年同台竞技，展开一场驰骋冰雪的体育盛会。本次联赛覆盖了京津冀、长三角、西南、华中、华南5大核心区域，首站比赛在河北正定的热血奇迹室内滑雪场进行。为期3天的比赛吸引了全国143所大中小学不同年龄段、不同技术层级的滑雪爱好者参赛，最小的只有6、7岁。青少年们脚踏雪板，身姿矫健，在雪道上灵活回转，尽情诠释滑雪运动的速度与激情。2026年全国学生室内滑雪联赛设置了正定、苏州、成都、武汉、广州5大赛区，进行高山滑雪大回转、单板滑雪大回转2个竞技项目的比拼。依托室内冰雪场馆、四季恒温、全年可赛的特点，让全国各区域的学生都可以参与高水平的冰雪赛事。
2: 过去2年呢，我们更多的只做了大学啊，这次呢，我们其实是纳入了小学、中学啊，包括高中，主要目的其实还是让更多的孩子能参与到冰雪运动。
0: 电视机前对恐龙感兴趣的同学们，下面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个了解恐龙的好去处。13日，以翼龙为主题的科学博物馆——哈密翼龙博物馆，在新疆哈密市正式开馆了。哈密翼龙博物馆坐落在新疆哈密城区以西约80公里的茫茫戈壁上，银色的螺旋铜体盘旋上扬，造型呼应着远古翼龙翱翔天际时的姿态。博物馆建筑面积大约8000平方米，设有世界翼龙厅、中国翼龙厅、哈密翼龙厅、地球记忆厅和翼龙百科厅5大展厅。博物馆共展出了约200件化石，包含在新疆哈密、乌尔河等地发现的翼龙、恐龙实体化石，以及鸟类、鱼类等多类脊椎动物遗迹化石。馆内还通过生态复原模型，还原了从恐龙到鸟类的生物演化历程。开馆首日，业内专家、学者和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馆内，近距离感受远古生命的演化历程。
3: 想着呢，要把我们这些成果把翼龙全面的展示给我们的老百姓，展示给我们的孩子们，建了这么一个翼龙博物馆。
0: 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湖北黄冈大别山深处的妈妈老师，从留守儿童到乡村教师，用爱温暖学生童年。哇，

0: 家四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在湖北省黄冈市大别山深处的乡村校园里，很多同学的父母都在外务工，小小的他们不得不留守在家乡。宋玲玲曾经就是其中一员，她深知童年缺少父母陪伴的遗憾。成年后，她成为了一名教师，并两次返乡执教。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被孩子们称作妈妈的乡村教师宋玲玲。这是宋玲玲正在给六年级一班的学生上英语课，班上有38名学生，其中有18名是留守儿童。30多年前，在大别山深处的蕲春县，宋玲玲和他们一样，是众多留守儿童中的一员。
1: 我带着妹妹，每到过年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坐在村口，就看着一辆一辆车过来，我们都在看是不是我的爸爸妈妈回来了，但是每一次都落空了。然后第二天又继续到村子门口去等，就还有一年真的他没有回来，那种期盼，那种失落，就很焦急的。
0: 相似的留守经历让宋玲玲暗自发誓，要当老师，要用自己的陪伴去温暖和自己有着相似命运的乡村儿童。2011年，宋玲玲从黄冈师范学院毕业，她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大别山深处的蕲春县执教。2014年，她考取了湖北大学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硕士毕业后，她再次返回家乡。10余年间，他辗转谭林中学、陈奥小学、青石实验小学、盖天小区，而这些学校无一例外都是山区学校。他现在任教的青石实验小学盖天校区地处蕲春县东北部山区，距县城约50公里，地理位置比较偏远，是一所农村寄宿制完全小学，全校360多名学生，有2/3是留守儿童。在学校，孩子没人管，没人陪，宋玲玲就自己上手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教会他们各种生活技能。日子久了，宋玲玲在孩子们心中成了家人，像姐姐，更像妈妈。
2: 我们经常去宋老师的办公室，有时候去问问

0: 题目，有时候去跟他说说话。他就像妈妈一样，头发散了，他帮我们梳；扣子掉了，他帮我们缝。他还教我们叠被子、刷鞋子。从前在家里都没有人教我们做这些。
1: 教学过程中，宋琳琳发现，山里的孩子很多时候缺失的不只是知识，更多的是倾诉的出口、温暖的陪伴。2022年，宋琳琳考取了心理咨询师证，她把办公室改成了心灵驿站，认真听每一名孩子的诉求，帮他们解决生活心理上的问题。宋琳琳说，学生们的事情看似很小，但解决不好就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给予理解，付出真心，就能获得学生们的认可。
2: 有一个孩子，他是真的没有妈妈。他当时说出来，他就哭了，他就抱着我，他说："老师，我没有妈妈。"就是心里挺难受的。任何一个孩子都是很期待得到妈妈的关爱的。哦，那一刻我就觉得好心疼他，然后我就抱紧了他，我说："没关系，老师就是你的妈妈。"后来他就喊我妈妈，他是第一个喊的，后面所有人都跟着："老师，我也可以喊你妈妈吗？"
1: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打破了宋琳琳平静的教书生活，乳腺癌晚期。住院治疗期间，宋琳琳每天都很挂念自己的学生，而孩子们在学校找不到宋老师也很着急。
2: 孩子们天天会问，他说："宋老师怎么还不回来？"后来老师瞒不住了，说宋老师生病住院了，然后他们都大哭。然后我为了安慰他们，然后我就会给他们写信，他老师就读给他们听，他们就很多人会给我写信，写小纸条。其实这些信和纸条都是给了我一份战胜病魔的力量。
3: 当时有的孩子说，他说希望我早日康复，早日回来，然后教他们。
1: 病情逐渐稳定后，宋琳琳第一时间重返校园，又站上了她热爱的三尺讲台，看着教室里的孩子们熟悉的日常，让她倍感踏实。
4: 他生病之后，我们劝他多休息，他就说了一句话，我不在的时候，孩子们会找我的。他对孩子们来说，不只是老师，是妈妈，是依靠，他的坚守，是我们乡村校园宝贵的精神力量。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0: 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运动会，跳绳这项运动因为过于简单，被取消了资格。
1: 过于
2: 跳绳，
3: 跳绳！
4: 我这儿有蛛丝，瞧我的！
5: 哇！
6: 我来，这我们也会。

好棒好棒。

0: 我也想玩。
1: 哇，太好了吧！你看你们在表演的时候，他们都想玩呢。我觉得这个创意作品还有一个名字可以叫。叫此绳无绳胜有绳，就是人家虽然是跳绳，但是呢，你看小动物用的都不是标准意义上的绳。你是小蜘蛛是吗？嗯。你最开始跳的那个用的是啥呀？你的蛛丝是吗？这蛛丝是啥？
2: 数据线。哦。
1: 是数据线，你看还有插头呢，就咱们充电的那个数据线，这个可以跳。然后接着是谁来跳的来着？啊，小瓢虫是用什么跳的来着？
0: 两把伞。
1: 对，两个雨伞搭在一起，你看，再给我们搭一下看看。对，你看，这就变成了一个绳，变成了一个绳，这就可以跳。然后还有人是呼啦圈跳的，是吧？还有谁是用
3: 衣服？
1: 来来来，你们用衣服，这个是怎么弄的？哎，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哎，
0: 这唱完第一次干净了，
1: 太厉害了！
0: 花式跳绳太棒了。
1: 金豆哥哥觉得怎么样？你那么热爱运动。
4: 我觉得刚才孩子们说他们能够获得满星，妈呀，真的是一点没有夸下海口，
1: 六颗星全给
4: 了，真的可以。
5: 正如他们说的，刚才的节目

0: 啊，几位评委我看看的也都特别的起劲儿，想不想也动一动，咱们跟孩子们一块玩一下花式跳绳，
1: 啊，
0: 怎么样？
1: 好，
2: 我要试那呼啦圈。
0: 哎，呼啦圈，
2: 哦哦，还行啊，哦，能行能跳。
0: 哎，
3: 我要和小朋友一起来玩一下这个双人摇，这个
2: 大姐，
0: 你不行，
3: 我要战胜一天哥哥，
2: 哎，别拿那个了，
0: 就得拿那衣服
2: 啊，
0: 你太长了吧这个，哎呦，
2: 啊，
0: 哎呦，可以可以可以，
2: 现在就来来，
0: 哎，孩子好
2: 不技术，特别捧场，特别好，
3: 我要完成一个和同学玩那个双人跳那个，
0: 哎，
3: 这怎么弄一下，来，
2: 不用不用，
0: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
3: 哦，
4: 放甩了吧，
3: 同时游是吧，哎，这样在这边是吧，啊，一，
2: 哎，哎，有了，哎，
4: 厉害呀，
2: 啊，可以吗，
0: 你这道你可以啊，
3: 对，找到那个规律就可以，
0: 而且你看
5: 他跳完很开心，金豆哥哥跳完有点喘了。
2: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北京市海淀区啊，25年前的双摇第7名，
0: 你呀，
2: 啊，
0: 哦，来来来，
2: 但现在不一定行了。
0: 啥叫双摇？哦哦哦哦，哦，这是双摇，
4: 你要不要？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4: 你想不想跟我们？
0: 哎呦，来来来，我们有双摇。
2: 今天挑战成功，
0: 还有呢，人家都不接奖杯就要展示，我一个旁边看热闹的都累成这样。他们啊，最难能可贵的还是他们懂得为其他人喝彩，不管跳得多糟糕，但是孩子们都特别的捧场，
3: 哎，
0: 太棒了，
3: 谁跳得糟糕
0: 啊，我跳得多糟糕，就是他们是一个懂得为别人喝彩，为其他人鼓掌，我特别喜欢你们这个集体，所以我要替你们这个集体拉拉跳。
6: 小朋友们，谁不说俺家乡好，田园时装发布会开始了。这组作品的设计来源于生活中的蔬菜，长长的豆角，绿绿的扁豆，配以波西米亚风的设计风格，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灵动活泼的绿色小精灵。
7: 豆角、
6: 茴香、生菜、海椒、尖椒，它们不仅可以是饭桌上的美味佳肴，还可以变成我们身上好看的服装。我们家乡山东邹平有四宝：水杏、香椿、山药和大枣。小满三日杏发黄，您看水杏公主身上黄澄澄的果实就是我们家乡的特产，各大味田的邹平水杏。邹平的原名岛同样闻名遐迩，百年草原名不虚传，红红的大枣也象征着我们红红火火的生活。这两件作品的灵感就是来源于山药和香椿，长山山药健脾补胃，红牙香椿营养丰富，一个帅气，一个灵动。黄澄澄的小麦、玉米，既是大田里最常见的农作物，也承载着农民伯伯的希望。把它们穿在身上，是不是也别有一番韵味呢？高粱、谷子、豆子的组合，代表的是成熟与收获。金色翅膀的造型寓意腾飞与希望，花生经过原色与染色的巧妙组合，变成异域风情的服装与头饰，胸前组成大大的72字样，象征着小小的花生也可以72变，创意无限。谁不说俺家乡好，家乡特产是个宝，让我们一起去传承，去弘扬，一起去聆听家乡丰收的交响，
0: 特别好，真的是一个很制作精良的一个创意节目。同时今天据说给我们每个人还准备了一些比较特别的配饰，是吧？那就请他们三位一起到台上来接受你们的这个特别的礼物，好不好？还给你们送点农产品让你们带走。
8: 这套服装是给杜月姐姐的，因为我觉着杜月姐姐特别清新，所以就给她做了和我一样的长裙。
0: 清新的我，哎，正好跟我这个帽子严丝合缝。哎呀，太好看了，扁豆公主。哇，
9: 我们给月亮姐姐准备的是跟我一个系列的，用

头饰，因为我们觉得月亮姐姐就像小麦一样特别活泼开朗。哦，我也喜欢活泼开朗这个词，特别适合我。

0: 好可怜呐，这自投罗网是吧？哎，这创意真太有意思了，这么密麻麻的小蜘蛛看都有点害怕。你们肚子上这个是怎么做的呀？刚才小蜘蛛就是爬着出来的，我看一直滑着出来，怎么做的？哎，你来说一下，给我们揭秘一下哈。
1: 这个有，下面是一个滑板，上面是两个垫子。
0: 哦，就是平时小朋友们的滑板，然后上面放了个垫子，这样肚子能够贴上去舒服一点，是吧？怎么想到地上结个蜘蛛网的，真好。
2: 就是呢，有一天就是我打扫卫生的时候，那个看见有一只蜘蛛，然后呢还有好多小的小蜘蛛在那结网，然后呢我们家蚊子就飞上去了，然后呢他们就把它给吃掉了，所以我想到这种创意。
0: 哦，这创意是你想的是吗？哦，就让你们同学演蜘蛛，你演那只蚊子是吧？我你演了一只漂亮的蚊子变成蝴蝶了是吧？
2: 是的。
0: 那吐司呢？我觉得吐司那创意想的也特别棒，真的看上去那个地下那个网就支起来了，怎么想到这个吐司的创意的？
3: 这里有一个口袋，然后里面放了这个织网的东西，然后他们跑着跑着把那个撑出来，就成了现在这个网了。
4: 哎，奶奶，您叹什么气呀？
5: 年纪大了，越发怀念家乡的民俗小调，好想回去看看呐。
4: 奶奶，这有什么难的？让我来

0: 奶奶还想看家乡小时候村子里的农民画，可漂亮了。
1: 奶奶，您别急，我给您变出来。

0: 贝啊，你给奶奶的这份礼物啊，奶奶太喜欢了，谢谢你。
1: 奶奶不客气。
2: 你几岁啦？
1: 一岁半。
2: 奶奶多少高龄啦？
0: 我十二。
2: 十二岁了啊。好，都来自一个学校是不是？来自南京什么地方的？
0: 江北新区的氧化实验。

0: 整个这个道具哈、啊、是一个巨型的一个贺卡是吧，等于是这个小孙子给奶奶准备的一副贺卡对吗？
1: 对，
0: 在这个贺卡一打开的时候，里面就有很多很多你们江苏特色的民歌，然后还有你们的创意，最后的这幅图谁来给我们讲一讲？
1: 展示的就是我们南京陆河特有的陆河农民画。陆河农民画历史悠久，集江南水乡的秀丽婉约和淮北平原的粗犷豪放为一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哦，哎，我觉得这个呀真的是太好了，完全就是南京陆安地区的一个宣传片。当这个茉莉花的那个乐曲一响起来，哎呀，我真的觉得哎眼前一亮，因为我们知道茉莉花呢就是根据南京陆安地区的这个鲜花调改编而成的，在南京青奥会的开幕式上这个我们听到过，当然在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也听到过，他就用这种贺卡的形式呢，哎，率先把这个茉莉花带了出来，后边的这个民间画呢，正像刚才的这位奶奶介绍的那样，既有这个淮北的这种粗犷质朴，又有江南的秀丽婉约，而且呢这个大大的贺卡非常精美，他们又是通过奶奶和孩子这样一个尊老孝亲送礼物的方式完整的呈现出来，这个节目真的我要点赞、
0: yeah! 好，总之我觉得孩子们今天表现还是非常非常棒的。
2: 看我七十二
3: 变，我妈妈是个有魔法的摄影师，她有个很大的花园，不在房前，不在屋后，不在地面，不在地下，她在我妈妈的眼睛里。核桃平原的向日葵被火车甩在身后，我再次看到了妈妈眼中的花园。我们是一大一小两颗向日葵，章鱼是我的最爱，我特别喜欢画章鱼。没想到妈妈的花园里也有可以变成爱心的章鱼花。当我用有点辣有点酸的心情写作业时，在我的书桌旁怎么还有章鱼花呢？妈妈忍不住递给我一张照片，我脑袋上的问号不正是一大朵绣球花吗？我和妈妈走在大雪纷飞的路上，我开心地跑着跳着大喊着，冲着妈妈扔个雪球。

0: 爱呀。
1: 我光看那个小片子啊，我更没想到是这么点的小朋友制作出来的，你们也太了不起了吧。来做个自我介绍。
0: 大家好，我是苏弟，我来自南京，我快到六岁了。
1: 那你在这里面干嘛了？
0: 我就喜欢吃巧克力。
1: 你在这个片子里就在那吃巧克力了是吗？你呢？
2: 我的名字叫许廷章，我今年八岁了，我最喜欢画章鱼。
1: 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陈博凡。
1: 那你在这个创意当中担任什么角色？
3: 编脚本。啊，
1: 是你写的这个脚本，剧本创作。你呢？
4: 我叫陈安恒，今年九岁了，
5: 我负责在这里面搭后面那一段的乐高。哦，
1: 你是舞美。那以前呢，孩子们是被动的看动画片，现在呢，因为有很多的技术手段，都可以让孩子们自己参与到这个动画制作当中。因此以后呢，我们会看到很多来自孩子们创意的这个非常有趣的动画短片。
6: 我是只快乐的小青蛙，春天来了，小草发芽了，花儿也开放了。哇，小鸡出壳了，鸡妈妈带着小宝宝们去觅食了。哇，猴哥你真棒，孔雀哥哥你今天穿得好漂亮呀，蝴蝶姐姐，蝴蝶姐姐，我们一起去玩吧。咦，这草怎么

0: 谢谢你，小鸟哥哥。咦，那里有两头大象，让我听听他们在说什么吧。我的鼻子长，哼，我的鼻子才长呢。哈哈，真可笑。咦，那边有两条鱼，他们在干什么？我是大嘴鱼，我一张嘴就能吃掉一万条小鱼。看，啊，怎么样？你行吗？旁边的大肚鱼说：哼，别看我个子小，我的肚子大着呢，我的肚子能装十万条鱼。我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我牛不牛？今天我认识了这么多有趣的朋友，太开心了。谢谢大家的聆听。
1: 小青蛙，你做个自我介绍吧。
2: 月亮姐姐你好，我叫王一萌。
1: 你真的很萌哎，你几岁了？
2: 我7岁半了。
1: 我觉得你可以当主持人哎。你的梦想是当主持人吗？
2: 是的。
1: 那我们站到中间来好不好？
2: 好。
1: 怎么想到这个创意的？
3: 有一天我就用彩纸做出一把折扇，就觉得它很像那个孔雀开屏的样子。
1: 是每一个人都做一个折纸放到里面的，对吗？啊，那整个这个大的主题呢，是谁想的？
4: 是由老师帮我们一起来做的。啊，
1: 还有家长，
4: 我们的家长，
1: 爸爸妈妈帮你们一起做手工，跟他们在一起合作，你们有什么样的感受？
4: 每个人分工很多很重要，就是也很累，但觉得我们精心的制作的话，一定会成功的。
1: 其实里面有很多小细节特别可爱哈。
5: 创意的灵感来自于河豚，用便当盒的外壳来做它的身子，之后再做出它的大肚子，就是在里面放进一个塑料袋，
1: 只是一个塑料袋啊！再吹，再吹。哇！比吹气球要容易很多。
6: 哎，我很生气，我气的肚子都快炸了。
7: 我在家里呢，因为有一些超市会送那样的宣传彩页，是那很光面的纸，我就把它折成那样的，像糖盒那样的，是每次呢吃饭的时候可以放一些
1: 垃圾盒
7: 是吧？
1: 啊，对对对，我们家也这样，
7: 能够再次利用，所以这个折纸其实在生活当中呢还挺实用的。哎呀，
1: 看来我们俩还都挺节省的嘛，
7: 挺会过日子的哈。看
0: 我七十二变，第一悠闲的仰望天空，吐着舌头聊天。蓝蓝的天河中划过一团红红的光芒，小蜥蜴顿时睁大眼睛，猜测什么发出了耀眼的光芒。是一颗流星从天空坠落下来，还是小孩子的穿天猴冲上云霄？就是正在吃草的牛爷爷。牛爷爷学富五车，博学多才，小蜥蜴将看到现象告诉了牛爷爷。牛爷爷说，
8: 刚刚我也看到了，我感觉是一团红红的火焰，一下子就飞到了空中，它离我太高太远了，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
0: 哎呀，牛爷爷都不知道，那可怎么办呢？
8: 你们可以问问蝴蝶小姐，她飞来飞去，没准儿能看清。
0: 蝴蝶姐姐，你知道刚才那团红色的火焰是什么吗？我看到升起了红色的火焰，就赶紧向那边飞去。可是他们穿得太快太急了，我根本跟不上。哎呀，蝴蝶姐姐都没看到，那可怎么办呢？正当小动物们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在云朵中看到了孙悟空，他探着半个头望向天空。
1: 但是他们会把要拼在一起吗？
0: 赶紧呼唤孙悟空。齐天大圣，你知道那团红色的火焰是什么吗？
9: 这个吧，敲一个合力就知道答案了。

0: 咱们四个都一个感受，特别震撼。嗯，现场作画，然后讲什么的时候就是什么，而且最后居然拼成了一个京剧脸谱。这个脸谱人物是谁？谁能来说说？
1: 画的人物是程咬金。
0: 哎呦，这个创意我觉得简直太好了。他第一个讲蜥蜴，哪个是蜥蜴来着？
2: 这是蜥蜴的眼睛。
3: 哦，仰头的一个
2: 状态。这个就是蜥蜴上面的那些就是卷儿似的东西，然后
0: 卷儿似的东西啊，
2: 它的那个脚，然后这边它的小尾巴。
4: 这条狗还真像蜥蜴。
3: 像蜥蜴狗
0: 啊，蜥蜴。然后有牛的那幅画是哪幅来着？
1: 就是这个是脸谱的一部分，然后我们把这个脸谱分割完了以后调换位置，就发现它特别像一个牛角，所以由于这一个牛角的这个形状，然后呢才让我们创作了整幅画。
0: 哦，这是倒推回来的，等于说我们是先根据这个程咬金的这个脸谱的造型，然后想，哦，如果分成几块的话，我们可以编一个什么故事，怎么画，是吧？你看你们的这个社团叫布艺京剧社，那你们平常的活动是唱京剧啊，还是这种布艺画啊？到底是什么活动呢？
1: 就是以京剧人物为主题，然后在布上作画。
0: 哦，以京剧人物为主题，布上作画。那你们还有什么平常活动的时候做的作品吗？带来了吗？那给我们展示展示来。哦啊，哎呀，这个谁给我们讲讲来？
1: 这幅画是贵妃醉酒中的杨玉环。我们是以卡通形象为出发点去画这幅作品，就是大家可以看出它其实是有一些偏卡通形象风格的。然后我们是用国画的形式在这上面棉布上面去进行作画的。
0: 哦，等于说我们既有唱京剧的同学，然后又有喜欢作画的同学，我们都是相结合的。那所有的核心都是京剧人物、京剧元素，是不是？哎，问问几位评委老师，喜欢我们刚刚这个创意作品吗？
4: 这样的一幅作品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就是它的从过程到结果都是一种享受，我觉得。
3: 小姑娘讲故事的一个过程，她非常有代入感，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入到那个情境当中。我们知道他们肯定会作画，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就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是，他们最后把这个故事的四幅画然后拼成一个脸谱，这是让我们没想到的。就是最后一刻就像一个悬疑剧，他一给你一个小线索，再给你一个小线索，一步一步的带着你进入到里边去，然后你就会想结果到底是什么，快告诉我，然后啪一拼
0: 告诉你了，
3: 反转了，然后觉得哦，是这个，没想到。
0: 那三位评委这么喜欢，电视机前还有观众呢，对他们说什么？
5: 因为我们这些京剧的一些脸谱都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传统文化，然后再通过这些布是在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东西，然后再给它表现出来，也是用了我们很大的心思，所以说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0: 哎呀，我也替同学们呼吁呼吁，因为啊，我们这个非遗进校园、传统文化进校园之后，真的是越来越多的同学们爱上了我们的传统文化，而且他们也立志要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真的是感谢你们。看
6: 我
0: 七十
6: 二变，我是一个小书童，爷爷有一个心愿，他想找到森林里最美丽的动物，我要去帮他实现这个愿望。
7: 我刚走进森林，就看到了小甲虫家族，哇，他们五颜六色的，好漂亮。
6: 甲虫，你好，你们是森林里最漂亮的动物吗？
8: 你认为我们是森林里最漂亮的动物吗？哈哈，那我可太荣幸了。但我们不是森林里最漂亮的动物，比我们漂亮的动物可多着呢。
6: 好吧，是甲虫，再见。
8: 再见。
7: 我继续往前走，眼前出现了一片池塘，几只可爱的小青蛙正在碧绿的荷叶上跳来跳去。
6: 小青蛙，你好，你们是森林里最漂亮的动物吗？
9: 呱呱，当然不是，比我们漂亮的动物还有很多，我们可不算是最漂亮的动物。
6: 好吧。

0: 小青蛙，再见，
1: 再见，
2: 呱呱。
3: 告别小青蛙，穿过荷塘，我继续寻找森林里最美丽的动物。树上一群猫头鹰吸引了我的目光。
0: 嗨，猫头鹰，你们的眼睛这么大，身上的毛还这么漂亮，你们是不是森林里最漂亮的动物？
4: 我们的眼睛虽然很大，但不是最漂亮的，比我们漂亮的动物还有很多，你再去别处找找吧。抓了一夜的老鼠，累坏我了，我要休息了。
0: 好吧，猫头鹰先生，你好好休息吧，再见。
3: 就这样，我继续往森林深处走去。走了好久，遇见了小鸟家族。哇，它们五颜六色的，数量特别壮观。我激动地问小鸟：“
0: 小鸟，小鸟，你好，你们是森林里最漂亮的动物吗？”“
5: 我们真的不能算是最漂亮的动物，虽然我们的羽毛也五颜六色，但离最漂亮的动物还差着远呢。你再去找找吧。”“
0: 好吧。”小鸟，你其实已经很漂亮了，再见。
5: 是吗？再见，再见。
3: 告别了小鸟家族，我继续前行。走着走着，我突然看见了几只熊猫。哇，它们好特别啊，黑白的颜色交替在一起，像水墨画一样漂亮，大眼睛还那么萌。
0: 嗨，熊猫，你们是森林里最漂亮的动物吗？
6: 啊喵喵喵，竹子太好吃了，我不是森林里最漂亮的动物，我只能拍出黑白照片，你得去找能拍出彩色照片的动物。
0: 那好吧，
3: 我再次出发向森林深处走去。走了很久，我发现了一只小鹿。天哪，是梅花鹿，它身上有着好多漂亮的粉色梅花，它肯定就是森林里最漂亮的动物了。
0: 梅花鹿，梅花鹿，你肯定就是森林里最漂亮的动物吧？
7: 我知道你要找的最漂亮的动物是谁，它在很远的地方，它身上的羽毛是最漂亮的东西，人们都想要一根它的羽毛作为纪念呢。你再去森林深处找找吧，你一定能找到它。
0: 好的，谢谢你，梅花鹿。
3: 究竟是什么动物这么神秘？我鼓起勇气穿越艰难险阻，也要找到它。
0: 终于，我看到了一只好大、好漂亮的鸟，它有着长长的尾巴，尾巴上有着会发光的荧光色。天哪，它开屏了！没错，它就是孔雀，它太漂亮了！我终于找到森林里最美丽的动物了。你们喜欢我们的石头森林吗？
8: 喜欢。超级喜欢！你们看，这个孔雀，它每一片这个应该叫羽毛，都是一颗小石头做的。然后还有这个梅花鹿，你看多漂亮！还有大熊猫，刚才我们看的是坐在那儿的，这个是趴在那儿的。然后这边有小鸟，猫头鹰，哎呦，猫头鹰那丧眉大眼的样，你看它画的多好。然后这还有小青蛙。我想问问同学们啊，你们是先想好了要画小青蛙，然后再去找跟它形状像的石头，还是说我们先有石头，然后想，哎呀，这个石头像什么呢？像小鸟还是像青蛙？是先有的什么呀？
0: 我们是先找石头，然后根据石头的形状想该画什么动物。
8: 哦，先有的石头，然后再构思。那你们怎么会想到用石头来作画呢？
0: 命运水库的时候，路上有很多的石头，白河就把旁边的那些小石头冲得非常干净，而且非常光滑，很适合在上面画画。
8: 哦，
9: 你们这样说说你们创作石头画的整个过程好不好？就用你们的语言带我们去完成一次这样的历险。
8: 哎，
0: 我们先去白河里面捡一些又光滑又比较好画。

0: 的石头捡回去涂成白纱过后呢，就是还可以给它用吹风机吹干，吹干以后呢，看那个石头长得像什么就决定画什么。例如这个石头像小青蛙，就按照青蛙的颜色去挑笔芯颜料，然后自己想好一个稿就在上面画。
1: 哦，还要把石头先涂成白的，然后再想创意，是不是？
2: 有一种创作方法叫按图索骥，我想要什么我去找那个形。还有一种呢叫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我拿回来之后它合适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按摩的时候，真正找一个按摩师傅给你按的时候，一定比按摩椅舒服。为什么？因为它有生命感。这石头相当于做了画布，做了画纸，它就比一般的 A4 纸、一般的画布要有生命感。
3: 这个节目石城镇的中心小学同学们把他们最有代表性的石头拿出来做作品，首先要表达的是故事，同时也向我们传递了石头可以传递信息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的高明，很棒。

0: 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出发！
1: 嗨嗨，
2: 好不好玩？
3: 哇，很厉害！
4: 最经典的一个。
5: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气好热呀，我们不能出去玩了。
1: 是呀是呀，那我们在家里可以干点什么呢？
0: 让小咕咚想想。哎，有啦，不如我们在家里做游戏吧。
1: 在家里可以做什么游戏呢？
0: 我们可以利用家里的物品来做游戏道具呀。哎，那里有个纸杯，我们可以用纸杯做游戏呢。
1: 哦，用纸杯可以做什么游戏呢？
0: 纸杯可是个很好的游戏道具哦，小咕咚这就带你去看看吧。
2: 今天呀，我们要做一个好玩的游戏，就是纸杯游戏哦。你看这两个纸杯呢，我们把它这样对在一起合上，你们觉得它像什么呀？
3: 冰激凌，
4: 像
3: 生日饼干。
2: 你们觉得呢？
5: 电话，
6: 电话，
2: 像电话，还像什么？
3: 望远镜，
7: 望远镜，
2: 望远镜。对，
8: 汽车轮子，
2: 车轮子。对了，今天呢，我们就要用这个纸杯来做一个好玩的纸杯接力的游戏哦。小咕咚先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9: 好。
2: 好，大家为我加油哦！
9: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方向有点不对了。我们用扇子轻轻地调整一下，把它进到门洞里哟。耶！哇，小咕咚棒不棒？
9: 棒！
2: 耶！哎，击个掌，来！耶耶耶耶耶耶！现在我们的游戏马上开始，准备，预备，开始！
9: 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别着急，一定要进到门洞里哦。好，接力。
10: 因为我是队长，所以我来做第一棒，给大家示范一下。
2: 哇，现在我们的成

0: 领先哦。
1: 扇轮子的时候，第一步要准，第二步要快。
0: 加油！调整一下，对，好，接力成功。
2: 他把被子扇过来的时候，我非常的激动，因为马上就该我了。
0: 前
1: 走，
0: 全力
3: 滚。扇轮子的时候保持它不歪就很难，如果它歪了，我就可以用扇子给它轻轻的摆正。
0: 加油！好，
1: 加油！胖子哥！
4: 我是最后一个扇的，所以我的心情也是有点激动。最后一棒非常重要，扇快点就能赢。
3: 扇轮子的时候，我们要手脚配合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扇得快，而且还准。
0: 调整好之后，继续往前扇。
1: 加油！
0: 哇，成哥已经领先获胜啦！慢点，别着急，加油，调整好，加油！好的，我们的绿队也完成啦。
5: 怎么样？这个游戏是不是很好玩呢？这可是小咕咚最喜欢的游戏呢。
6: 嗯，这个游戏是很不错，不过道哥还是喜欢玩球类游戏，可是在家里没办法玩球吧。
5: 嗯，道哥你别急，小咕咚再想想办法，一定可以让你玩上。嗯，有了，我们可以做个和球有关的手工道具呀，这样就可以在家里玩了。
6: 这个主意很不错，那我们快去吧。
7: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那今天呢，我们的小林老师给我们准备了一个哇这么大的一个圆环纸板。看到这个纸板，两位小朋友会想到什么呢？
8: 篮球框。
7: 哦，哎，打篮球的那个框哈。那你呢？你觉得像什么？
3: 甜甜圈。
7: 甜甜圈。喜欢甜甜圈，
9: 那我们接下来用这个做一个甜甜圈。
7: 哎，可以啊。甜甜圈比较简单，是不是？
9: 对。
7: 好，那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做这个甜甜圈，好不好？好，发挥你们的想象力，开始吧。
9: 首先，我们用这个滚筒，然后蘸着颜料给甜甜圈涂上颜色。
7: 哦，好。来，我们俩来这个。
9: 对，我们俩涂这个，好吧？
7: 好，我们俩涂这个，你先涂蓝色的底。
9: 拿着这个颜料，然后。
7: 两两组合啊，不知道，哎，会画出什么样的甜甜圈呢？哎，老师，这个滚筒很好用哎，比这个
9: 正好粘在颜料上，可以把颜料涂得很均匀。
7: 对比那个刷子方便多了。这个，那电视机前小朋友们，你们也发挥你们的想象力啊，说说看这个圆环纸板能把它想象成什么东西呢？我觉得像汽车的轮胎，是不是？还像一面铜镜，这个很像什么东西？
3: 游泳圈。
7: 对，像这个游泳圈哈。好，老师，我们已经涂完了蓝色的。
9: 好的。
7: 那怎么来装饰它呢？
9: 我们用吸管来装饰。
7: 好的。
9: 来，对，我们把吸管剪碎的吸管。
7: 把剪碎的彩色吸管装饰在这个甜甜圈上面。
9: 对，因为丙烯上面有粘度，我直接可以把它粘上去。
7: 哦。
9: 对。
7: 趁它还没干。
9: 对。
7: 赶紧摁下去，太好看了！这老师不说我还没想到，居然可以做出这么好看的甜甜圈，是不是啊，小朋友？
8: 对呀，
7: 对呀。吃过甜甜圈吗？
8: 吃过。
7: 喜欢什么口味的？
8: 草莓。
7: 草莓味的。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
3: 巧克力味。
7: 跟我一样，我也喜欢吃巧克力的。装饰完了，那我们的甜甜圈是不是就做好了？
9: 对。
7: 轩轩，这样我们俩速度最快，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3: 嗯，
7: 要撒很多的糖。好，我跟轩轩共同完成的蓝色的甜甜圈，你觉得蓝色的甜甜圈应该是什么口味的？
3: 蓝莓味的。
7: 蓝莓味的，哎呀真好，蓝莓味的甜甜圈非常好看。好的，老师和
9: 我们也做好了。
7: 也做好了是吧？
9: 对。
7: 小朋友，你觉得这应该是什么口味的？
3: 香蕉口味。
7: 香蕉口味的，非常的形象啊。

0: 明它是什么颜色的？
1: 黄色的。
0: 非常好看，鼓鼓掌。啊，好，那刚才呢，我们的轩轩小朋友说了，他看成了这个篮球框，对不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难度给到了小林老师。
2: 好的，那我们用这个来做一个篮球框的底座，哦，然后把甜甜圈上面的篮做成篮球框。
0: 好的。
2: 然后我们现在用这个可以把它填在里面，我们来一起把它填进去，好吧？装饰一下。
0: 哇，这个我喜欢玩，小朋友是不是也喜欢？来，太好玩了！往这个桶里面装小球球。那这个是起到什么目的呢？
2: 装饰一下。
0: 哦，装饰。哦，这个桶有重量的话，这个篮筐就不会倒，对吧？
2: 对。
0: 哦，可以锻炼他们的眼手协调。等会儿，老师，我觉得这个扔进去啊不是很均匀。来，轩轩，你给它摇一摇。对，你感觉力气大的。哇，好好看呀！哎，我想到了一种饮料，你们想到了吗？小林老师，
2: 珍珠奶茶。
0: 想到了彩色的珍珠奶茶了，好嘛，这是又是一个创意。好，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珍珠奶茶里面插上吸管，是吗？
2: 对。然后我们用这个粘土把它连在一起。啊，
0: 好的。
2: 然后用粘土把它，
0: 哇，这个像珍珠奶茶，好大一瓶啊，喝不完。
2: 对。
0: 好，我们的小林老师呢已经把这个杆儿固定在这个桶上了。好，
2: 我们接下来用胶带把它连接在一起。
0: 好。哇，这个创意作品好大呀。
2: 对，
0: 这就做好了是吗？糖霜不停地在掉。是做好了吗？
2: 对，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0: 对，怎么玩？
2: 放在这边，你把这边把它放在这里。
0: 好，那这怎么玩呢？
2: 把这个青粘土做成的球，然后呢投到篮筐里来。
0: 谁先来？这样吧，小林老师来个示范吧。
2: 好，行，
0: 预备。
2: 可以把球从这个篮筐里面投过去。
0: 好厉害。
2: 来小朋友试一试，
0: 站到这个位置啊。好，
2: 看你这中间，预备，一二三，投。
0: 哦，没事，再来
2: 一个，
0: 争取把它投进去。哎呀，有点高。
2: 你看那个中间，
0: 没事啊，
2: 上面一点。好。哎，你厉害。哎，
0: 好的，
2: 很棒啊。
0: 好，该你了。
2: 好，我们来准备。哇，很厉害。再来
0: 一个。
2: 好的。
0: 好，这个留给我了。这个留给我了。
2: 对，我们
0: 你已经百发百中了。
2: 哇，很厉害。
0: 好的。哎呀，这个好好玩啊，这个投球玩具非常的有创意啊。哎，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还在等什么呢？赶快找出纸板也来做这个创意作品吧。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4: 怎么样，道哥，这个投球游戏你喜欢吗？
5: 喜欢喜欢，道哥太喜欢了。小咕咚，我们都说了各自喜欢的玩具，还不知道小朋友喜欢什么呢？
4: 是呀，小朋友们喜欢玩什么呢？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0: 大家好，我是红果果。今天呢，在大声说里呢，我们聊的话题是和玩具有关的。小朋友们，你们好。
6: 你好。
0: 来介绍一下自己吧，你先来。
6: 大家好，我叫周伟，我今年六岁了。
0: 嗯，
7: 大家好，我叫于小然，今年我六岁半了。
0: 那你们俩是一个班的吗？
7: 不是。
0: 你们俩认识吗？
7: 不认识。
0: 不认识。好，同一个幼儿园是不是？
7: 对。
0: 嗯，那我来问问你们，平时在幼儿园里，你们觉得在教室里最多的是什么东西？
7: 最多的是玩具。
0: 对了，今天因为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和玩具有关的，对不对？
7: 嗯。
0: 啊，那你们分别都喜欢什么样的玩具呢？你先说。
7: 布娃娃。
0: 布娃娃。女孩都喜欢娃娃。在幼儿园里，你会陪着女同学玩过家家这样的游戏吗？
7: 嗯，我上小班的时候有时候就玩过家家。
0: 啊，跟你们班的
8: 女同学。我也会陪男生玩。
0: 啊，是吗？
7: 嗯。
9: 最喜欢的一个玩恐龙玩具是甲龙玩具，就是它的身体是半圆的，两边是尖尖的，然后

0: 那个半人后背上全有鳞片，然后呢鳞片旁，然后就是他的尾巴是一个铁锤。
1: 每个人说说自己最喜欢的玩具是什么好不好？
2: 我最喜欢毛绒玩具。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有一些毛绒玩具特别可爱，特别像真的。
1: 啊，那你呢？
3: 我最喜欢积木类型的玩具。
1: 积木类型的玩具，你每次拿到积木会搭什么东西呢？
3: 会搭一个小房子。
4: 搭个什么？搭个旋转餐厅就没了。
1: 我先问问二宝，你喜欢什么样的玩具呢？
5: 我喜欢那种积木的，还有那种拼的那种。
1: 哦，你喜欢拼图和积木是不是？星星呢？
6: 我喜欢毛绒娃娃。
1: 你喜欢毛绒娃娃，那我猜你一定很喜欢玩过家家，对不对？在玩过家家当中，你经常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6: 什么都扮演。
1: 啊？你扮演过爸爸吗？
6: 啊？我还没扮过，
7: 我只扮女生，
6: 我只扮过姐姐或者妈妈，他们俩都是女生，
7: 她都是女生，还扮演爸爸。
1: 对，你刚才说你什么都扮演过，我以为你扮演过爸爸呢。
6: 爸爸是男生，尤其是男生来扮。
1: 对对对。
8: 玩玩具对我们有哪些帮助呢？
1: 好，我今天看到你还带了你自己做的玩具，是不是？
9: 老虎
1: 啊，老虎啊，啊，这个老虎是用很多的拼图积木给它拼出来的，对不对？
9: 对。
1: 啊，你做它的时候，有图纸吗？
9: 有。
1: 啊，做了多久啊？
9: 嗯，一小时。
1: 一小时啊？
9: 嗯。
1: 这么快啊？
9: 对呀。
1: 你觉得做这样的玩具对你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9: 认识地球没有的东西。
1: 嗯，认识地球没有的东西是什么？
9: 认识东西。
1: 啊，认识各种各样的东西。
9: 嗯，我感觉玩玩具能让我变得聪明。
1: 你刚才说你最喜欢玩娃娃是不是？
9: 对。
1: 你觉得玩娃娃对你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有什么好处呢？
9: 吓唬宝宝。
1: 哦，还有呢？
8: 还有长大了以后，
1: 嗯，
8: 有宝宝以后还能照顾他们。
1: 你想得好远了，还能想到将来有宝宝能照顾他。哦，说明我们的这个小冉非常的善良啊，非常的细心，是不是？
10: 我觉得玩积木会让我开发想象力，还让我动手能力变得更强。
8: 玩具坏了怎么办？
1: 如果你最心爱的玩具坏掉了，那你该怎么办呢？你会怎么？
8: 我要修理它。
1: 你会修理它？那你呢？
8: 修理它，把它修得很好。
1: 你会扔掉它吗？
8: 不会。
1: 为什么呢？
8: 修了还能重新玩呢。
1: 嗯，很环保。
10: 我想，就是把它修一修，接着玩，或者是如果它修不好，可以用它的材料变成一个新的玩具。
11: 把它再玩一会儿，
8: 对，
11: 如果真的坏的话再缝一缝还能玩。
1: 没有人想过就是要把它扔掉，对不对？
11: 对
9: 对。
1: 为什么呢？
11: 因为玩具都是人家买来的，如果扔的话就费钱了。
8: 对，妈妈辛辛苦苦买的，辛辛苦苦花完钱买的。
1: 哦，哎，这句话说的真好，因为这些玩具都是爸爸妈妈挣钱辛苦买来的玩具。
8: 对，
11: 如果扔掉了，这个钱就废了。
8: 对，这个钱就废了。
1: 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它，对不对？
8: 对，好好珍惜玩具。
1: 嗯，说的太好了，我要是你们的爸爸妈妈，我会很感动的，真好。
12: 哇，看来小朋友们喜欢的玩具都不太一样呢。
13: 是的。不过没关系，我想到了一个大家可以一起玩的，而且还能锻炼身体呢。
12: 咕噜咕噜，是什么呀，豆哥？
13: 嘿嘿，就是模仿动物操，我们一起来做吧。
14: 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乐哥哥，我们又要一起去动物世界探险了。我们先来一起热热身吧，好，我们来活动一下腰部，让我这样左右扭动起来。最后我们来活动一下手腕和脚腕，像我这样扭动起来，做得非常棒。嘘，你们瞧，我发现了什么？

看，是兔子。兔子有着长长的耳朵，可以帮助它们听到微弱的声音，遇到危险可以快速逃跑。我们把手放在头顶，来模仿兔子长长的耳朵吧。兔子的腿部肌肉很发达，所以非常擅长跳跃。我们来下。

跳，跳，你们做得非常棒。兔子的奔跑速度非常快，短时间内能追上小汽车的速度。我们也来像兔子一样跑起来吧，用力蹬腿，加快速度，我们再换一个方向，跟着我一起动起来吧。

0: 小朋友们，今天的探险之旅就到此结束了，跟着小乐哥哥一起放松一下吧。我们来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小朋友们，运动完之后记得喝一点水，补充一下能量哦。我们下次再见啦，再见。
1: 嘿嘿，小朋友们跳得好像比我都好呢。
2: 嘿嘿，是呢，模仿动物的动作不仅对动物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且还能锻炼身体，真是太棒了。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还知道哪些居家小游戏？欢迎告诉我们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小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哇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3: 喝卓然。
4: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5: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2: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里的不速之客。
1: 就用这个吧。完成了，
2: 小月亮。
3: 我要出去玩，借我一下望远镜。
4: 你答应帮我妈妈摘的蔷薇花都摘完了吗？
1: 蔷薇花。

0: 个是什么？
1: 下。
0: 答对了。那这个呢？
1: 左。
0: 别用猜的呀。
1: 右。
0: 就是左。看来这盘你看不清楚了。
2: 熊二，最后那两排大多数人都看不清楚的，注意保护眼睛就行啦。
3: 宝宝团，你们快来呀！
4: 是小月亮，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了。
1: 这是狼先生预定的盆景，我弄了一天才做好的，不知道是谁动了它。
2: 还有谁见过这个盆景吗？
1: 只有我和黄豆包见过。
3: 就你们俩？难道是？
4: 你们都看着我干嘛？又不是我破坏的。真的不是我！
3: 好像真的不是他。
5: 咋了？黄豆包，发生什么事了？
4: 我的粘贴画也被破坏了。
5: 谁会干这种事呢？
4: 一定要找到这个破坏者。
1: 明天中午客人就要来取盆景了，重新弄可能来不及了。
0: 小月亮，你先别着急，我们可以帮你。
1: 真的吗？那太好了。
0: 光头强，你负责调查现场，看看有什么线索。
6: 没问题。
0: 熊大、熊二，我们帮助小月亮制作盆景。
4: 等一下，我需要一个人帮我去花园摘蔷薇。
1: 你昨天不是说一下就能摘完吗？
2: 没关系，俺来帮黄豆包好咧。
7: 开始行动。
6: 我来查一查到底是怎么回事。
8: 看我的百变风之月。
1: 看起来像昆虫咬过的痕迹。
5: 树枝在移动，这是我咬花了吗？屋子里面有东西。
1: 奇怪，没有风，风铃怎么会动呢？
0: 光头强，我们回来了，有什么新发现吗？
1: 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0: 没关系，我们可以先制作盆景。
1: 有了你们帮我找的新材料，我很快就能完成。
4: 熊二，来找我呀！找不到，找不到！
1: 黄豆包又在偷懒，真是太气人了。
0: 小月亮，你别生气了，你抓紧时间制作盆景，我们去看看黄豆包。
1: 好吧。
5: 你们两个不要只顾着玩。
1: 熊二，你们的任务完成了吗？
4: 早就准备好了。
3: 这叶子是咋回事？
4: 怎么回事？这里的叶子也被咬了。
3: 难道破坏者又出现了？

0: 应该是昆虫，而且还在院子里，大家分散找吧。哦，啊，这是啥？
1: 我的屁股！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虫子，绿色的虫子，
2: 好疼啊！一只绿色的虫子跳到俺头上，俺从来没见过。又来吓唬俺！
0: 没事吧？
2: 哦，没事儿，快追，别让他跑了。

0: 去，咱们快跟过去。
1: 好啦，把这些没有用的枝叶放到院子里。棒棒团是出什么事了吗？
0: 俺们发现了破坏者。
1: 真的？到底是？
0: 可恶的破坏者，俺们一定要抓到你。

0: 别想跑！哎，看你往哪儿跑！跑哪儿啊？总算找到你了。
1: 哎，你们看，它长得好像树叶，还挺会伪装自己的。
2: 伪装？
0: 原来是伪装。啊，你在这儿，别想跑。
1: 这又是什么虫子？
0: 这个问题就交给我了。他们两个都是昆虫，竹节虫由于身体很像树枝，在有植物的环境中很难被发现。另外一只是中华蚱蜢，靠自身的保护色来隐藏自己，它还是跳跃和飞行的高手。它们呀，都是以各类植物为食的。
1: 原来破坏盆栽和叶子画都是你俩干的，幸好帮帮团抓住了它们。
3: 对了，小月亮，你的盆景做得怎么样啦？
1: 你们看，
4: 哇，真漂亮！
5: 你好棒啊，小月亮！
3: 那快给狼先生送过去吧。
1: 嗯，谢谢你们帮。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

0: 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果果的烦恼，
4: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小花园，这些都是我跟小月亮妈妈学习种植的花。哇，怎么样，不错吧？还有我亲自搭的花架小车，
5: 真好看。
6: 什么时候我的鼻子才能像爸爸妈妈的鼻子那样灵活呢？
7: 太漂亮了。
4: 请大家随意欣赏吧，
6: 好漂亮的花园呀。要控制好鼻子，让我来闻一闻。
4: 这个花车我可是
6: 小心。不，姐，
4: 你是来捣乱的吧？
6: 我的花架小车。
8: 熊二，慢点。
9: 天气预报，
8: 马上马上。
9: 预计今天天气炎热，请大家注意防晒，谨防中暑。
8: 天气预报说注意防晒，
4: 放心吧，准备了遮阳伞。
8: 好嘞。
6: 妈妈和你们快来呀，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0: 是果果，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都是果果弄的。
1: 你们看，他把这儿弄成什么样子了？
2: 我不是故意的。
3: 这
4: 先把果果拉出来吧。
5: 我拉不动了，
2: 别拉了，再拉我就断了。
1: 哪有办法？看边暖心飞包，用蜂蜜，用蜂蜜可以减少一些阻力，

0: 鼻子就是控制不住。
1: 咱们帮帮果果吧。
2: 不过这可咋帮呀？
3: 训练怎么样？就像骑自行车、游泳那样。我们做一个针对鼻子的训练计划，那果果就能提早熟练地使用鼻子。
1: 那我们就开始吧。
4: 这是专门为果果设计的训练机。
1: 哇，这要怎么用呢？
4: 我先示范。假设我的左手是鼻子，训练开始。根据屏幕上的提示，按下指定的按钮。
5: 下左上上右下左下上右。
4: 这是练习对鼻子的控制力。果果，你来吧。
3: 那我试试。
0: 等等，果果，你要用鼻子。
4: 控制鼻子，不要用手。
3: 开始。
5: 上，错误，上，错误，右，错误，下，错误，左，错误，右，错误，左，错误，上，错误，左，错误，右，错误，左，错误，上，错误，左，错误，下，错误，任务失败，
0: 一个都没按到。
2: 是不是机器速度太快了呀？
4: 那我调慢点。
3: 这下肯定能按到。
5: 下，错误，
0: 这也没按到，
5: 任务失败，
0: 换别的训练吧。
1: 俺们换个舒缓点的训练，
3: 画画。
4: 来吧，别担心。
1: 要不再换个。
0: 为什么都不行呢？
3: 果果，不要着急，训练是要慢慢来的。
1: 恶劣。
3: 果果，先吃点东西，我们再找适合的办法训练。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9: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0: 是不是我的鼻子有问题？
1: 果果，别慌，有我们呢。
2: 让我来查一下吧，看我的百变工具。
1: 咋了？咱们的训练方法有问题。
3: 有问题？
2: 我来给大家仔细说一下吧。大家都知道吗？大象的鼻子是由40000多块肌肉组成的，不仅有力气，还十分灵活。但是大象并不是生来就会使用自己的鼻子的，在它小时候，也就是现在的果果还不能掌握对象鼻的控制，所以他们会做些傻傻的胡乱甩动鼻子的动作。是我们的方法错了，正确的方法是从你爸爸妈妈的身上去学习，因为你们有相同的鼻子，而我们没有。
4: 谢谢棒棒团，等我把鼻子练好了就来找你们玩。

0: 和琪琪道歉。
1: 我们等你。
2: 一个月后，
0: 哼，这次结实多了。整整一个月，画展终于布置好了。希望没有人再来捣乱。怎么好好的起风了？风怎么变大了？我的画！
3: 一个月了，不知道琪琪会原谅我吗？
0: 别担心，我们会帮你解释清楚的。
4: 谢谢。
0: 好大的风啊！
5: 天气预报说今天会有短时大风，琪琪的花展不会有事吧？
6: 我先去看看。我们也赶紧过去。
4: 怎么会这样？我的画展又完了。
6: 能救几盆是几盆。
7: 经历，
0: 果果，这次谢谢你了。
3: 其实我是来道歉的。一个月前把你的花展还有你的花车，
0: 嗨，刚才那个花盆多亏有你，咱扯平了。
3: 上次是因为我的鼻子，
0: 鼻子怎么了？我来给你解释吧。
6: 上次果果控制不好自己的鼻子，破坏了你的花展。
0: 亏了帮帮团，我现在能熟练地使用鼻子了，所以现在才给你道歉。啊，我接受你的道歉。等重新弄好花展再邀请你。
8: 要不现在弄吧。
5: 可是要是再刮风下雨咋办呀？
0: 我知道一个办花展的好地方。哇，这里真是太棒了，就在这里吧，咱们开始布置吧。看我的。
8: 来了。

0: 果果，你的鼻子真厉害。
1: 唐门团任务完成，
2: 保卫雪莲花。
3: 您的菜请拿好，
4: 谢谢啊。
5: 阿丽，你这个是花吗？
3: 当然是花呀，这可是我亲自摘的。
5: 可它明明长得像菜呀。
0: 阿丽，你不会改行骗人了吧？颗粒大盗。
3: 我早就改过自新，再也不做坏事了。现在我是卖花的阿丽。
4: 这是雪莲花
5: 啊。真的是花
3: 啊？原来它叫雪莲花呀。你说的没错，我还真是从雪山上面采的呢。
4: 什么？这可是雪莲花呀，它是极其珍贵的植物，你怎么可以私自采摘？
0: 阿丽，你又干坏事。
4: 不是这样的。你知道这花有多稀有吗？
5: 我们快通知龙猫警长。
0: 对，我要让龙猫警长抓住它。
4: 别跑，快拦住它。别跑。
5: 沈莹莹，
4: 通知龙猫警长还有帮忙团。
0: 奥卡达变变变。
6: 俺的冰棍变好了呀。
7: 俺的也变好了。

0: 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 是山羊爷爷，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珍贵的
1: 雪莲花。
0: 对，雪莲花被拆穿以后还逃走了。
1: 雪莲花十分珍贵，你们一定要找到它。
2: 嗯，您就放心吧，俺们一定会抓住阿丽，带回雪莲花。不过，啥是雪莲花呀？
3: 雪莲花生长在高山高原中，是一种能在气候多变、冷热无常的恶劣环境下存活的花。由于它具有独特的生存习性和生长环境，它的产量可以说是非常低，需要3到5年的时间才能开花结果呢。
4: 这么久？
1: 所以雪莲花才如此珍贵。唉，随意摘走，雪莲花的数量会越来越少啊。
5: 俺们赶快去抓阿丽。
0: 他往那边跑了，
5: 快追！
2: 等等啊，
6: 蹦蹦、小月亮，你们两个就在这里照顾好山羊爷爷。剩下的交给我们。
7: 这想往哪儿走啊？
5: 那我们分开追吧。
2: 等等，还是看俺爹。
8: 闻一闻，线索正找到。
2: 哎，你这边
3: 还好有熊二。
5: 熊二，你找的什么路啊？咋堵着不出去啊？你俩咋在地上啊？
0: 还不是因为你。
5: 熊二这是，看来阿丽是在点心店，
6: 快，我们去抓住他。
0: 阿丽，束手就擒吧。
6: 熊二，你不是在闻阿丽的味道吗？
2: 本来是的，闻着闻着，这蛋糕的香味就盖过阿丽的味道了。
5: 哦，那现在怎么办呀？
9: 我好像看到过阿丽。
2: 啊，真的？
9: 我看到他好像往雪山那边去了。
6: 太好了，我们走。
2: 团子，
3: 等找到阿丽以后再吃。
2: 记得给俺留着，
3: 快走了。
10: 有点粘了，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我真不知道你这么珍贵啊！你可千万别出什么问题啊！
3: 凯特妈妈说的就是这边了。
0: 谁在那儿？
3: 原来是小青蛙呀。我们分头找吧。
0: 好，
3: 那边就交给你了，熊二。
2: 俺知道了。
11: 想想曾经，我好歹也是叱咤风云的猞猁大盗，我无所不能，把他们耍得团团转。可我现在只想做个好人，怎么这么难呢？我不能再继续躲藏了，我要反抗。

0: 的脚印。啊，跑哪儿去了？那绳子好像是陷阱，还好我反应快。
1: 啊！救命啊！
2: 团子，摩托球，
1: 俺们来了！
3: 摩托球，
0: 我们中计了！
1: 怎么呀？
4: 就凭你们还想抓我？
5: 他是咋了？太吓人了！
0: 他不知道啊！
2: 不管了，先抓到再说。
6: 棒棒团，
2: 站住！站住！别跑！
1: 看我的！别想跑！快停下！前面是河。
6: 你们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把它扔下去。
1: 别，你别冲动啊！哎呀，
6: 我是真不知道这朵花很珍贵，我也是偶然看到的。啊？
4: 哎，那里怎么长了朵大白花呀？哎呀，哎，你怎么长在这么冷的地方啊？要是冻坏了可怎么办？那我就把你带到温暖的地方，好好照顾你。
6: 这山上还有点冷，得快点。
7: 回去了。
6: 现在我就想把它种回去。
2: 原来是这样。
0: 我们以为你又重新开始做坏事了呢。对不起。
6: 你们相信我了？
7: 太好了。
0: 你没事吧？哦，我们赶紧把雪莲花种回雪山上去吧。
6: 好。
0: 这朵雪莲的根系保存的还算完整，那它一定会恢复的。
2: 阿丽，破坏稀有植物是坚决不允许的行为，尤其是雪莲花更是珍贵。
4: 我现在知道了，
0: 就算是普通的花也不能随便采。
5: 它们长在大自然里的样子才是最美的。
4: 龙猫警长，我愿意接受一切惩罚。
2: 不过鉴于阿丽也不是故意破坏雪莲花的，那阿丽看守并保护这朵雪莲花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4: 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它的。
0: 雪莲花，希望你能在这里好好成长。
5: 你们看，俺觉得它好像比之前更漂亮了。
8: 哎，真的耶！
9: 帮帮团，任务完成。
10: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

0: 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上那都得干嘛？
16: 想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欢迎大家，
19: 欢迎大家来到明世明堂天地大课堂，
10: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6: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喝卓然。
14: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来得正好，快帮我把他们赶走。啊，
1: 呵呵，快住手，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0: 你们还敢挑衅我？
1: 皇后，你冷静点。
0: 放开我，放开我。
2: 皇后，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0: 这些青蛙一直叫，吵得我整晚都没睡。棒棒团，快帮我把这些青蛙都赶走。
2: 帮你可以，但是不能使用暴力的方式。
1: 俺可以去试一试。
3: 俺也去。
2: 一定要和他们好好商量。
0: 商量什么？我就是要让青蛙从我家附近离开。
1: 看爹暖心飞包。
4: 哦，现在是晚上，大家都在睡觉呢。你们这样大声地吵闹，会打扰到别人。
3: 他们这是同意了，
2: 看来有用。喂，
3: 他们不愿意走，
4: 也不肯安静下来。
0: 本来不走也没什么，可最近你听听他们有多吵。
4: 那他们为啥现在叫得这么厉害呢？
5: 我来查一下就知道了。让我看看，有了。青蛙之所以会鸣叫，是因为它们的习性。
3: 习性？
5: 在夏天的雨季，雄蛙们会成群结队来到水源丰富的池塘，然后不分日夜的鸣叫歌唱。鸣叫声会把雌蛙们都吸引过来，它们在一起孕育新的青蛙宝宝。
1: 原来是这样呀！
0: 棒棒团，你们到底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呀？
5: 我有个办法，
6: 看我的百变工具。
5: 这是我发明的超隔音耳塞，戴上这个你就不会被吵到了。

救我啊！掉下来了，看我不把你们赶走！快走开！走开！终于把你们赶走了，太近了。

0: 昨天休息的怎么样啊？
1: 爸爸团，
0: 呵呵，
1: 昨天晚上出现了好多蚊子，咬了我一个晚上。
0: 俺的花露水能止痒，给你抹抹。

0: 有青蛙在，怎么还有这么多蚊子啊？
1: 青蛙？因为太吵，我已经把它们赶走了。
2: 啊？吃蚊子的小青蛙都让你赶跑了，那蚊子肯定叮你啊。
3: 就是，小青蛙们可是在为生小宝宝做准备呢，你把它们赶走了，它们多可怜呀。
1: 那我该怎么办呀？
4: 要不俺们去把小青蛙请回来吧。
1: 可是我那样的小青蛙，它们还能回来吗？
3: 我试一试怎么会知道呢。
1: 那好吧，先把池塘这边收拾得漂亮一些。
2: 小青蛙，哼哼他已经认识到错误了。
0: 哼哼已经在打扫小池塘了，大家一起回去吧。
2: 小青蛙别走啊。
1: 完成，我们就干等着吗？
4: 俺们看看团子他们找回几只小青蛙了。
1: 好呀，走起。啥？没一只愿意回来？那我亲自去找他们回来。小青蛙，我来道歉了。小青蛙，你等等呀。
4: 团子，你真是来得太及时了。
0: 哼哼，你这样会吓到小青蛙的。
1: 我该怎么办呀？
0: 不知道，要不你先回去，我们来劝劝小青蛙。
1: 好吧，现在小青蛙看见我就跑开了，还怎么原谅我呀？
4: 啊，小青蛙，
1: 小青蛙，我错了，我不该赶你们走。
4: 等一下，小青蛙好像有点不对劲。哼哼，小青蛙好像受伤了，
1: 那我们赶紧送它去诊所吧。
5: 这样就没什么问题了。
4: 谢谢鸽子医生。
2: 小青蛙，你们就留下吧，哼哼不会再赶你们了。
1: 小青蛙，希望团子他们能找回小青蛙。
4: 俺觉得他们肯定没问题。
0: 我们回来了。
1: 你们把小青蛙请回来了吗？
0: 对不起。
4: 小青蛙不在，就由俺们来把蚊子赶走。
2: 苏大，
6: 没事。
2: 你又进来了好多蚊子。
1: 受伤的小青蛙，
4: 看来小青蛙们原谅你了。
1: 我以后再也不赶你们走了，你们就在这里安心的生宝宝吧。
7: 那青蛙的叫声和这些蚊子咋办？
3: 这个好办，装个能隔音能防蚊子的窗户不就行了？
1: 声音小很多了，太好了。
3: 哼哼，你以后不要再那么鲁莽了。
1: 谢谢棒棒团。
8: 棒棒团任务完成。
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

0: 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8: 老人的苔藓，
9: 雨终于停了，我得去提醒急急忙忙来参加我的生日会。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滑呀？

0: 帮帮船，
1: 他一定会喜欢的。熊二，
2: 熊二去帮狼厨师选食材啦，
1: 俺来帮你吧。
2: 不用了，熊大，你去帮光头强吧。
3: 总感觉不太好看，就这个吧，还是不太配呀，要是有些小草就好了。
0: 需要你们的帮助，
2: 是大威，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因为地上有苔藓，很滑。
1: 厉害，
2: 大威！
3: 怎么这么多苔藓呀？
2: 大威，你走这里干啥？
0: 我本来只是想抄个近道，没想到……
1: 大威，这些苔藓就交给我们来清理吧。
3: 大威，你还是换条路走吧。
1: 大家注意，不要滑倒了。
4: 哎呦，到第一了！
2: 熊大，你慢点。
4: 没事没事。
2: 熊大，
3: 看来道路上的苔藓是从这儿蔓延出去的。是谁的东西落在这儿了？
1: 我们还是先清理苔藓吧。东西就放在这里，等施主自己回来取。
2: 那我们回去吧。
3: 这样有人路过就不会再滑倒了。
2: 什么？
0: 没错，苔藓又出现了。哇，哎，棒棒糖清理的真干净，这下安全了。人，怎么回事啊？又是苔藓，让我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我得赶过去告诉棒棒团。
1: 光头强，熊大，我们快过去看看。
3: 竟然有人在这里种苔藓，
2: 为什么种苔藓呢？还在这儿种？
3: 我知道了，这里树荫茂密，温度适宜，非常适合苔藓的生长。再加上最近几周的阴雨天，所以苔藓就长得更快了。
5: 一定要抓住这个家伙。
3: 不过怎么找到这个人呢？
1: 我们就在这里等着种苔藓的人出现。这样，我们先藏起来。
6: 奇迹王子，你说大威会喜欢我们的礼物吗？
4: 那当然，我们的礼物绝对是最棒的。
0: 奇迹毛毛，你们准备了什么惊喜啊？这是什么呀？
7: 没什么，就是公主香。
0: 那过几天记得去给大威过生日啊。
7: 放心啦，
4: 可不能让别人看到。我们去河边试试吧。
6: 好呀。
3: 怎么没人来呢？
4: 就是这儿。
3: 是吉吉和毛毛。他们在说什么？
1: 我也听不清。
5: 肯定是和苔藓有关。
1: 等一下，我们先观察一会儿。
2: 有人在这种东西，怎么办呀，吉吉王子？
4: 不管他，我们速战速决。
0: 你们看，
2: 是一样的箱子。
5: 苔藓肯定是他们种的。
2: 这是？
5: 不是施肥，就是在浇水。

0: 这个手工模型船大威一定会喜欢。
1: 急急忙啊，
2: 是大威，
1: 可算逮到你们了，
2: 快走。
1: 快追，我看你们往哪跑。
3: 抓到了，
2: 大威，
0: 不跟你们玩了。
2: 鸽子，你们跑，
1: 危险。
0: 这个模型船本来是给大威生日会的惊喜，现在可好，坏了吧？哼！
2: 什么？
1: 这都是个误会。
0: 哼，反正模型船也坏了，大威的礼物没有了，礼物没了。
1: 姐姐毛毛，等等，我可以解释。姐姐毛毛，哇，
4: 看这事儿弄的，咱们只能继续等了。
5: 小苔藓快长大。
6: 凯特。
5: 斑斑团。
4: 这些苔藓都是你种的？
5: 对呀，原本种的更多呢，但不知道被谁给破坏了。
4: 其实那些苔藓是我们产的。
5: 啊，为什么呀？我好不容易才种好的。
7: 可是你的苔藓已经扩散到路上了，
4: 很容易让别人滑倒的。俺和光头强都吃了亏。
5: 我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4: 没关系，不过你不能再种苔藓了。
5: 对了，凯特，你种苔藓干嘛？
2: 我不小心打碎了小月亮的苔藓盆栽，所以我想自己做一个赔给他。我试了好多地方，苔藓都无法生长，只有这儿有苔藓，还长得挺好的，所以
0: 我有个办法。就是这儿了。
5: 你们要做什么呀？
0: 别急，马上你就知道了。

0: 快进去看看吧。
1: 我看看，
0: 这里可以观测温度和湿度，光照呢可以通过棚顶来控制，有冷暖风可以调节温度，还有洒水功能可以调节湿度。
1: 这也太厉害了吧。我们快把苔藓移植过来吧。移植完了，
2: 我回来了。
0: 小月亮，凯特，给我的模型上也加点苔藓吧。
1: 真漂亮，
3: 这个没问题，交给我吧。
4: 太好了，光头强。
5: 放水。
6: 小月亮，凯特，记得过几天来参加我的生日会哦。
7: 没问题。
3: 看来你们和好了。
2: 本王大人有大量，才不会斤斤计较呢。
8: 河边那条路也不会再有苔藓了。
6: 真是太好了。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

0: 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0: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2: 麻烦的美味，
3: 一会儿换点什么好呢？
4: 王子小心！
3: 这是什么东西啊？
4: 好像是个水果。
3: 我们可以呼叫帮帮团。
4: 你们在做什么呢？
5: 俺们在拼光头强的机械爪。
4: 那光头强呢？
5: 他去帮山羊爷爷干活了，一会儿才能回来。
6: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4: 是急急忙忙，
7: 帮帮团出发。

0: 这样，你们看，
1: 让俺看看，这不就是火龙果吗？
0: 哎，你不要摸！哎呀！嘿、啊，
2: 帮帮团，你们在干什么呀？
3: 哎，小福，别过来！
4: 叫我把球扔过去，
2: 接着。小二，你真厉害！
0: 小福，你别哭，看，都给你补好了。别哭了，小福，我们去买一个新的。
2: 谢谢。
1: 早啊，香丹，
0: 走。
3: 哎，等等。
0: 这是什么呀？哎，
5: 大意了。
0: 谢谢你们。
3: 哎呀，得赶紧收拾，不然还会有人受伤的。
0: 麻烦你们把这个提示牌放到前面的路口，提醒大家先不要走这条路。
1: 这些果子咋办呢？熊大，你找啥呢？
0: 啾啾！哎，是光头强的机械手，我们快把果子装起来吧。
1: 好啊，
0: 熊大，
1: 熊大
3: 来了。咦？终于收拾完了。哎，这箱子上有标记，一定是什么人遗失的。你们看好，俺去警局通报一下。
6: 我可是有急事报警。
7: 龙猫警长，
3: 还有话要说。
7: 那我先说。
3: 都别着急，出什么事了？
7: 我丢了两箱东西。
3: 你丢的啥呀？
6: 就是两箱水果，带刺的，箱子边角还画了一个红色的记号。
3: 上面是不是个狐狸头的记号？
6: 对啊，你知道他们在哪儿？
1: 俺带你去吧。
6: 太好了，那咱们快走吧。
0: 谢谢龙猫警长。
3: 所以你们来是干嘛的？
6: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0: 狐狸先生，这是什么品种的水果呀？我们怎么都没见过呢？
6: 这些啊，都是我特意培育出来的仙人掌果。
1: 仙人掌果？
3: 真奇怪，仙人

0: 长也会结果吗？
1: 条件合适，仙人掌也是可以结果的。它们不仅美味，而且营养价值还很丰富呢。
2: 说的俺都快流口水了。
1: 那，送给你们尝尝吧。
0: 这东西咋吃啊？
3: 俺先开动了。
0: 好吃。是挺好吃的，但这些刺也容易把人扎伤呀。
1: 你们放心，仙人掌果售卖之前都会把刺去掉的。
0: 俺们也来帮忙吧，不就是这两箱水果吗？
1: 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是拔刺是需要一定技术的，我自己可以搞定。
3: 您一个人做得多长时间才能弄完呀？俺们叫光头强回来，很快就能帮你弄完。
1: 那就谢谢你们了。
0: 哇，这么多。这下咋办啊？
4: 我想想。
0: 哦，我想到了。
5: 啥办法？
4: 我以前发明的自动拔刺机。
1: 啊，真的都拔光了。
4: 嘿嘿，干活吧。
1: 有点慢呀，多放点。
0: 等等，不能放这么多。这机器咋了？
4: 大家快躲开，机器不对劲。
3: 不好，机器往小镇里去了。
0: 快追。
1: 果刺把齿轮卡住，所以机器不能用了。
0: 是呢，
1: 弄坏了你的机器，实在抱歉。要不果刺还是我自己处理好了。
4: 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完成了，新型超级无敌去刺机，这台机器能处理更多的果刺，而且绝对不会有危险。
5: 光头强，你可真厉害！
4: 行动吧。
3: 终于处理完了。
1: 谢谢你们，我要去小镇售卖了。
5: 俺们来帮忙宣传。
1: 是呀，照这样下去很快就能卖光了。
6: 狐狸先生，我们要退货。
7: 这上面都是绒毛小刺，还没吃就把我们的手都给扎了。
8: 我们也是。
0: 果然有很多绒毛小刺，只是俺们之前都戴着手套没发现。
3: 那现在咋办呢？光头强，要不你再研制一个新的机器吧。
0: 这也太难了吧。
1: 大家听我说，你们看，只要把皮剥开就可以吃到果肉了，很好吃的。
3: 是真的，俺已经亲自确认过了，仙人掌果太美味了。
8: 我还想到了其他吃法。
3: 看，这样就不会扎手了。
0: 哇，像糖葫芦一样，
3: 蘸上蜂蜜一定更好吃。
8: 我们可以把一部分果子做成这样的果串，让大家按需要购买，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1: 这个办法真好，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4: 那我们抓紧时间开始吧。

0: 我们要拿回去做甜点。
1: 好嘞，
2: 我也想要。
1: 别急，都有都有。
3: 今天多亏了你们，我才能把仙人掌果都卖光。帮帮团，谢谢你们，下次我会带更多的水果。
4: 好啊，
3: 好吃不麻烦的。
5: 俺们等你哦。
3: 再见。
4: 再见。
6: 小鱼，
7: 还有好几家呢，得快点送。啊，还好雨停了，要不然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让我看看下面该给谁送。好险呐！鱼是让水冲到陆地上的吗？我来送你回去。哎，啊，这
5: 熊大，给你，
0: 应该能修好吧？
8: 俺修的东西绝对没问题。哎，
0: 太合理，跟新地一样。
5: 你谢谢熊大，
0: 熊大好厉害，修的比光头强还快呢。
8: 熊大，凳子根本就没修好，
0: 还是等光头强从家里回来再修吧。
7: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你们快来啊！
9: 是袋鼠小哥，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事情就是这样。
1: 你说那家伙是鱼？
0: 嗯，对，鱼可不能长时间在陆地上，所以找你们来救助小鱼。
2: 那小鱼在哪儿呢？
0: 就是跳到那边的草丛里去了。
2: 寻找小鱼就交给我们了。
0: 那太好了，等我送完快递就来帮忙。
1: 那时候俺们应该找到小鱼了。
0: 再见。
3: 再见。
2: 我们先去找小鱼吧。
4: 好，
1: 快出来吧小家伙，俺这有好吃的。
5: 这得找多久啊？
2: 什么东西啊？
1: 是小青蛙吗？
2: 哇，怎么好像是条鱼呀、啊？
6: 棒棒团，
2: 黄豆包，你有没有看到一条小鱼？
6: 小鱼，刚刚有条鱼跳到那边的草丛了。
2: 我们快追过去。
7: 嗯，
2: 黄豆包，谢谢你。
6: 不用客气。
2: 我去空中看看。
5: 找不到啊。熊二，俺们过去问问大家吧。
8: 大鹅先生，
9: 帮帮团，你们来的正好，刚才有条鱼从这里蹦过去了，我还差点踩到它了。
8: 它往哪个方向跑了？
9: 就是那边。
8: 放心，交给俺们。熊二，俺们快追。
2: 啊，小鱼在哪儿呢？下去问问。请问有看到在陆地上的小鱼吗？
6: 团子，你说的是不是那个呀？
2: 哦，哎，可算是找着了。
1: 团子，俺们找到了，俺们正在追他呢。
2: 我这边也发现了，等我救下小鱼，咱们再碰面。
5: 别跑啊，我是来救你的。
2: 放心，我们会把你送回原来的地方。还有一条，
8: 站住！
1: 团子，你也在这儿？
8: 先救小鱼。
1: 地上好滑呀！俺抓到一条。
5: 好难抓呀！
8: 前面是集市，人多容易出危险，咋办？
2: 有办法了，熊大配合我。
8: 追上你了，
5: 熊大，你没事吧？
8: 没事，俺抓住他了。
1: 也不知道这些小鱼是从哪儿来的。
2: 这些小鱼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品种，
5: 俺也从来没见过。
10: 都怪你，小鱼跑了，现在才发现。
11: 你都说了一路了。
8: 哼哼，猪小八。你们是在找他们吗？
11: 就是他们，不过少了三条，我们还得去找找。
1: 啥？还有三条？
2: 我们也来帮忙吧。
6: 好险

0: 小鱼终于得救了。这些鱼竟然可以离开水这么久，是啥鱼呀？
1: 我们也不知道，其实这鱼也是我俩从滩涂上救回来的。
2: 嗯。
3: 咦，
1: 好像是小鱼，
3: 那小鱼怎么能在岸上呢？
1: 该不会是搁浅了吧？我们赶紧去救他们。
3: 等等我，小鱼，别往土里钻呀，你需要水。
2: 他们怎么都又跳回来了？
1: 难道他们不是海水里的鱼？该不会他们是淡水鱼？
3: 嗯，那现在怎么办？
1: 哎，对了，哼哼，你家后院不是有个池塘吗？我们可以把小鱼放在那儿。 所以我们就把它们带了回来，打算暂时照顾。
4: 那小鱼怎么会跑得到处都是呢？
1: 我们把鱼放进了池塘里，没想到你看，它们就是这样一直往外蹦。
4: 这样啊，看来我们得先搞清楚这些鱼才行。哼哼，朱小八，你们看好小鱼，我们去查资料。
5: 好。大威，你见过这种鱼吗？
6: 没见过。
0: 你知道有啥鱼能上岸还能跳来跳去吗？
7: 是弹涂鱼吧。
0: 你知道这种鱼？那你好好给俺说说吧。
1: 别跑啊！嘿，
3: 你可总算回来了。怎么样？
0: 俺没找到啥线索。
8: 俺知道了，
1: 这是弹涂鱼。
5: 弹涂鱼，
4: 没错。我也查到了，剩下的就由我来补充吧。弹涂鱼主要生活在海边的淤泥和沙子里，之所以要上岸，是因为它们的主要食物，比如浮游生物、水藻和昆虫，都在这里。上岸后，它们靠装满水的鳃和皮肤进行呼吸，因为拥有发达的胸鳍和尾鳍，所以它们十分擅长跳跃，甚至还能跳跃到树上。
1: 哇，这小鱼这么厉害，看起来是我们好心办坏事了。
3: 是呀，对不起了小鱼们。
4: 那么现在快送它们回家吧。
5: 好嘞。
4: 不要跑呀，
1: 抓住了。
4: 又有一条鱼。
0: 大毛，快停下。
1: 怎么了？
0: 你不应该这么做。
1: 我又没做坏事，我们只是想把他们放回海里。
0: 他们犯了俺们之前的错。
4: 那我来给你们讲解一下吧。其实你们救助的小鱼叫
1: 原来是这样啊，好神奇的弹涂鱼。
4: 那现在我们就把弹涂鱼放回海滩吧。快点回家吧，对不起打扰到你们了。
0: 俺觉得应该让更多的小朋友了解弹涂鱼，才能避免发生跟俺们一样的错误。
4: 好主意，那我们现在就回小镇给大家开讲吧。
5: 好啊，回去喽。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 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4: 喝卓然。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黑松林里的水晶兰，
8: 哦，牛哥，
9: 啊，
8: 有您的信。
9: 哎，我在给警示牌做固定，这会儿腾不出手，麻烦你放在我包里，我一会儿看啊。
8: 好嘞，您可真是太负责了，森林多亏了您的照料。那您忙，我也接着送信去了，再见。
9: 嗯，慢走。哎，这下不会倒了。
10: 这是植物科普，还有之前解决的事件信息。
11: 对不起，都怪俺不小心。
8: 哎呀，没事，正好整理一下嘛。
7: 是呀。
9: 帮帮团，请快来黑松林，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0: 是牛哥，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有人进到林子里去了。
1: 是谁？去干啥呀？
0: 我也不知道，我发现时已经找不见人了。最近可是巨甲虫的繁殖期，要是它误入了巨甲虫领地，肯定有危险。你们能把它带回来吗？
2: 嗯，您别担心，就交给我们吧。帮帮团，行动！
3: 好。
4: 看脚印像是兔子，
5: 草丛里可咋找？
6: 仔细观察，多思考，一定会有线索的。有了，被踩碎的落叶，看着石头，上面有潮湿的泥土，是刚才被踩的翘起来的。是这边，
4: 干得好！
7: 我今天肯定会找到这兰花的。哎，在这儿！我太厉害了！来吧，漂亮的兰花，我带你回家。
4: 快住手，不许伤害小花。
7: 啊，吓我一跳，大惊小怪，我可是最懂兰花了，不会弄坏的。倒是你

0: 们是干嘛的？
1: 俺们是帮帮团，走过森林小镇的。
2: 你是谁？咋没见过你啊？
0: 我叫灰灰，从别的镇子来的。
3: 我最喜欢收集兰花了。

0: 会，你已经见到了想见的花，就把它摘回去吧。
1: 是呀，你会弄坏它的。
2: 都跟你们说了，我有把握，不需要你们担心。
0: 啊！看我的百变工具，
1: 让我查一下这花的信息。有了，水晶兰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它不是兰花，而是一种腐生植物。
3: 啊，那会不会有危险呢？
1: 大家别担心，水晶兰没有毒，也不会伤害人。不过，水晶兰离开了生长的环境，就会枯萎。
4: 灰灰，
2: 追！真是多管闲事！
4: 不要带走水晶兰！
2: 哪用你们管？我能照顾好它。告诉你们，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兰花了。
4: 站住！
2: 我得想办法甩掉他们。
4: 哪儿去了？
0: 哦，

0: 尔鸭。
1: 这里应该是巨甲虫的领地。
2: 哦，
0: 那俺们赶紧找到灰灰，然后离开这儿。
3: 看来他们没跟来了。
4: 不过这里让人有点不舒服，还是快点离开吧。这里是哪儿啊？不会迷路了吧？什么声音？
5: 可是兰花都已经开始蔫了，
3: 想唬我？不可！
4: 怎么会这样？我的兰花怎么蔫了？我明明保护得很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1: 水晶兰其实根本就不是兰花，而是一种腐生植物。
3: 什么？
1: 这种稀有植物，它只适应它的生长环境，离开了原生地是很难存活的。
4: 怎么会这样？都怪我！请你们救救水晶兰。
1: 再挖深一点试试。
0: 哎，轻点。
4: 不行啊，根本没有好转。都怪我，都因为我太狂妄自大，才毁掉了水晶兰。我根本就不了解他，还自己。

0: 水晶兰。
1: 这里是水晶兰的原生地。
2: 哎，
1: 那俺们的水晶兰
0: 再恢复了。

0: 水晶兰。帮忙团，谢谢你们。
1: 帮帮团，任务完成。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淬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卓然。
4: 树人是十大之问，更是强国之基。走进京津冀，揽协同宏图，
5: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4: 探访长三角，触科创脉搏，
6: 中国人正在解锁更多的可能性。
4: 感受粤港澳，迎开放浪潮，
7: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4: 扎根红色沃土，点亮信仰之光，
8: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9: 只要有信心，天地可为课堂。
4: 为思想领航，为成长奠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0: 琪琪，冲冲，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帐篷搭完了，开心的露营生活就要开始了。怎么这么多蚊子呀？还是先回帐篷吧。这回进不来了吧？
1: 你们好了没有呀？
2: 不许偷看哦。
3: 到底是啥好吃的这么神秘？
0: 马上就好。我完成了，我也完成了，
4: 快给我们看看。
0: 噔噔，辣椒口味冰激凌，快尝一尝。
2: 还是不了吧。
0: 哎呀，试试嘛。
5: 棒棒团，你们快来。
2: 是吉吉，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帐篷里面都是蚊子，我出不来呀。
2: 拉链卡住了，让我来。
3: 没关系，俺有办法对付这些蚊子。看滴暖心飞包，用俺滴纯天然驱蚊水。
1: 别摆姿势了，快赶走他们呀！冲啊！
0: 熊二，你的驱蚊水起作用了，
3: 这可是俺滴独家配方。嗯。
0: 甜味儿啊，熊二，你这个驱蚊水不会是糖水吧？
3: 嘿嘿，咋可能是糖水呢？
0: 这可是俺，
4: 总算跑出来了。
0: 熊二，你这驱蚊水怎么不起作用啊？
3: 对不起，俺把糖水当成

0: 去闻水了。
1: 这么好的天气却没办法露营。
2: 有了，我们换一个露营的位置不就好了？
0: 换露营位置？
2: 对呀，我们帮吉吉选一个没有蚊子的地方不就行了吗？
3: 哎，有道理。那选什么位置好呢？
4: 俺们到了，就是这儿。
1: 这山洞里会不会也有蚊子？
2: 先进去看一下嘛。
1: 嗯，那好吧。
3: 哇，好凉快呀，这里一只蚊子都没有，还这么的宽敞。还能欣赏到远处的风景。
4: 俺找的地方不错吧。
3: 新鲜的空气，没有蚊子，没有蝙蝠，就在这里露营吧。
1: 这也太冷了吧。
5: 你们找的地方根本就不行，还是本王子自己找吧。
3: 吉吉别生气，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4: 是啊，一定有其他办法。
5: 那你们想吧，我去找个地方歇歇脚。
3: 好漂亮的麦子地呀、啊，我就在这儿歇会儿。
5: 这也太舒服了，要不我就在这儿露营吧。
0: 吉吉，不能破坏麦子地，
5: 就待一会儿，等蚊子走了我就
3: 吉吉小心。
1: 幸好你们出手及时，差一点我就要撞树上了。
0: 哎呀，蚊子追过来了。
1: 一直跟着咱们的蚊子怎么都跑了呀？
4: 俺们也不知道呀。熊二，你闻到啥了？
0: 这是啥草？带着点香味。
3: 或许就是这种草驱蚊的。
6: 丸子说得对，这草啊叫香茅草，确实有驱除蚊虫的功效。
3: 那它是怎么驱蚊的？
6: 香茅草啊，主要是利用自身的气味对蚊子进行驱赶的。
2: 哇，这香茅草好神奇啊。
1: 嘿，牛叔，刚才弄乱了您的草垛。
6: 没事的。
1: 我现在去把散落的捡回来。
3: 那我们也一起来帮忙吧。
0: 好啊。
1: 整理完了。
6: 刚才你们是怎么了？
1: 还不都是蚊子害的吗？刚才露营的时候不停地骚扰我们，所以才……
6: 啊，
1: 牛叔，您能送我们点香茅草用来防蚊吗？
6: 这里多的是，随便拿。
1: 太好了。
3: 有了香茅草就再也不怕蚊子了。
1: 快走开。怎么到哪就这么多蚊子呀？

0: 蚊子果然被赶走了，
1: 吉吉王子真厉害。吉吉，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2: 这个是香茅草，它的味道可以驱蚊的。
1: 真的吗？能不能飞一点给我们呀？
2: 当然没问题啦。
1: 确实有香味儿。这种携带不方便呀，不能拿在手里吧？
3: 就是啊。
1: 吉吉，这可怎么办呀？
2: 这，我有个主意。哦，
1: 什么主意？
2: 我们可以把它编成装饰品，戴在身上，这样既美观又能随身携带。
1: 太好了，那咱们就开始编吧。
2: 开始吧。好厉害呀！有了香茅草，再也不怕蚊虫了，可以开心的露营喽！
4: 东方团任务完成。
5: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样？
5: 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变臭的哼哼，
4: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5: 是哼哼，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身上的臭味去掉啊。
1: 臭味？哼哼，你身上已经很香了呀。
0: 那是因为我刚洗完澡，刷完牙。
1: 啊？哼哼，发生啥事儿了呀？嗯，
0: 事情是从几天前开始的。
2: 午饭吃完啦，我们休息一会儿就去玩捉迷藏吧。
3: 好，
0: 我同意。
4: 什么味道？好臭啊！
0: 臭？我怎么没闻到？
5: 就是你身上的味道。
0: 我身上？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2: 别再过来了。
0: 可是，
1: 我不行了。
0: 然后我赶紧回家，尝试了很多办法。
6: 这样应该没问题了。
0: 我回来了。
2: 那臭味还在，我
0: 们
2: 就走了。
0: 等，
2: 真好玩。
6: 我请你们吃好吃的。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好几次吃完饭，大家都被我给臭跑了。
1: 啊？哼哼，你有吃什么臭的东西吗？
0: 没有啊，而且我闻不到臭味，难道是我家里臭？
1: 那我们去查查。

0: 哇啊，好香啊！哎，
1: 是花香，
2: 还有果香，
3: 这味道太好闻了。
4: 好了，我们快开始吧。
2: 好。
0: 这边没什么异常。哇，垃圾桶都这么干净。
4: 哎，这是？
0: 说，没事吧？
2: 这个玩具吓一跳。
5: 熊儿，对不起，吓到你了。
2: 没关系。
0: 熊儿，你闻到什么了吗？
2: 啥臭味都没有。
0: 俺也没发现啥。不如让哼哼再组织一回森林野餐，看一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4: 这个办法好。来来来，大家开动吧。
6: 好吧。
4: 我们调查了哼哼身上为什么会有臭味，查到现在我们发现臭味不是从哼哼的身上散发的。
7: 难道是我们弄错了？
8: 既然帮帮团说哼哼没有变臭，那我们吃完就去玩吧。
2: 俺早就等不及了。
9: 配上我的嘴。
0: 熊儿，小蝴蝶挺喜欢你鼻子的呀。
5: 怎么了？
7: 就是这个味道。
5: 在哪儿？没这味呀。你们闻到了什么呀？光头强，到底是哪里臭呀？
10: 这个味道太臭了，
7: 我受不了了。
5: 我的包。
7: 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4: 有办法了，
8: 看我的反线枪。
4: 应该没事了。
5: 还臭吗？
0: 光头强，这香水不起作用啊。
5: 不起作用。光头强，你快帮帮我。
7: 味道越来越浓了，
10: 我感觉我要窒息了。
2: 对了，看俺爹暖心背包，快戴上口罩。
0: 哼哼怎么突然就变臭了？
7: 之前就是这样，吃完饭之后哼哼就开始变臭。
10: 关键是哼哼他自己从来都闻不到。
0: 这也太奇怪了。
5: 每次都这样，我真是受够了。我看我以后还是不要吃饭好了。
2: 哼哼，你别灰心呀，俺们不就是来帮你查清真相的吗？
5: 可是现在也没搞清楚是什么原因。
0: 这肯定和刚才吃的东西有关。
5: 吃的都在这背包里，
0: 让我来看看。保温杯、面包、水果，
4: 这些都挺正常的呀。
0: 等一下，哼哼刚才吃了这个
7: 大蒜，
5: 因为它有防病保健的作用，所以大蒜是我这一段时间的最爱。
0: 那你们之前有没有吃过大蒜呀？
6: 没有。
0: 难道臭味跟它有关？
5: 不会吧，我只知道大蒜有杀菌和预防感冒的作用。
4: 让我查一下。
8: 看我的百变工具。
4: 没错，就是因为大蒜。当大蒜被嚼碎之后，由于蒜细胞中特定酶的活化作用，会将蒜碱分解为具有特殊臭味的蒜素，所以哼哼的嘴里才会散发出臭味。
5: 就是这个味道吗？竟然是最爱的大蒜让我变臭了。对不 起，没想到吃大蒜会给大家带来这么大的困扰。
2: 没事的，哼哼，查明了原因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嘛。就是，熊大说的没错。
5: 太好了。
7: 棒棒村。

0: 有让蜜蜂知道吧？
1: 没有。
2: 哈哈，你真厉害！我之前不应该嫌弃你，对不起。
0: 没关系的，豌豆包。这也怪我，谁叫我爱吃大蒜呢？
2: 大蒜？嗯，刚刚就是因为吃了大蒜才变臭的。
3: 没错，但刚才多亏了有哼哼的臭味，才能把讨厌大蒜味道的蜜蜂们给赶走。
4: 嘿嘿，原来蜜蜂也不喜欢大蒜味儿啊。
0: 可是要是我再吃大蒜，新跑的就不是蜜蜂而是你们了。
3: 不用担心，吃完大蒜只要立即刷牙就能抑制味道了。
0: 那太好了，这样我就可以继续享用美味的大蒜了。
5: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8: 然。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好未来。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3: 不是。
2: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名师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6: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

0: 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2: 苦瓜甜蜜蜜。哇，收获这么多呢，这么好的东西一定会风靡小镇的。
3: 熊大光头强，饭还没好吗？俺好饿呀。
4: 熊二，就你没做家务还在抱怨。
5: 一会儿俺来洗碗嘛。
6: 小朋友的饭来了。
7: 哇，
8: 快吃吧。
9: 棒棒腿，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0: 沙苗，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出发。

0: 还不是因为这些瓜卖不出去吗？
1: 哦，这是啥呀？咋长得这么奇怪？
0: 你们不知道吗？这些是苦瓜呀。
2: 苦瓜？
3: 这也太苦了。好苦呀，这个瓜比腰都苦。
1: 阿明，你为什么要卖味道这么奇怪的东西啊？
0: 苦瓜只是味道苦，不代表它不能吃呀。以前我在老家那边，苦瓜可是非常受欢迎的，有各种各样的吃法呢。凉拌苦瓜、苦瓜爆鱿鱼、香油苦瓜、荔枝苦瓜、谷味苦瓜、果味苦瓜、苦瓜炒蟹味菇等等。可是我在咱们小镇却买不到苦瓜，所以我就自己种了一些，想让大家也尝尝我家乡的美味。结果根本没有人买。

0: 么有营养，它能清热泻火，养颜嫩肤，而且对身体很有帮助呢。
1: 原来苦瓜这么厉害呀。哦，
2: 这么说的话，俺也想尝尝苦瓜。
3: 我猜大家和熊二一样，对苦瓜并不了解，所以才会一听到它的名字就不愿意尝试了。
1: 哎，那咱们在卖苦瓜的时候多宣传一下吃苦瓜的好处，再摆一些试吃，让大家了解苦瓜的滋味。
0: 嗯，那咱们抓紧行动吧。
4: 快来买呀，
5: 吃一下苦瓜呀。
1: 要尝尝苦瓜吗？清热消暑，营养开胃。
6: 营养开胃？哎呦，正好我家孩子最近不爱吃饭，我先尝尝。
1: 好的，
2: 我也买点，孩子们就需要有营养的蔬菜。
0: 没问题。
7: 哇，好久没吃到苦瓜了，看着还挺新鲜。
1: 那我买几根。
7: 来给我装一点。
2: 我也要一些。
8: 还有我。
9: 您的苦瓜请拿好，谢谢惠顾。
10: 荒里的也都卖完了。
2: 看来俺们得去补货了。
8: 苦瓜苦瓜，清热消暑，营养开胃。
10: 就是它。啊，
8: 你们
10: 害我们天天吃凉拌苦瓜，还说好吃，简直是在骗人。
2: 就是就是，说什么清热消暑，营养开胃，现在我妈妈天天让我吃苦瓜。
8: 我爷爷也是，我们现在决定要没收你的苦瓜。
0: 哎，你们要干什么？哎啊，站住。
8: 给我，我的吧。等一下，
2: 这次俺们拿了这么多，应该够买了。阿明，你怎么了？
0: 黄豆包他们把苦瓜抢走了。
2: 啊？为什么？
0: 因为他们天天吃，觉得苦瓜太苦了。
4: 这，
3: 熊二。看你的了。
10: 嗯，交给俺。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1: 是小广场方向，
3: 走过去看看。
10: 只要把这些藏起来，我们就再也不用吃凉拌苦瓜了。
2: 把苦瓜还给阿苗。
10: 熊二，
2: 不管啥理由，拿别人东西都是不对的。
1: 哎，快来啊。
2: 再抓到一个。
3: 球球，你逃不掉的！
10: 看我的百变枪！
2: 熊二，别管，先追黄豆包。
1: 什么了？
0: 都追回来了，
8: 棒棒团，谢谢你们追回了苦瓜，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无论什么原因，抢别人东西的行为都是不对的，必须改正。
11: 对不起，我们错了，
0: 苦瓜是真的苦。
2: 阿苗，你不是知道很多苦瓜做的菜吗？
0: 可是我不会做呀。
2: 那俺们是不是可以找个厨师？
0: 对呀，
12: 去苦瓜的苦味
0: 有办法吗？
12: 没问题，不就是多几样菜式吗？看我的，盐渍苦瓜、糖渍苦瓜、酸辣苦瓜，还有小朋友们最喜欢的蜜饯苦瓜。
10: 这么多口味，俺先尝尝。真是太好吃了。
8: 我们也要尝尝。好吃好吃，黄豆包你也尝尝。没有苦味了，好好吃呀。我的装好了吗？
13: 我要分给
8: 豆包。我也有一份。
10: 有了新食谱，就不用再担心苦瓜的苦味了。
2: 阿明，食谱我也要一份。
9: 好嘞。
1: 哎，终于都卖完了。
2: 是啊，
1: 那我们开始收摊吧。
2: 好。
9: 哎呀，怎么办？我突然想起来，我在后山还种了一些。
11: 啊！
4: 啊！这下糟了，这些苦瓜还没来得及摘，全都已经发黄了。
1: 阿明，别难过了，你也不是故意忘记的。
3: 是啊，我们也在帮你想想怎么处理这些坏掉的苦瓜。
4: 说是。
1: 哎，啊，熊大，你怎么了？
4: 它裂开了。
1: 这是，这个苦瓜里面怎么是红色的呀？阿明，这是怎么回事啊？
9: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3: 嗯，我还是先查一下吧。
2: 看我的百变工具！
3: 找到了，你们看。其实呀，我们平常吃到的绿色苦瓜是还没成熟的，而变黄才是苦瓜成熟的象征。苦瓜成熟了以后，包裹在种子外面的种皮就会变成红色，而且甜美多汁，非常好吃。
1: 啊，原来苦瓜是甜的。
2: 早知道不如卖成熟后的苦，不，应该叫甜瓜了。
9: 是呀。
1: 不过可惜的是，成熟的苦瓜不易保存和运输，而且营养已经被自身转化了，不然大家为啥总吃绿色苦瓜呢？你们说是吧？哦，
10: 看来这些变甜的苦瓜就是为了回报种植它的人吧。
2: 嗯，真的好甜。
1: 熊二，你也太贪吃了吧，辛苦种瓜的阿苗都还没吃到呢。
3: 就是。
2: 对不起。
9: 没关系，倒是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们呢。这么多甜甜的苦瓜，我一个人也吃不完呀。
10: 嗯，可以让俺们小镇的居民一起尝尝甜的苦瓜。
9: 啊，这个办法好，明天我就去把这些甜苦瓜送给大家。
5: 狂奔团任务完成。
9: 牛叔的小树。
13: 紧急通知，小镇傍晚将迎来暴风雨，请大家注意防范，山区居民请及时撤离。
6: 快走。
13: 重复，小镇傍晚将迎来暴风雨，请大家注意防范，山区居民请及时撤离。重复，小镇傍晚将迎来暴风雨，请大家注意防范，山区居民请及时撤离。重复，小镇傍晚将迎来暴风雨，请大家注意防范，山区居民请及时撤离。
1: 太危险了，
2: 是俺们不好。
13: 帮帮团，我需要帮助，你们快过来吧。
1: 是龙猫警长，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暴风雨要来了，我需要你们协助我疏散和帮助小镇的居民。
1: 您放心，就交给我们吧。
2: 小镇傍晚将迎来暴风雨，请大家注意防范，不要在室外逗留。
1: 这边都撤离完了，我们再去其他地方看看。
3: 好的，我知道了。
1: 我们来帮您。
3: 谢谢你们。
1: 不用谢。只剩牛叔家里，我们快走。牛叔，门没锁。牛叔，
4: 牛叔。
1: 不要慌，山区的居民今天晚上在警局避险。小心。
5: 谢谢。
1: 熊大，你负责的区域都撤离完了吗？
4: 那当然，都已经撤离了。
1: 牛叔，熊二，牛叔好像不在家里，到底去哪儿了？
6: 呼叫团子，呼叫团子。
1: 牛叔不在家里，他在警局吗？哦，牛叔，您在这儿吗？
0: 团子，出什么事了？
1: 牛叔不见了。
0: 啊？什么？
5: 那个，你们说的牛叔是个子高高、长着大脚的叔叔吗？
1: 没错，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5: 撤离的时候我看到他了。找到了，我的玩具。
7: 我得给树增加一些防护。
5: 怎么上山了？
1: 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快跟妈妈走。
5: 那个
0: 牛叔上山了。
1: 啊，这可怎么办呀？什么？牛叔上山去了？是兔宝宝看到的。他为什么上山呀？如果下了暴雨，那里很危险的。兔宝宝说，好像是和什么树相关。啊？我想起来了。在牛叔家看到一张照片，会不会和里面的树有关？
0: 那我们赶快把它找回来吧。
1: 龙猫警长，这就交给您了。
4: 你们也要小心。
1: 放心吧。森林这么大，这可怎么找呀？
4: 等等，俺有办法哩。
1: 什么办法？
4: 你们往里俺的鼻子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1: 熊二，你
4: 没事，俺再闻闻。这边有味道。快来救俺！
0: 这也有味道。
4: 是落石。
8: 你带的啥路呀？
9: 你到底行不行啊，熊二？
4: 是因为风太大，吹得到处都有牛叔的味道。
1: 那现在怎么办呀？
4: 熊，是牛叔的味道。这边。
0: 熊二，还是没有呀？
1: 味道就在这儿呀。上面有敲东西的声音，我们快上去看看。牛叔，原来你在这里呀！
7: 帮帮团，你们怎么来了？
0: 牛叔，快跟俺们走，暴风雨就要来了。
7: 不行，我必须给我的树设置防护栏。
1: 牛叔，现在保证人身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7: 可是，我的树。
1: 牛叔，牛叔，我们还是赶快走吧，这里太危险了。
7: 可是我的树，
4: 这棵树有那么重要吗？
7: 非常重要，因为这棵树是我和爸爸一起种的。
0: 原来是这样啊，
1: 牛叔。我们帮你。
7: 你们行吗？
1: 可以，但我们要尽快完成。啊！暴风雨就要来了，大家快走！牛叔已经很牢固了，我们快走吧。
7: 啊！我的书！
1: 不能过去啊，牛叔！
7: 可是
4: 牛叔，过去太危险了呀！
7: 不行。

0: 没保住小树，要不是你们帮帮团，我可能真的会被困在山上。可是我的小树，
1: 牛叔，其实不用担心的，您的树啊，绝对不会有事儿。
0: 啊，这是为什么？
1: 因为您的树稍微有点特别。
0: 特别？
1: 嗯，牛叔的小树呀，学名叫赛黑化，它的生长速度缓慢，与普通树相比，它的木质非常结实，一般情况下很难折断。
0: 这样啊，哎，不过还是有点担心。
2: 啊！哎，牛叔，俺们也快点。
0: 这树好像没怎么受伤，和光头强说的一样。
1: 牛叔现在放心了吧？
0: 啊！我现在终于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希望你能像这棵小树一样，坚不可摧。爱你的爸爸。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2: 喝卓然。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0: 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兰花精灵，给你浇水了，哎，开花了，真好看，还是粉色的，我的兰花终于开了。哎，我看看，让我摸一下。
3: 花朵是很脆弱的，看就看，可别动手，
2: 好好欣赏就可以了。
4: 嗯，我知道了，
2: 我要去买点花肥，一会儿就回来。
4: 阿妈再见。
2: 粉色小兰花真好看，我也要种一盆兰花，出门买兰花去。
5: 刚才兰花是移动位置了吗？
2: 兰花动起来了。
3: 对了，熊大去帮袋鼠小哥送货，什么时候回来啊？
6: 明天就回来了吧。
3: 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什么了？
1: 啊，我亲眼看到一朵兰花飞走了。
2: 精灵？哦，哎，肯定是兰花精灵，就和童话里说的精灵一样。兰花精灵，等等我！
1: 兰花精灵，你跑哪儿去了？
3: 我回来了，
1: 二毛。
4: 怎么了，三毛？
1: 兰花精灵飞走了。
4: 什么兰花精灵？兰花怎么了？
1: 它变成精灵飞走不见了。
4: 哼，
1: 我是亲眼看着兰花精灵飞走的，然后就找不到了。
3: 三毛，不会是你不小心把兰花弄掉了，然后编出来的兰花精灵吧？
1: 啊，我说的是真的。
4: 这样，三毛弄掉了兰花也没什么，但他不应该撒谎。
1: 我没撒谎。
0: 三毛，你再仔细回忆一下，也许……
5: 三毛，俺相信你。
1: 啊，就你，啊，二毛，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怕我们找到精灵，对不对？
4: 那你就把它找出来给我看看。
5: 啊，没问题，俺们帮帮团一定能找到的。
2: 那我们要怎么找呢？
5: 团子咋找呀？
0: 哇，这样吧，熊二，你和三毛去图书馆，光头强和我去小镇找一找线索。
3: 嗯，走了。
0: 熊二，记得保持通讯。
3: 知道了。
4: 真的有精灵吗？
0: 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得仔细调查一下。
2: 嗯，
0: 快走吧。二毛，我们先走了，你就留下来看兰花吧。
1: 嗯。
6: 会动的兰花，兰花精灵，没听说过呀。
7: 不过会动的花，你们可以问问集市上的大鹅先生，他那里也许会有。
0: 哎，一定能找到啥线索啊。
8: 咋啥线索都没有呀？
1: 熊二，
5: 嗯，
1: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森林里找。
5: 啊，精灵们生活在森林深处的小湖边，俺知道这儿，不过那儿很危险，

0: 子不让俺们乱跑。
1: 熊啊！
0: 大王先生。
2: 哦，不好意思啊，花已经卖完了，你们明天再来吧。
3: 哦，我们
0: 啊，我们不买花。
3: 我听说您这里有一种会动的花，我就是想问问。
2: 会动的花？哦，我还真的有，跟我来。
3: 啊，还真有。
2: 应该就在这儿啊。
3: 哦，怎么放那里？
2: 就是这个。这个就是会动的花。
3: 这。
2: 现在我就让它动起来。你们看，是不是很有意思呀？这可是我招揽生意的法宝。
0: 熊二，你们有什么线索吗？
3: 熊二和三猫不在。熊二，你们在哪儿？
4: 团子，俺知道在哪儿找精灵哩。对呀，书上说哩，森林深处的池塘就是精灵活动的地方，黑松林就有。
3: 熊二，你和三猫别乱闯，等我和光头强过去。
1: 熊二，你看这块石头又光滑又漂亮。
4: 三猫，那不是石头。别蹦了，俺们快跑。咱们砸破指甲虫阵来了，救命呀。
0: 对了，指甲虫爱吃蛋糕。
3: 蛋糕像是熊二的，什么声音？啊，
0: 是指甲虫！闪开！
3: 难怪要扔蛋糕。
0: 快跑！
5: 三毛，跑哪儿去了？
1: 熊二，你看这松果多大呀！
4: 别走，那是马蜂窝。
3: 终于甩掉指甲虫了。啊，
0: 是熊二！熊二！
3: 啊，
0: 是马蜂，快跑！
1: 是这儿吗？
0: 就是这儿。
1: 那我们就开始等吧。
3: 精灵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呢？
1: 啊，熊二有动静！
4: 难道是精灵要出现了？
3: 终于躲开马蜂了。
1: 我还以为是精灵呢。
3: 我们问了很多人，都说没有精灵，
1: 可是真的有啊。
0: 书上都写着呢。
3: 可你这是童话书啊。
1: 你们还是不相信我。
3: 三毛，三毛，三毛。
6: 啊，我看到变变变。
3: 三毛，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3: 我们不是不相信你，只是黑松林太危险了，我们再想别的办法来帮你找精灵吧。
1: 还有什么办法呀？
7: 这是什么？枯叶变成蝴蝶了。
8: 只是长得像枯叶的蝴蝶，你看像不像枯萎的叶子？
1: 蝴蝶能长成这样吗？
0: 你们记不记得小月亮家的竹节虫？
3: 你是说
0: 兰花精灵会不会也是你太的昆虫？
1: 你们在说什么呀？
0: 当然是跟精灵相关的咧，回家喽。
8: 这个三毛哪有什么精灵啊？
0: 二毛，扫帚借我用一下。
8: 这是干嘛？
0: 找到了。
9: 难道真的有精灵？
1: 出现了。我没说谎吧，真的有兰花精灵。兰花精灵别跑。看，兰花精灵。二毛，我没有骗你吧，它是不是和兰花一模一样？
8: 那就看看兰花精灵到底是什么吧。
6: 看我的百变风月。
1: 查到了吗？兰花精灵是什么？
8: 它不是兰花精灵， 而是一种昆虫。
7: 啊，昆虫？
8: 嗯，它的名字叫兰花螳螂。它不仅能靠伪装成花朵来隐藏自己，还能充分利用这个特点来捕食其他的小昆虫，
3: 所以它才会一直在兰花附近，而不是飞走。
8: 对，
7: 不是精灵，是螳螂呀，
1: 但它很漂亮。
10: 三毛，
7: 啊，
5: 对不起，三毛，我误会你了。
7: 哼，你知道就好。
1: 除非把你的兰花借我，让我养兰花螳螂，我就原谅你。
10: 啊？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1: 有希望了，
0: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1: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0: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0: 星武林侠变身。大力金刚腿之电光火神。
1: 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2: 超级武林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3: 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4: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6: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7: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8: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6: 时间会证明一切。
9: 七六一所里面
10: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1: 会是谁呢？
12: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3: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4: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10: 台海不会平静的。
15: 情报我们该收了，
6: 可以行动。
16: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1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7: 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1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把规则讲透彻，把胜负聊明白，连赛场的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光看不过瘾，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 WTT 新加坡大满贯赛。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比赛的现场，一同来关注王曼玉和德国选手温特的这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比赛是七局四胜制，画面左侧王曼玉，画面右侧温特。好，这场比赛是不是两位会围绕这个反手位这条斜线的争夺比较多一点？
3: 对，因为双方是两名右手吧，因为反手这条线还是相对来说会多一些。
2: 嗯
3: 当然因为温特是防弧，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些这种连续的准备，包括他的旋转，因为他有上旋有下旋。
2: 嗯，
3: 我觉得可以多去准备吧。尤其是温特，他的技战术特色还是，利用反手的这种海绵的变化，然后给自己正手制造威胁。
2: 嗯，
3: 曼玉还是要有准备吧。
2: 对，温特之所以这个成绩现在有了明显的提升，也是因为他原本的正手进攻能力就比较强，所以现在这个反手这一面胶皮用了防护之后，容易给他正手去创造一些进攻的机会。
3: 是的。
2: 感觉不错。哦，擦网，侧身正手抢钩，节奏打得还是比较快。
3: 嗯。其实有些球也可以抓住，就是说它变化很多，但是也可以抓住它这种反手的，固定性的一些特点吧。
2: 嗯，
3: 得分也是可以从反手位去突破的。
2: 嗯，五比一。
4: Left five one
2: five two。温特正手的一个快带，

0: 这个第一局上来还是有几分重口味的防守，
1: 也是做好了这种赛前的准备啊，知道温特这名选手上来肯定会进攻很凶。
0: 对，反击好球，看来曼玉的这个赛前的准备做的还是比较充分的，
1: 特别是这种开局的这种调动啊，包括对这种场上这种节奏还是非常适应的。
0: 嗯，黄曼玉快速将比分拉开8-2，在第一局领先6分，
2: 9
0: 开一个反手位的机场。

0: 温特现在世界排名来到了第15位，八分之一决赛战胜了朱雨玲，四分之一决赛战胜了王艺迪，还是能让他提升一些信心。
1: 还是想通过一些防护这种旋转的牵制去干扰王曼玉吧。
0: 对，这球不太往前走。
1: 对。
0: 温特连续得分。

0: 节奏可以放得再慢一些。
1: 这分差只有三分了。
0: 侧身位的这种强行的进攻啊，
1: 对，攻的还是挺凶的。哎，我们有点接发。这几分，曼玉这边可能节奏打得稍微有一点点快，然后温特打得也比较凶，都踩上点了。现在分差只有一分。这是一个发抢侧身正手抢攻，
2: 加油！
1: 接下来到王曼玉的发球轮次。

0: 好球。哦。我感觉王曼玉她制造悬念的能力还是挺强的，但这款球还是没有蹬起来。
1: 对，因为防弧这个海绵还是可能你拉得越转，它可能回来的就是越转。
0: 啊、
1: 哦，对，它的海绵的特点还是跟我们大家认知的还是不太一样。
0: 好球，挽救一个局点，这个第一局的结果还是挺关键的。球，唐天的接发准备的非常充分。
1: 其实他也会有无谓失误的，他不可能说每个球都让你很难受。
0: 对，蒙特其实到后半段他对于一些落点的这个判断还挺准确，落位都比较快，11-11。

0: 这个球他是提前想好了想测，
1: 对，
0: 但是没有测开。
1: 其实王曼玉可以打得再耐心一些，
0: 嗯，
1: 因为对方想要进攻的话，他肯定存在的风险吧。
0: 对，现在你看哈，曼玉上手完之后到他这个反手这一面左半台，其实对曼玉的连续进攻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所以很多失误都是出现在进攻完

0: 哎，好球，这个球也不错。控制。这个时候这种胸稳关系啊，包括这种处理方法还是特别好的。
1: 嗯，比较合理。
0: 对，
1: 双方第一局打成了13平。现在王曼玉比分反超。

0: 对，温特在这个接发球上直接失误，这样的话曼玉在第一局是挽救了几个局点，最终逆转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目前1-0暂时领先。但是温特在改了打法之后，他有一个跟自己打法不断适配的一个过程，所以现在应该说是目前竞技状态是最好的时候。对的，大家对他这个防弧现在也不能说是适应的那么多，因为曼玉这也等于是跟他交手的第二次。
1: 是，
2: 其实从这种打法包括特点来说，王曼玉一定是做过研究的。因为现在温特改了防弧，可以说是世界上特别少的一种打法，
0: 对，
2: 也是唯一一个这种防弧的这种海绵吧。
0: 对，
2: 也是之前交手过，我觉得第一局就特别好，就是不要因为他的一些变化去打乱自己的这种节奏跟心态。通过第一局也是拿下了比赛，也是可以在后面可以稳定自己的心态的。
0: 对，是的。他有的时候也会倒板，
2: 对，他也是想办法，就是不管我们用什么防护啊，包括用反胶，都是想给王曼玉制造困难。
0: 对，就是打得你难受。
2: 对，
0: 的反手他制造旋转的能力也挺强的。哦，这球一个弹网。

0: 3-5。
1: 我们之前说打颗粒，然后包括今天打这个防弧，首先你得看得清它的这个旋转。那除此之外，是不是对步伐的要求也比较高？
0: 3-6。
2: 对，其实就是一是旋转的判断，第二就是落点的可以去牵制对方，因为你反手位都是一些变化的话，我觉得可以从中间位啊，包括去正手位去突破一下，牵制一下这种对方的注意力吧。
1: 对，其实从双方的第一局来看，这场比赛对于王曼玉发动的这个落点也有一些要求，因为温特他也会侧身正手，所以你必须通过一些落点的牵制，让他没有办法站定。对，
2: 包括看准的某个球、某个旋转，可以加一些质量。
1: 哇，这球打得够凶的。
2: 这球也是温特换了反胶去拧拉了一个。
1: 就是出现了几分失误，现在比分又被拉开了。
0: 9-6。
1: OK，先把球直接上手。

0: 10-6，温特拿到第二局的局点。好球，两场的连续。
1: 维拉就很长，因为你弧线长了以后，制造的这种压力啊，包括都很大。
0: 嗯。11-7，德国选手温特扳回一局，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

0: 这位德国选手温特是今年拿下了欧洲十六强赛的女单的冠军，然后在去年他在蒙彼利埃冠军赛是打进了决赛，获得了亚军，包括去年的瑞典大满贯赛是打进了八强。其实原本在他的那种两面反胶的打法当中，可能给他正手的施展空间不是那么大，但是现在感觉他在比赛当中的正手使用率要更高，且他本来就是一位这种正手进攻能力比较强的选手，所以现在可能这节奏他打得比较舒服，需要曼玉这边打得更耐心一点。
1: 对，王曼玉就是可以在这种胸稳关系来说处理得更好一些吧，然后在落点上我觉得可以从中间啊，包括正手位去牵制一下。
0: 嗯，子豪在上一局的时候曼玉发了很多温特的反手位的长球，然后在这个衔接上好像都有点没有衔接上，这个是为什么？
1: 因为他在第一局赢了比赛以后，第二局作为温特来说一定会做出一些改变吧，包括他的进攻啊，包括他的这种出手都会更凶一些。
0: 嗯，
1: 我觉得对于王曼玉来说就要有一个准备吧。
0: 嗯，这个防了一个直线之后调动了温特，哦，好球！啊，又看一个，好球，
1: 好球！
0: 正手位连续抢攻，这场比赛可能需要曼玉能攻善守，但是在自己形成进攻的时候需要控制住这个节奏，另外不能丢了这个防守的优势。
1: 对，而且有机会的情况下可以加一些侧身。
0: 嗯，
1: 因为你正手的威胁会大于反手。
0: 对，还是让温特上手的有点轻松。

这个温特也是拉到了王曼玉的中间，这球摆得非常好。

0: 这段时间这个温特的进攻打得很凶，只要有机会就想主动上手。
1: 对，因为他还是靠一些这种强行的进攻吧，
0: 对，
1: 给王曼玉制造困难。
0: 好球，
1: 好球，拉住，
0: 攻消大战了。对，温特本来他这个防弧好像也有的时候会用在这个削球手里边，
1: 好球，温特手感还是很好。
0: 对，哎呦，好球，好落点，
1: 这打很突然，也是突然变了一个直线。
0: 对，温特这边应该是想侧身。
1: 对，
0: 好落点，好球，
1: 好球，这也是做好了温特的这种进攻的准备啊，防守。
0: 对，这一局其实像这样的正手的防守至少有三分。

0: 哦，又一个，
1: 又是一个黄龙，
0: 对，10-7，鳗鱼拿到第三局的局点。这局，这个反手位搓到温特的中间，这个温特这个正手确实上手的球还是有一定的质量。

0: 好球，
1: 不错，
2: 11-8，我们拿下第三局，现在2-1领先。也打了三局了，可能对于温特比赛当中的一些节奏也在慢慢的去掌握和适应。
3: 对，首先对于王曼玉来说不要着急吧，包括对于旋转说有质量的情况下可以加一些质量，
2: 嗯，
3: 然后呢注意一些对方的进攻，我觉得王曼玉来说这种防守能力还是很强的。
2: 对，
3: 就算你拉我，我也可以防守，
2: 没错，
3: 轻了我可以攻你。
2: 是，哦，这球是一个运气的擦边。其实当你比对手更加全面的时候，你就会这个比赛打得更加的从容，因为你自己可选择的比较多。
3: 对，而且你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一个质量，包括什么一个弱点，过来都在我的预料之内。
2: 对，

0: 出了。
1: 今天好像第一局上来王曼玉就到这个中间偏右半台来发这个勾手，这个球打得很舒服。

0: 哎，这个可惜。还是得注意开局的比分，
1: 这球有点短。也是一个倒板啊，用反脚反手拉了一个。
0: 对，这温特的力量还是挺足的。这局上来温特快速的将比分拉开了，
1: 感觉这局温特每个球都在强行进攻啊。
0: 对，这时候可能王曼玉这边受比分的这种影响也会有点着急。温特攻得很凶，王曼玉这边出现几个失误，所以这个比分就形成了。全速进攻的一局了。好球，
1: 好球。

0: 漂亮。哦，点直线。
1: 哇，
0: 哇，漂亮这一分！
1: 这个球很长气势啊。
0: 对。变了门特一个直线之后，最后这把反手的进攻特别凶狠。比分追到4-8。最后来了一个擦网。在这局把他那个暂停给扔，在网上追一追，给他点压力。
1: 对，再摇一摇。
0: 对。
2: 9-6。

0: 漂亮，
1: 再拿一分，这球是有点苍茫。现在到王曼玉来发球了，好球，
2: 好球。

0: 暂停了什么，
1: 对，用出来了，
2: 用出来，还是因为王曼玉追得好，所以将这个分差缩小到一分之后，温特这边请求了这场比赛的暂停。小豪，你觉得这段时间王曼玉能够把这个分差缩小到一分，她在场上做对了什么？
3: 我觉得她对这种旋转上的判断，包括出手是更加的坚定。因为可以看出来，连续得了几分都是这种高质量的出手。我觉得她在心态上，包括这种处理上，更加的果断。
2: 是，果断很重要。
3: 对。
2: 王曼玉在晋级之路八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韩国选手申运金，然后四分之一决赛是淘汰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就他这个四分之四区，就是两面反胶外斜的能力比较强的选手比较多，有韩国的申运金和日本的张本美和。
3: 是。
2: 当时看到签表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大迪所在的这个四分之三区，变化都比较多一些。8-9。好，双方回到比赛。
1: 9-9。哇，
2: 追平了，
3: 好球。我质量拉得很高啊，
2: 对，可以理解，这局应该一上来是1-6落后。两位发球轮次得分率都很高。
3: 拉住，
2: 关键分。好球，
3: 好球，
2: 给士气打出来了，
3: 好球，好球。
2: 王曼玉是一鼓作气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哇，温特的一个发抢被王曼玉准备充分给防回来了，这样的话王曼玉是大逆转，拿下了这一局，现在在这个局分上已经形成了很大的优势了。

0: 就像子豪说的，在上一局中段王曼一块追分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做对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特别的专注和果断，你就感觉在那个阶段里边他整个人很投入，也没有任何的杂念，在这种出手非常坚决的情况之下，就打了一波小高潮，直接就将这个比赛的那局的胜利给带走了。
1: 是，
0: 哇，这个球其实两个人打得都非常好，文特打得也很仔细，
2: 就在这种处理上面，就是能果断的能加质量的球还是要出质量。
0: 嗯，
2: 因为你每一摆就能给对手造成一定的威胁。
0: 对，
2: 好球，
0: 我们现在这反手手很热，太深了，好球。这个人一专注啊，你感觉他在场上这个速度也就起来了。
2: 对，包括一些擦网啊，包括什么球，他都能及时的做出调整。
0: 对，

0: 他说也是防守中带着一定进攻性啊。
1: 他这个经常有这跟撇样的这种动作，是用防护这面

0: 就是偏下旋多一些。
1: 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温特他的就是正反手使用反胶的这种进攻能力还是具备的，
0: 是的，
1: 他不单单是通过防护让你打的节奏不好，主要是他有进攻能力。
0: 对。

0: 掌声。防了温特几板进攻之后，其实温特在进攻的线路上也会自己给自己一些要求，这样的话他的失误也会增多。
1: 哇，又防一个
0: 好球。
1: 能看出来王蓝玉这种防守的能力啊，
0: 对，
1: 而且这种准备好你攻我，我还能下意识的回头。
0: 7-4，这就使得温特得不断的加质量。光点很低，
1: 这个时候还是要做好困难准备。
0: 嗯。

0: 哇
1: ！6-7，
2: 对，大胆的预判。
3: 对，暂停了。
2: 对，完美这边请求暂停。

0: 感觉还是可以感染的。
1: 可以啊，没问题。
0: 到时候
1: 那一发状态能往正回转。
0: 对。
1: 对吧？发正转嘛。
0: 因为发正的话，我现在还有点吃不准旋转，我
1: 没
0: 办法加速。
1: 没问题，那你就发正回转，反正正回转让正回转嘛。
0: 或者我就发平一点。
1: 你发别人最多他就反手，他就不用不用不用反脚侧脸
0: 了。侧脸的话，我就半侧身，对，然后就发平了。他那样做没有？
1: 他关键他反脚反脚侧脸的话，就成你了。
2: 没有没有这个，没有看到
1: 他，看出来没有？
0: 那我就往正手
1: 刮。对对啊，让他到正手刮你好了，正手刮你赶紧稍微提点速度就完了，而且把这个肩膀给抓好，好吧？没问题。啊，如果说你刚才顶这个速度，侧身只能拉一些线啊，有点准备啊，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啊。
3: 我帮你可以解读一下两位在暂停的时候沟通的这个内容。
4: 我觉得王曼玉还是想把球打得，更简单一些吧，把球发平一些，然后不让对手去，对太多的这种旋转上的变化。
3: 嗯，
4: 对。
3: 好像最后沟通说要发这个对手的正手位，
4: 对，就短。
3: 嗯，现在温特这个侧身这一板连续的这种进攻还是挺凶的，7-7。
4: 也是发的够平的这个球，
3: 对。

0: 小球，
1: 好球。这两分很关键，其实暂停的时候没有说我这球要怎么去接法，而更多想的是我接下来的发球轮次，
2: 对，包括发球以后的这种衔接，
1: 对，
2: 是，而且场上这种变化只有队员自己最了解，
1: 对，
2: 他说发平球可能就是我想象中那种感觉，
1: 嗯，
2: 当然是做到了，
1: 7-7，中国选手王曼玉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暂停还是很关键的，这个11-7，王曼玉拿下了第五局。这场半决赛，王曼玉是4-1淘汰了德国选手温特，率先进入到了决赛。这样的话，这个决赛肯定是我们中国队的两位选手会师了。恭喜王曼玉。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现场来关注 WTT 新加坡大满贯2026的赛事。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女单的八分之一决赛，由目前世界排名第二的王曼玉来对阵女单世界排名第13位的韩国选手申宇彬。王曼玉和申宇彬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在接下来的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对阵张本美和。此前的张本美和是3-0战胜了同胞大藤沙月，率先进入到了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而王艺迪的对手呢，将是接下来要进行的沙宾温特和朱雨玲之间的胜者，进入到双方的第四局。咱们再判申宇彬的发球为例，申宇彬再次请求挑战
1: Challenge by Shin for service angle。

0: 这次威力的比之前还要明显。挑战失败，孙宾已经没有挑战的机会了。今天 WTT 赛场还是在裁判员的判罚方面有很多变化。
1: 嗯。
0: 大学威力被判一分，结果还是影响了自己的状态。
1: 嗯，这个时候王曼玉也要盯住战术啊。
0: 对，
1: 陈胜追击。
2: Three, two, one.

0: 这球旋转还是比较强烈的。
1: 嗯。
0: 非常精彩的手转攻，
1: 这分球一上来，孙玉斌连续的下压式的这个快带啊，很快，最后把这个球转过来了。
0: 多拍回合，
1: 像比赛推进到第四局，孙玉斌一定还会放开连续发力了。这个时候在退下来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动作啊，连续小动作，能加多少旋转就加多少旋转，然后找机会，如果看清楚了的话我们就穿直线。
0: 是的，暂停回来之后继续回到双方的比赛，接下来是王曼玉的两个发球，仍然采用反手发球。孙宇斌今天确实防守做得非常好，
1: 今天
0: 轻易的打透的。
1: 对，在借力发力当中，孙宇斌也是总是强调给予直线，所以我们也要先变。
0: 这两分有些可惜，

0: 这首王曼玉是想在节奏方面变一下，可惜没有上台。
1: 嗯，这一分球变得没有问题，有点远了，站的。
2: 好的，
3: 好球。
1: 只要摆住了，让申玉斌不是上来爆挑，他只要是回短或者劈长，这个时候就可以进行下去。
0: 嗯。
1: 另外发球可以再变回到正手来。这个发球发的有一些些平淡，没有太想好。其实可以王曼玉转回到勾手这种上旋球，勾到申玉斌的正手短的。
0: 没错，我们换回反手。
1: 嗯。所以这一轮的发球有点可惜，有点没想好。嗯。
0: 往中发。

0: 边是好球，就可以连续追到中间和正手，其实不用回来再反手再对击板，把这些缓冲的这些环节可以去掉。
1: 嗯，接下来的两个发球非常关键。

0: 这两个接发射运动有点太凶了啊，他们发球的应变也是非常正确。
1: 嗯，这个球作为申玉斌他自己考虑的是领先，想搏杀两分，那其实没有搏到。
0: 哎呦，
1: 又一个擦网，
0: 嗯，
1: 幸运球。
0: 这球没有一点救的机会都没有。好的，漂亮，非常精彩的防守。
1: 这分球扛得漂亮啊，也是关键局的关键分。
0: 嗯，
1: 下一轮还是要想好发球。
0: 两分都是精彩的防守，我们又来到了赛末点。

0: 哦，这球应该是擦边。
1: 这分擦的还是很快的啊，没有看到。
0: 这局比赛，申宇彬这个运气确实不错。没有受到刚才这个运气球的影响。
1: 是的，这分也是王曼玉的防守能力啊体现的淋漓尽致。
0: 嗯，
1: 防住再转攻。
2: 开猫汪。
0: 哦，这边呢，应该是马林指导这边要叫一个暂停。
1: 然后这个暂停说一说下一个发球啊。
0: 对。
1: 针对到这个球来指导一下。
3: 如果说为了好，如果说比如说再打好，下一个再跑了，可以用反手拍，下一个。
2: 我没有看到。
3: 对，好。
0: 这个时候的暂停还是非常高效，因为就是针对这个球以及接下来有可能产生的接下来又一个球。
1: 是的，尤其是关键球的暂停，教练一般都会部署到下一个球具体要怎么打，有大概两套战术。
0: 嗯。
2: 11。
0: 申宇彬对于王曼玉的这个发球落点啊还是有所准备。
1: 嗯，今天申宇彬除了白短以外，他的挑打和半出台盯的还是不错的。
0: 嗯，11平。

0: 等空。
1: 好。
0: 顶住。
2: 漂亮。
0: 得分再次展现了王曼玉超强的护台能力，防守反击能力。
1: 嗯，这分球申玉斌也拼尽了全力了，但是王曼玉的护台和转攻坚持到了最后。
0: 是。
1: 这个反手发球也是刚才的部署。
0: 对。两度换王曼玉13-11拿下了第四局胜利3-1的比分，战胜申玉斌。这场比赛双方打得都非常精彩，但是感觉超水平发挥的申玉斌还是打不动王曼玉啊。
1: 嗯，
0: 这就是硬实力的体现。好，恭喜王曼玉挺进到了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她将在下一轮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3: 大家回到一起去观赛，看完了今天这场比赛之后呢，咱们也来放松一下，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天。
4: 嗯，
3: 咱们国乒的选手王曼玉啊，在场下呢看着是文静温和，可这一上场秒变，犀利强大。她应战的呢是沙宾温特这位以怪球手出名的德国老将。刚才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几次都听到现场的解说说到，沙宾温特这位选手除了他的技术比较少见之外呢，他的球拍更少见。
4: 嗯，
3: 我迅速上网查了一下啊，说他使用的呢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球拍。
4: 哎，
3: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呢曾经风靡一时，我国的名将蔡振华也使用过。那么高汉姐姐，你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球拍都有哪些小秘密呢？
4: 我首先接着金豆哥哥的话说啊，沙宾温特和蔡振华使用的是相同的一种打法，叫防弧，他们的这个胶皮很特殊。那我有点类似，其实我现在使用的也是特殊球拍特殊打法。大家拿起乒乓球拍的时候啊，就会发现乒乓球拍他们都是打引号的两面派，因为呢两边首先颜色不同，他们的质感也可以不一样，你可以选择光滑的，也可以选择颗粒的，颗粒的呢有长的，还有这种生胶偏中等长度，还有像正胶最短的颗粒。而且呢它的硬度也不同，包括底板的硬度可以不同。总的来说呢，业余的球迷和发烧友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不断的去折腾你的装置，不断的去调配你的参数，其实这也是打乒乓球的一种乐趣。
3: 比如说小朋友们想打球了，想挑选一个拍子，咱们呢就把这么多排列组合啊，看似一个文具盒，文具盒里面呢有很多的笔，有钢笔，有圆珠笔。那小朋友们写作业的时候是选择钢笔呢还是圆珠笔呢？球拍光滑的这面呢就像是圆珠笔，有个笔芯滑动，能够随意旋转，提供快速的书写。颗粒面呢就类似于钢笔，能够稳定输出自己的风格。学校要考试了，小朋友们一定都会带上自己最顺手的笔前去应试。那么如果屏幕前的你正在准备开始学习乒乓球，就选择一个适合自己得心应手的球拍，自信满满的打出自己的第一个球吧。乒乓球这个两面派咱们就这么记，球拍正反两块胶，一面强攻，一面拆招。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的互动，在评论区来聊一聊你最喜欢用什么样的拍子，还可以下载可爱的观赛加油包，并且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的文创礼物。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次
4: 一起去观赛。

0: 都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把规则讲透彻，把胜负聊明白，连赛场的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光看不过瘾，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新加坡大满贯赛，接下来是女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这是我们队内的一场比赛，孙颖莎来对阵陈毅，两位最近的三次交手全部都是在这个关键的比赛当中。这现场的观众一定得注意闪光灯啊，因为这个乒乓球的比赛节奏比较快，对于专注度的要求很高，所以闪光灯对于运动员的影响也比较大。
3: 丝很转，
2: 嗯，

0: 哇，好球，好球！只要有机会，谁都开始发动进攻。
1: 是。
0: 警察这边开局发动挺快的，4-0。
2: No flash, please. Lot four.
3: 5-0的一个开局啊，
0: 对。
2: Stop, no flash, please. Love five.
0: 有的时候运动员这个状态也是打出来的，就越往深打，可能这个状态就越来越好了。
3: 是，而且也确实能感受到孙颖莎现在这种气场，包括这种能力来说是特别的强。
0: 是。现在这个压力给到陈毅了，这个比赛一上来他这边还没有得分，也有一些高质量的这个出手啊，但是孙颖莎这边显得更加的全面。
3: 是，

0: 对，
1: 质量很高啊。
0: 是。
1: 嗯，对于陈毅来说，这边为什么说是拼孙颖莎呢？就是他拼，是因为他在每个技术，包括每个处理球，他要大胆的去出手。
0: 嗯，
1: 他不能害怕。
0: 对，
1: 因为你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强的选手。
0: 对，是的。其实像刚才的那一分球，孙颖莎这个快逼到中间底线，陈毅这个起板质量一低，孙颖莎这边马上这个反手就开始加质量进攻。
1: 对。
0: 底局悬念不是很大。

0: 好球，节奏很快。孙颖莎这边首先是自身的能力很强，其次他一到国际赛场上，所有人其实都是在拼他，
1: 对，
0: 然后他如何在这种情况之下守住每一场胜利，这也使得他的能力就变得更强了。
1: 是的，
0: 10-2，孙颖莎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连续擦网了，对。哦，这球有问题。
1: 嗯。

0: 孙颖莎第一局这个反手的状态非常好，这样的话这场半决赛孙颖莎是率先拿下第一局。
1: 从陈毅这边的发动啊，包括出手可以再加一些质量嘛，因为你这种平稳的过去其实给孙颖莎制造不了太大的一些困难。
0: 对，

0: 感觉陈毅在场上还是有点慌啊。
1: 对，看看他自己的发球轮次。
2: One, two.

0: 这每场比赛之前应该是运动员要双方运动员去挑选这个比赛的用球。
1: 对，每场比赛都是由这个队员亲自去挑球吧。
0: 嗯，
1: 因为这个球现在球员的这种质量变高了以后，这个球可能他打两个就可能会坏，会磨损。当然也可以及时的做调整，就换球嘛。
0: 对。

0: 两边这个长球都被接发的一方给准备到了，下意识的反应啊，很快。那孙沙是想发陈毅的中间场，哦，好球，好球，这个质量高，
1: 是，你只有通过这种加强行加质量，要不然你很难去得分嘛，
0: 对。3-3。

0: 去。
1: 景山这一局应该是直接揭发，就失误有两个。进入到相持，哇，好球啊！分手的能力，
2: 不错。

0: 就是拉得很转，
1: 对，
0: 可能也是正常的反拉没有拉到。
1: 这一局陈毅先把比分给定住啊，打到5-5。什么呢？5-5。出台了。

0: 哎，刚才这个接发球幸运杀应该白板的质量非常高，因为他
1: 对白的其实特别低，然后第二板他想主动去进攻，
0: 对，

0: 7-0。
1: 双方比分咬得很紧啊。
2: 对。
0: 雷。
1: 也是盯住了这种陈毅的中间位啊，也拧拉。
2: 对，因为陈毅比较高。
1: 对，陈毅可以说在女线当中是算高的了。
2: 对。这两位的上旋球能力都很强。

0: 中间长，然后快速抢攻。
1: 那球也是一个发抢。
0: 好球。其实刚才这一分还挺关键的，孙颖莎的发球轮次前面都是你一分我一分的。

0: 同意率先拿到局点。
1: 这局陈烨的发球变化还是蛮多的，一直在站在中间会正手位发这个勾手，发到孙颖莎的正手位。球接得很突然，一个快速底线长球。
0: 陈这边都没有来得及反应，
1: 也是没想到搓得这么长。
0: 对，10-10。哇，11-10，这把球直接拧了。

0: 所以他这边挽救了两个局点。
1: 又拉质量很高，拉到反守卫的外角，
0: 对，摆了正手短，然后快速拉这个反守卫的外角。直接正手挑打上手，孙颖莎在这一局的第一个局点。

0: stock. No flash. Thank you. 11, 12.
1: 这局孙雨川这个接发球失误确实比较多，至少四个，
2: 还是对这种陈毅的这种发球变化还是没有适应过来。
1: 嗯，
2: 因为他一直站在正手背勾孙雨川的正手短。
1: 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12平。

0: 又是一个反手位的主动变陈毅的中间吧。
1: 嗯，
0: 就落点其实给的特别好。
2: 这一分太精彩了，孙颖莎全台保护住自己的正手，然后抓住机会侧身正手下分对线取点，
1: 孙颖莎拿下第二局，现在2-0暂时领先。
0: 因为还是作为陈毅这种年轻小将来说，你面对是孙颖莎，你还是要

0: 拼要去搏吧。
1: 对。顺沙他这打球很自信，也很聪明，就是所以他特别会打比赛。
0: 是。这种能看见这种场上这种表现，跟这种平时训练其实是很相关的。平时练的太苦太苦了，
1: 到位了。
0: 对，
1: 因为在比赛当中这个体现出来。其实上一局在士气上对于陈毅可能会有一个小的打击，率先拿到局点。哇，好球！
0: 也是这个增多了侧身位的这种主动进攻。
1: 对，上一局也有一个这样的球，拧完之后快速侧身。变直线，
0: 哇，又发得很突然，
1: 对，
0: 哎，这么长久，孙颖莎也是没想到。
1: 所以陈毅现在在自己的发球上一直在变化，
0: 也变化，然后追求旋转啊、落点上去牵制孙颖莎这种进攻嘛。
1: 对。孙颖莎的强势发球。
0: 感觉陈毅在接发球，尤其是孙颖莎发长球以后，这板还是没有处理得很到位。
1: 对，
0: 因为一直在被孙颖莎这种发抢。
1: 连续两个球没有接好。感觉孙颖莎发球这场比赛是围绕陈毅的这个中间和正手位短球，
0: 嗯，中间长，然后配合正手位短球吧。
1: 对，
0: 因为就像我们看到的，陈毅他的身高很高，
1: 对，
0: 然后一直想借他的中间位，让陈毅动起来。
1: 对。

0: 你说也是一个小机会，没有把握住。
1: 拉着很深，那个要转。

0: 是一百反手位高质量的爆戳。
1: 对，其实刚才孙颖莎防了一板，但是陈毅这个衔接的质量还没有那么高。
2: 嗯，这球有点像非常规动作，这么防过来。
1: 啊。
3: 真。
1: 10-4。

好球，中后卫宽了一个。

0: 警察就很坚决的一直在给陈毅的中间，
1: 陈毅也是拼命的这种加治疗，
0: 对，
1: 想往回追比分。

0: 发了一个很有味的短球，然后球权抢攻。
1: 加油！

0: 11-7，金沙拿下第三局，现在比分是3-0，领先陈毅。目前孙颖莎是3-0领先陈毅，双方的第四局由孙颖莎来率先发球。哇，擦网，
1: 一个擦网。作为陈毅来说，现在0-3落后，垒板球包括每个技战术可以打得更大胆一些吧。
0: 对，现在应该也没有什么包袱了。
1: 对，
0: 但是孙颖莎这边也会做好陈毅全力去冲的准备。
1: 是的，
0: 接发球抢攻了一个擦边，
1: 可能是要挑战一下吧。
2: One three，
1: 擦边，

现在就比谁更凶了。

0: 这两个球明显就是一个质量特别高，然后加上这个球质量就是会稳定一些，
1: 对，
0: 有球有轻重，
1: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能力强了之后，这个比赛节奏是你自己在控制，你自己有这种轻重的结合，快与慢的结合，
0: 对。
1: 今天陈毅的发球落点挺散的，
0: 对，他一会儿站在正手位发勾手，然后现在又发到反手位小单脚，
1: 对，
0: 一直在变。
1: 嗯，又开了一个长的，
0: 哎，长手以后主动这种衔接，

0: 岁。
1: 现在陈毅又领先三分了，从3-0到孙雨莎追成3-3，现在陈毅是6-3。这一局目前来看，陈毅确实比前面打得要更加的果断，
2: 对，他也是没有包袱了，放手一搏了。

0: 因为乒乓球的这个比赛节奏比较快，所以有的时候有了更多的这种想法，也会让自己的出手变得没有那么的果断。就是当你没有杂念之后，可能你会有超水平的这种发挥，因为你已经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杂念了。
1: 对，
0: 所以对于孙颖莎来讲，也是看看如果说这个对手有这种超水平表现，自己应该怎么去再去限制对手。是的。

0: 还是把自己的这个上旋的手感给打热了，
1: 而且能感觉到第四局孙颖莎在给陈毅中间这种球，陈毅是有准备的了。
0: 对，11-5，这样的话陈毅是追回了一局。这个第四局陈毅确实打得不错，就是在上旋球方面的进攻打得很凶。
1: 嗯，对于陈毅来说，你0-3落后，然后现在赢了一局，我觉得这种进攻这种强势的这种出手吧，可以保持延续下去。
0: 对，
1: 因为你平稳的这种球过渡，你造成不了，对孙颖莎这种威胁。
0: 哇，孙颖莎这个脚下也很快。
1: 当然，这一局通过这两个球，孙颖莎也是做出了及时的这种适应、改变这种能力啊。
0: 是，那这局开局孙颖莎肯定要打好。
1: 一下感觉速度明显就加快了。
0: 嗯，
2: 好，2-1，
0: 这是在发力进攻的时候出现了失误。

0: 家了，说这里不方便。
1: 不方便？为什么？
0: 他是带着新婚妻子一起来的上海。
1: 嗯，
0: 蜜月。
1: 度蜜月？那可不能让人家睡地铺吧？
2: 那是。
1: 他们住哪儿了？
0: 大东旅社。
1: 嗯。
0: 陈公博说，大东旅社、东亚旅社、远东旅社，
1: 嗯，
0: 外加一品香旅社，是上海最好的旅社，人称啊三东一品。说自己不住上海最好的旅社，就对不起自己的新婚妻子了。
1: 我的天哪，太讲究了！来，把屋里请。
0: 来，快屋里。

0: 我这可是专门给代表准备的。
1: 什么代表啊？
0: 你也应该算是代表啊，会外代表。
1: 可别吓我。
0: 你有什么吓的？我才吓呢。
1: 为什么呀？
0: 李庄，你是知道的，我这次参加的是秘密会议，按旧话说，
2: 就是密谋造反。
0: 一旦东窗事发了，少不得株连九族啊！
1: 公伯，要不然。我们离开上海吧。
0: 哎呀，这什么话呢？我们刚住下就走。
1: 可是你说的那个什么会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0: 你胆小了。
1: 我胆小？我胆小？我能参加妇女运动？我胆小？我能嫁给你这个提倡社会主义的人啊？可是问题是，这结成朋党，事情有点大。我有点害怕。
0: 哎呀，李庄，别怕，没事儿的。我们行事这么秘密，哎，这乱哄哄的十里洋场，哪条狗能嗅得到我们？再说了，你又不参加会，你有什么好担心的？没事儿，逛逛外滩，逛逛南京路，啊，什么事都没有的。哎呀，我们就开几天的会，啊，花儿风聚，花儿风散。能有什么风险？
1: 可是，哎呀，
0: 无所谓风险，就无所谓成功。
3: 诸位，作为上海党组织的代理书记，本人首先发言。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十分庄重的时刻。这个时刻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将在一个东方的大国诞生。可以鼓掌，可以说话，声音一定要小。诸位，为了开好这次代表会议，首先我们要推定一位会议主持人。以前大家都是推中府来主持会议，这是十分合适的，但是中府事务繁忙，不能来沪，而作为我们上海共产党组织，为了这次会议，无非是在前期做了一些筹备和四方联络的工作，这次会议再担任主持不是那么合适，所以我跟李汉俊先生商量，还是慎选一位代表担任主持为好。
4: 国涛怎么样？国涛同志同国际代表很说得来，沟通得不错，这个会议由国涛同志来主持岂不是更方便？
5: 我同意。
6: 是的，张同志可以主持。你们北京工厂党支部开展工人运动的状况，听了就使人高兴。
4: 好，既然有各地同志的推举和国际代表的同意，那我就勉为其难做一回主持。本次聚会是中国历史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一幕，希望诸位协助本人主持好此次会议。现在我们是不是推举一位同志担任会议的记录员？
7: 哎，

0: 任之写了一手好字啊。
1: 好，我提议就由润之同志担任本次会议的记录员，大家有没有意见？
2: 太好了，记录重要历史得靠润之这一手好字才行啊。
3: 历史远比写字更漂亮。
1: 诸位同志，我简要提一下本次会议的议题，首要的就是制定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实际的工作计划，并选举出党的中央机构。
4: 这年头啊，惨淡经营啊，生意不好做呀。
5: 麦老先生，您来点馄饨。
6: 大听事儿，你最近看见没看见有两个洋人和一个华人老在这条马路上走啊？
7: 诸位，陈独秀书记带来的这封信中提到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四条意见。第一，党员的发展与教育。第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第三，党的纪律。第四，群众路线。下面我就全文宣读陈独秀书记的这封来信。
8: 你别忘记，明天我要你帮忙发了一下。
9: 巡长先生。
8: 哎，唐教先生怎么样？
9: 巡长先生，我有个预感。
8: 嗯，预感往往是真锤的，说吧。
9: 就这片区域，这儿应该是个重点区域。
8: 嗯，有把握。
9: 巡长先生，我说过了，这仅仅是个预感。嗯，
8: 那就中间侦查吧。
9: 哎，明白。
8: 唐朝先生，相信自己这个官吧。我也很相信自己这个官的啊。祝你好运。
1: 现在我们有请马林同志致辞。
10: 亲爱的同志们，我代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志所领导的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首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表示由衷的祝贺。

0: 我不知道上海的会开得怎么样，我睡不着。我们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所有活动，都应该是独立自主的，
1: 必须抓捕这些过激分子。最近接连几个晚上，在那儿都有外国人出入。
2: 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
3: 看来四弟是不能再继续开会了。
4: 依我看，上海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
5: 那不在上海开，又去哪里开？
6: 请看《中流击水》第八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现在我们有请马林同志致辞。
1: 亲爱的同志们，我代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志所领导的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首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表示由衷的祝贺。
2: 诸位青年，
1: 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也就是说，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博士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我需强调指出，共产国际不仅仅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盟，而且与各国共产党之间保持着领导与被领导的高度统一的上下级关系。我相信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刻证明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同志们，如果你们不反对的话，我想列举我在爪哇工作的经历。
3: 这杨同志可真能讲啊，这一讲整整四个钟头。国际形势报告讲的是天马行空，纵横千里啊。
4: 认真点啊。
3: 哎，好。
2: 好。
3: 哎，这下子咱们湘江的水可就流进太平洋和大西洋了。
4: 稳着点。
2: 哎，好。
4: 湘江之水啊，总归要流入太平洋大西洋的。天下水系原本相通嘛。
5: 对，这无产阶级啊有着相同的阶级利益，在这种阶级利益面前，任何的地方主义、民族主义，那都显得出奇的狭隘和微不足道。而且马克思早就声明了，工人是没有祖国的。两年前，我在通读英文版《资本论》全集的时候，就觉得马克思真的是太伟大了。可是今天马林同志的发言，仅仅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话，而且还漏掉了“莱茵河畔”四个字。
3: 哟。小同志满腹经纶呐！
6: 啊，这位刘仁静同志在北京，人称小马克思呢。
4: 小马克思，你今年有20吗？
5: 啊，还不到，我19。
4: 金美，你多大了？
6: 23。
4: 恩明呢？
7: 啊，我21。
4: 都这么年轻啊，青春洋溢，风华正茂。
8: 我觉得小马克思讲的对。共产主义理论要学习的，
4: 但是我认为啊，理论终将要和实践相结合，我们要多做一点实际的工作。就好比脚底生泡，光靠理论亦不好的。
9: 对喽，垂大名于万世者，必先行之于先微之事。
4: 对，那是

0: 那何老师，我们就先回去睡觉了。
1: 对对对，
0: 好。
2: 振志啊，这说起共产理论，咱们比不过北京来的同志啊。
3: 各有所长。
2: 哎呀，行了，时候也不早了，你早点歇着吧，明天还得开第二次会议呢。啊，
3: 根据会议议程，明天会议应该是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成立的经过，开展的主要活动，以及进行工作的方法和经验。
2: 咱们湖南的建党工作抓得很紧呢，你要有一个好的发言，你得做好准备啊！赶快睡觉。
3: 放心吧，明天开会穿布鞋。
2: 好。
4: 听说你是新调任从湖警察厅的，不管你背后有谁，我有必要提醒你，这里是法租界。
5: 我们十分关注这个荷兰人在租界内的活动状况。你们也知道，此人是有共产国际背景的。上级长官向我们啊介绍了你，说你最近一直在关注这个情况。我想，巡长手里一定有他们的蛛丝马迹。比方说那个荷兰人马林现在下榻何处？
6: 镇当长那边这两天了解到什么情况没有？
7: 很抱歉，没有发现任何消息。
6: 那我怎么会告诉你们我自己还没了解的情况？你们自己去找马林吧。
8: 我们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所有活动都应该是独立自主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凭什么听从他国的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不能听，即便他是共产国际。诸位不要以为两位国际代表不在场我敢说这话，其实这话我已经在马林面前说过好几次了。我知道他对我不满意，但是没办法，我心里怎么想的嘴上就要说什么。坦白地说，
9: 我的意见也是陈仲甫的意见。
10: 我同意，哪怕是国际代表在场，我也要这么说话。我认为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共产党人绝对不能去做资产阶级的官。啊，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针对陈独秀同志的，我的意思是我们绝对不能同情和采纳国会制这样的形式。
8: 我想说几句话，我必须声明这样一个立场。刚才发言中有的同志谈到广州的军政府和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是一丘之貉，孙中山是孙大炮，只知道一味依靠军阀。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观点抹杀了根本的界限。
11: 对，我同意包惠僧同志的观点，革命者携手同盟军是很有必要的。咱们纵观历史，有多少仁人志士无不是协同同盟军才使革命走向了最终的胜利。
8: 我不能说

0: 巡长先生，
1: 淞沪警察厅的那帮人非要插手我们租界的治安行
2: 不要理睬，就是
1: 问题是我已经有具体线索。
2: 那你告诉我是在哪里？
1: 望之路有几栋房子很可疑。
2: 到底哪一栋
1: 还不清楚，不过我查访过好几个人，他们都证实最近接连几个晚上在那儿都有外国人出入。
2: 是那个荷兰人吗？
1: 十有八九。
3: 尽快地确定。

同志们，现在是公历1921年7月30日的晚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举行第6次会议，主要议题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并且选出党的领导机构，议题十分重要。

0: 等着。我知道，你已经探听到了那个荷兰人的踪迹。我们最关心的并不是那个荷兰人，而是那个荷兰人所勾结的我们国内最危险的过激分子。我们必须抓捕这些过激分子，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
1: 你要看清楚，你站的地方是租界，法国人的地盘。我只要吹一声铁哨子，我手下的人一分钟内就会把你们打成筛子。
2: 怎么办？

0: 在审议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之前，我们先请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同志发表讲话。
1: 我刚刚看到有人在游行转悠，现在绕到后面去了。你们大家说话注意点，小点声。
2: 好，知道了。
3: 大家赶紧把东西收拾一下，我到后面去看。
4: 收好文件。

0: 先生，你找陈先生。
1: 东风恶，欢情薄。
0: 啊，先生，您这是？
2: 啊，我来打听一下，这附近社联有没有王主席啊？
0: 这，这个我们还真是不清楚。啊，对不起，
2: 打扰了。
0: 打扰了，我送你，我送你。
1: 我们继续啊，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0: 怎么样？走吧。
3: 那好，我们会议继续。
4: 这附近有社联吗？
0: 蜀国际第三家是有一个叫社联的组织，但是好像没有姓王的，而且也没有社主席。
5: 马林同志，那我们的会。

0: 还继续开吗？
1: 不开了，一定是报大厅。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2: 好，走。
3: 哎，大家不要走后栏，从前面走，快！大家轻一点，轻一点。

0: 公伯，你这是？
1: 我留下陪你一会儿。
0: 你陪我？
1: 啊，他们都走了，我留下陪你聊一会儿。

0: 你把你去全别，你别给我，走走走，快快！哎，我去。
1: 巡长，
2: 您这是

0: 谢谢主人。
1: 哦，我是。啊，这是我的。来，你看这，我刚抽的。
2: Monsieur, on n'a rien trouvé.
3: On n'a rien non plus.
4: 警长，找到一本书。
0: 什么名字？
3: 李汉俊。
0: 在干什么呢？
3: 哦，我是学校教员兼商务印书馆编辑。
0: 这个你在开什么会？
3: 不过是我请了北京大学的几个教授还有学生来互谈谈关于编辑新时代丛刊的问题。
0: 那个两个外国人呢？
3: 都是北大的教授，暑假期间特地请他们来互谈谈。
0: 哪个国家？
3: 英国人。
0: 英国人不是荷兰人吗？
3: 哦，不是，英国人。
0: 你呢？
5: 我回广东来的。
0: 你会说中国话吗？
5: 哦，我会说中国话，刚才说的是中国话。
0: 你不是日本人吧？
5: 我是中国人啊。我姓陈，我叫陈公博，是广东法专的教授。这不暑假了吗？我就来上海玩一玩。
0: 你在什么地方？
3: 哦，这是我朋友，他就住在我这儿。
5: 对对对，我就住在这儿。这是我朋友对我照顾得很好。
0: 你们听着，从屋里的藏书中，我可以确认，你们是一伙社会主义者。Cependant, je pense que dans le futur, le socialisme peut être favorable à la Chine, mais...Comme il n'est pas encore enseigné, il peut être dangereux de le propager.
2: 依我看来，宣传社会主义将来对你们中国会很有注意，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宣传社会主义难免存在危险。
0: 明白吗？
3: 哦，明白，
5: 明白，明白。
0: Bien. Donc aujourd'hui, je pourrais saisir l'appartement, tout vous arrêter, mais comme il y a des intellectuels ici, je vais faire preuve de mansuétude.
2: 今日。本可以封房子抓你们，但看你们都是有知识身份的人，就通融处理。

0: Cependant, les réunions et activités politiques illégales dans le futur seront interdites dans la concession française.
1: 注意，今后在法租界不准有聚众滋事行为，不准从事非法政治活动。听见吗？听见，听见了。好，走，我送送你。
2: 情况怎么样，
3: 大江先生？这个目标还是不要放弃。
4: 啊，巡长先生说的对。
2: 我对那两位先生刚才的回答，并非完全相信。
4: 我也有这种预感。
2: 那这两天还要密切关注。
4: 明白，上车吧。

0: 谁？
1: 我。
2: 何明回来没有？
0: 回来了，幸好没出事。请进。
3: 回桑，
2: 陈公婆来你这儿
3: 没有？怎么了？
2: 没找着他，快急死我了。
3: 也不知道李公馆怎么样了，
2: 我再去看看，兴许虚惊一场，屁事没有。
3: 一块儿去。
2: 不用，两个人目标大，还是我自己去。
3: 你也要注意啊。
2: 对了，其他人不敢回博文女校，有可能都会回到贺明兄你家里来。
3: 嗯，
2: 那我先去了，
3: 小心。

0: 哎，你别去啊，
1: 别着急，我去看。
0: 谁？
2: 我。
1: 你怎么来了？韩军，怎么样？
0: 你们走后确实有巡捕房的人查过，
1: 没查出什么。
3: 多亏韩军机警了，
4: 给搪塞过去了。
1: 看来此地是不能再继续开会了。
3: 还开什么会呀？开会固然要紧，性命也要紧呀。
0: 魏总，你赶紧通知贺明，在我这里再开会肯定是不可能了，而且我也不能离开这里，我一动就有眼睛盯着我。
1: 好，我明白。
0: 你快走，咱们再商量。
3: 哎，
4: 韩俊，我也该走了啊！我老婆肯定等我，等着急了。
0: 好，快走吧
4: 啊！注意安全啊！
0: 好。

0: 谁？
1: 润之。
2: 来，润之。
3: 淑文呢？撤退的时候脚急犯了，安顿好他，我就过来看看大家商量怎么样。
2: 好。
4: 大家差不多都到齐了，我把情况说一下。刚才惠宗去了一下李公馆，据汉俊和公伯说。

0: 然，租界巡捕房来搜查了一遍。
1: 你看，多亏马林机警，大家逃得一劫。
2: 下一步怎么走？大家商量一下。
1: 我认为会议一定要开，党纲还要通过，决议还要通过，领导机构还要选出来，是不是？
3: 嗯，国涛同志说的对，咱们善始必得善终啊。
1: 所以我认为现在我们需要商量的是会议怎么开和去哪儿开的问题。李公馆目标大，已经不安全了，那咱们就换个地方开。两位国际代表太惹人注意，那不一定请他们到会吗？其实我早有怀疑，马林一到上海就被巡捕房盯上了。
2: 说的对，国际代表不能再列席咱们会议了。
1: 依我看，上海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
4: 为什么？
1: 既是十里洋场，亦有十里洋枪。
5: 那不在上海开，又去哪里开？
6: 杭州西湖如何？我们弄条船在湖里游，倒并不为人注意啊。
7: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去杭州好。
6: 嗯，我在西湖智果寺住过三个礼拜，那里着实安静。
4: 杭州好是好，只是火车一坐六个钟头，太远了一点。
8: 任军，喝茶。
1: 对。
8: 何明。
2: 嗯。
8: 我想提个建议，可以吗？
2: 你说。
8: 这位大先生，我有个想法，你们这次开会可以在我的家乡南湖开。
2: 南湖？
8: 浙江嘉兴南湖，原先叫鸳鸯湖，环境可好了。
2: 嘉兴是个县城，民风淳朴，环境优雅。去上海两个小时火车，问我，你说说看，这会怎么开？
8: 我呢是这样想的，南湖环境幽静，这个季节湖上游船很多，我可以租一条大船，你们一边开会一边游湖，我可以扮作船娘在船头为你们望风，四周都是水，就非常安全。
6: 对呀，南湖是个好地方，此乃水乡泽国。
9: 又是吴越人聚居之地，
10: 古有太伯此样之力，
6: 好主意，咱们还真可以去的。
1: 这个主意还真是可以考虑，大家看。
11: 我觉得这个主意啊，可取，
4: 那就定了吧。
2: 好，魏武，你明天就去打个前站，坐早班火车去嘉兴，能不能租上一条船，看看湖上安不安全？
8: 好嘞，那明天一早我就走。
2: 好，
1: 我还有个问题。李汉俊去不去？陈公博不是在上海度蜜月吗？还带着新娘子，他能不能去？
2: 汉俊恐怕动不了，他已经被人盯上了。
12: 说的也是，他不能去，他要应付巡捕房。
2: 陈公博当然要去，他可以带着新娘子去嘉兴，或者把新娘子留在上海待一天。
1: 对呀，
2: 这样，大家现在就回到博文女校，抓紧时间休息。我现在就去大东旅社找陈公博，跟他说一声。
1: 好，
2: 走，走吧，
1: 走。
13: 公博，我们去杭州好不好？上海人太多了，人多的地方容易出事儿啊。
14: 好好好。
13: 好什么好呀？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嘛？
14: 我总得等他们通知吧。
13: 那就算是我通知你了，行吗？公博，我是看过你办的广东群报的，你呼吁
15: 女子运动和女子参政，是不是？
13: 我也是看了你写的文章，所以才下定决心投身女子运动的。咱们可以文明的呼吁，但是不能直接造反呀、啊！不能直接造反，这是要掉脑袋的，掉脑袋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14: 知道，知道，我知道。
13: 好，那就算是你答应了，我们明天去杭州。
14: 好好好啊，好好好。
6: 谁啊？谁呀、啊？
16: 我李达。
6: 好，请进吧。
2: 嫂夫人吧。
13: 哎哎，你好。
2: 你好你好。
6: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新婚的妻子，这是贺明兄。
2: 祝你们新婚快乐。嫂夫人真漂亮。
13: 谢谢。
6: 去倒杯茶吧。
13: 哎好、
6: 啊、请坐吧。
2: 啊，我不坐了，我来告诉你，会议决定继续召开。

0: 要开。
1: 大家商量了一下，过两天回浙江嘉兴的南湖上租一条船。
0: 啊，我就不去了。
1: 为什么？
2: 我和我太太决定明天去杭州的。
1: 去杭州
2: 啊？
1: 公伯，这么重要的会议你不开了？
2: 我太太现在心情很紧张，我得陪陪她呀。你们开你们的，反正过几天我就回上海了，到时候你们把会议的内容传达给我不就可以的吗？
3: 先生，你别怪公伯了，我们是来度蜜月的。
1: 公伯，你可是广东的代表。

0: 秀长啊，天都快亮了，怎么还不睡啊？不知道上海的会开得怎么样了，这么多天了，国涛一点消息都没有。那你也不能不睡觉啊！你刚从医院出来，医生说了你得多休息。国涛会来信的啊。国涛来信了。
1: 我睡不着。群长先生，又发现那个荷兰人了。斯内弗里特，
2: 就是他，在哪里？外滩，
1: 在干什么？
2: 钓鱼。
1: 没有跟白人聚在一起？
2: 没有。
1: 看来淞沪警察听那帮人的翻译，
2: 有点过度了。是啊。 这不过，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小心驶得万年船”。
3: 对，对，那个荷兰人，还得继续建设。
2: 是。

0: 叔公啊，看什么呢？
1: 哎呀，今日所见，天也年轻，水也年轻，船也年轻，人也年轻，就我老了。
0: 何出此言啊？
1: 我都四十有五了，国内代表中我年龄最大。哎，我比武汉来的董必武大了整整十岁。再比比两位国际代表，我比那个荷兰人马林大七岁。你再看看北京来那刘仁静，我的老娘啊，才十九啊。
0: 大有何妨呢？识途者，老马爷。
1: 我算了一笔年龄账啊，咱们国内是三个参会人员，外加两个国际代表，平均年龄28岁。
0: 28岁啊，正好是我的年纪啊。
1: 对呀，你28了。
0: 哎呀，
2: 疏忽之间28年了，这人生能有几个28年呢？
1: 我45岁尚可感叹，你小老弟才28，你感叹什么呀？
0: 韶华已是一半，来日更要抓紧。叔翁啊，幸好今日结党举事，咱们大家都有了一个新的目标，方知未来日子更有意思。
1: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必定是漫长和复杂的，我随时做好了舍身取义的准备，只盼革命胜利之时，我们的国家必将会迎来一番光明天地啊。润之啊，你说再过28年，中国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0: 再过28年，
1: 到那个时候，恐怕工农阶级在中国已经坐天下了吧？
0: 那是一定的。到那个时候，凡中国之工人都有工作，中国之农民都有地种，中国40000000同胞，人人皆是国家之主人。谁也不会再喊肚子饿。
1: 润之老弟，既然你做出如此大胆的推断，那么就用时间来作证吧。啊，眼熟是不是？
0: 啊，太眼熟了。
1: 现在该我将你有钱买船票的秘密揭开喽。你几点几刻进的当铺？几时几分离开的当铺，我全知道。合记当铺的那位赵盼爷是我独盟馆的同桌，哎，他焉能不把《湘江评论》主编的意识告知于我？我又焉能不把李大钊先生1年半之前赠送你的金表赶紧赎回来？一只表周游7国，如今当物归原主，啊！
3: 哎，这哎，哎呀，那
1: 这如何是好？这个啊，
0: 说，此乃天意。
1: 什么天意？哎呀，
0: 嘉兴的南湖要把我毛泽东刚才的那一番断言啊，当作承诺。留在这儿了，啊！
1: 哎呀，照你这么说，也许这就是天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就这样通过了。这个纲领要点很明确，它声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组织原则。它尤其声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建立的。各位代表还有意见没有？

0: 小声一点。没事儿，没事儿。好，我们现在通过第二个文件。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此决议分为六个部分，即第一，工人组织；第二，宣传；第三，工人学校；第四，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第五，对现有政党的态度；第六，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
1: 什么？
2: 警察的快艇来了。
1: 什么？
3: 你们只管自己搓麻将，
2: 我在船头，有任何问题我来解决。如果警察上船要问些什么，你们想些办法怎么回答。
1: 好的，你去吧。
4: 胖妹兄，不会有什么吧？上海被冲了一下，咱们这家现在还得被冲。
0: 把麻将声搓大点，来来来。

0: 是警察局的快艇，也是来游湖的。没事了，你们继续开会。
1: 谢谢啊，
2: 继续。
1: 来，手拿下，
3: 恢复一下。

0: 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为中央局，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本次大会一致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不在上海期间，书记一职由周佛海代理。选举李达为宣传主任，选举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1: 李达，深知肩上是重担，绝不辜负同志们的重托。
2: 我也是。
1: 咱们一起呼几个口号怎么样？
3: 好，
4: 好啊，
3: 小点声，小点声。
0: 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5: 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0: 马克思主义，万岁！
5: 马克思主义，万岁！共产国际，万岁！共产国际，万岁！
1: 我再提一个呼号，中国共产党万岁，
5: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为你中国万岁，
5: 中国万岁，
1: 中华民族万岁，
5: 中华民族万岁，

0: 谁是陈独秀？
1: 请看《中流击水》第九集。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2: 快点。
13: 爸爸。老师，谢谢。
14: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8: 这
17: 怎么
18: 样？
14: 没什么事
18: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5: 两万，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计在于心。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句，杜甫。
1: 时日江山丽。

0: 暖，朝阳正好，诵读春天，点亮希望。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哎，有蜻蜓

0: 唐·杜牧。
1: 远上寒山石

王安石。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0: 爱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喝卓然。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有车一族。
1: 爸，我们回来了。
2: 嗯，爸，我们回来晚了，做饭来不及了，一会儿咱出去吃去啊。
0: 好哎，好哎，出去吃喽。
3: 去你的吧。
2: 啊，爸，怎么还不乐意了呢？
1: 嗨，

0: 出去吃多不顺口啊，又贵，我也喜欢在家吃。爸，您等会儿啊，我现在就去做啊。不，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你们要出去吃啊，就去你们的吧。
1: 您别着急啊，我这儿特别坏，一会儿就好了。
2: 哎，对对对，
1: 哎，
3: 舅妈妈，我想吃清蒸鱼。哎，
1: 别捣乱，现买哪来得及啊？明儿再吃啊。
2: 哎，
1: 哎，
2: 这不是鲜鱼吗？哎，爸，这是您买的吧？
1: 不是我买的，瞧你这没眼力劲儿的，那爸那钓鱼技术你还不知道啊？这准是咱爸钓的。
2: 是啊，我瞅瞅。哎呦，爸，要说您这技术真不错啊，这鱼得有2斤多吧？
1: 嘛玩意儿，2斤？这得4斤还高高的。我告诉您，不信你问人家，人掌柜的肯定还饶一条。
3: 还是买的。
2: 小童，爸爸，回去妈妈别猜了。
3: 肯定是别人送给老头爷爷的。嗯，哈哈，大头，你怎么知道啊？这里
2: 有2个茶杯，肯定是家里来了客人，爷爷陪客人喝茶聊天来着。这鱼肯定是客人带来的礼物。
3: 哎呀，好孙子，太聪明了。哎，有大头这么一逗我呀，我这心里还就不那么堵得慌了。
2: 啊，爷爷。
4: 有人陪您喝茶聊天，还给您送鱼，您干嘛还堵得慌啊？就是。
3: 嗨，今天下午啊，那老茂来找我来了。
5: 哎，老贾，这有一姓头的吧？
6: 哦，这家啊。
5: 哦，谢谢。
6: 哎，不客气。
5: 哎，哎，啊，哎，大哥啊。

0: 嘿嘿，老头，
1: 老帽，哎，来来来来来，
0: 哎呦呦呦，好几年没见，感情你躲儿子家来了？
1: 什么叫躲呀？我这是啊，帮儿子看孙子来了。
0: 哦，好福气，好福气。几个孙子了？
1: 啊，就一个呀。
0: 哦，哎，
1: 你呢？
0: 龙凤胎，一个孙子，一个孙女。
1: 要这么说，还是你有福气呀。来吧，喝水。
0: 哎，
1: 哦，你自己带着水呢。
0: 你什么眼神啊？
1: 啊，
0: 我能喝这水吗？
1: 那你这是？
0: 我这是钓鱼去了，给你送来的。瞧瞧，
1: 嘿，不含糊嘿。这鱼还能喘气儿呢。
0: 那是啊，今天孩子不在家，我自己开车钓鱼去了，也顺便给你送一条。
1: 开车
0: 啊？
1: 哦，对对，你那小面包能拉不少鱼呢。
0: 什么年头的事儿了，那是黄标车，早淘汰了。我开的那是儿子新给我换的 MPV。
1: MPV？
0: 哎，
1: 那不是听歌的吗？
0: 那是 MP3，MPV 商用轿车，三排七座，豪华大气派。没坐过吧？
1: 这谁没坐过呀？七座太少了点
0: 啊，
1: 就我坐那车嘿，前后能坐好几十人
0: 啊，
1: 还没算售票员那座。
0: 嗨，公共汽车呀、啊！儿子公共汽车给你送鱼来，到这儿鱼都臭了。哎，怎么着？你们家还没买车呢？
1: 啊，没呢。我们家买那玩意儿没用。
0: 怎么没用啊？自己开车，想上哪儿上哪儿。那车上有空调，有音响，竖着坐，横着躺。
1: 一会儿就到火葬场。
0: 你说火葬场干嘛去？
1: 那安全驾驶你不懂吗？还横着躺。
0: 我是说累了到哪儿停车躺一会儿。哎，那座椅跟皮沙发似的，躺着可舒服了。哎，我待会儿带你去兜一圈去。
1: 不用，我有儿子。
0: 哎
1: 我的意思是说呀，我儿子是不乐意买车
0: 啊。
1: 哎，等我儿子买了车，我拉你出去兜风去。
0: 真的？
1: 真的。
0: 哎，那我就等着了。
1: 你等着吧。嘿嘿嘿嘿，你们听听，这不是叫我来了吗？嗯。

0: 哎，爸，您呀也别多心，那茂叔叔不是也是好意吗？啊，您看这不是还开车特意给您送鱼来？
1: 就是他什么好意啊？他分明是上我这显摆来了，显摆他那个 MP3。
2: 爷爷，那是 MP4。<笑>我管他是什么呢？这哪是老茂送的鱼啊？这分明是烂菜花给何支书送的那碗元宵。啊，看着他我就来气。小薇。
3: 把这鱼给我扔了，
4: 扔了。啊，这扔了呀？多
3: 哥葱丝酱丝，今天我要完全彻底的消灭了它。哼，以泄我心头之恨。
2: 我帮您消灭。
3: 哎呀，你倒挺积极的，过来，给我帮忙。
4: 快去，快去。
2: 哦，吃清蒸鱼。
3: 爸，您坐下，坐下。依我看，这点小事儿，您不值当生气。
1: 怎么不值当？
3: 我就不愿意欠人家这个情，想当年我送他一件上衣，他就送我一条裤子，后来我帮他买自行车，他就帮我累积窝，现在他给我送鱼来了，我怎么就没有一个 MP3
4: 呢？哎，您这说给我听的，您放心吧，啊，明儿我就给您买一个，
1: 好，
4: 买一个大容量的，对。 我全给您考上京剧，我不要
3: MP3，
4: 啊，
3: 我要那 MPV。哦，咱们开着车去郊游，大手拉小手，走路不怕滑，那多美呀！那，哎，你不是有标了吗？哦，
4: 购车指标，买，钱不够我给你们添，必须买那个
3: MP3 啊！啊，不是，那 MPV。
4: 哎。
5: 嘿，你怎么还不睡呀？啊，我睡不着。哎呀，是不是我又打呼噜了？没有，我兴奋呢。兴奋？嗯，你梦见什么了？哎，我梦见咱家买新车了。就因为这事儿兴奋啊？这还不值得兴奋啊？
6: 那以后咱们自驾游都不用找别人借车了，
5: 自驾游啊！哎，过来，这有这个青青草原，有整只的烤羊，咱不得尝尝？嗯，
4: 尝尝。
5: 你看啊，我刚才找了，还有这个葫芦山，这里边也特别好玩。你看啊，人家这写着有蝎子、蟒蛇、鳄鱼、蝙蝠、大蜈蚣、大蛤蟆。
4: 啊，这什么呀？怎么这么恐怖啊？
5: 哎呀，人家这是天然生态公园，还有穿山甲呢。哎，这山下还有个老爷爷种七彩的葫芦，咱不得买几个？啊，买。嗯，再远点的还有啊，你看这啊，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片大森林，啊，他们
4: 啊，自驾游过大海，你当我是海军陆战队呢？
7: 睡觉，睡觉。哎，真好，该不得吉祥。小朋友们，今天老师给大家上一堂美术课，我们画小汽车好不好啊？好。那我们平时见的最多的小汽车是什么样子的呢？
8: 小汽车有四个轮子，还有四个门。
9: 不对，有的是两个门，有的是四个门。
8: 可是，小汽车就是有四个门呀，有两个门的小汽车，不信你去我家看看，我家有两个门的汽车，还有四个门的汽车。你看，就是这个，瑶虫汽车。哇，这种小汽车太好看了。可是我们家汽车有五个门，两边有四个门，后边还有一个。我爸爸用它又能拉人又能拉货。
9: 大家说的都对，但我们今天要画的呢，是最普通的小汽车。小豪，你的小汽车能借给我吗？可以啊，不过别弄坏了。不会的，我喜欢这种小汽车，我想照着它画画。
10: 好啊，
9: 谢谢小豪，
10: 不客气。

0: 好看吗？
1: 画的还真不错。
0: 小偷爸爸，我喜欢这种瓢虫汽车，咱们家要买汽车就买这种吧。
1: 啊，这太小了吧。
0: 小豪说瓢虫汽车看着小，其实也可以坐五个人呢。
1: 可是爷爷想买 MPV 呀、要不我跟爷爷商量商量。
0: 太好了，谢谢小偷爸爸。
2: 我回来了。
1: 哎，
2: 小偷。
1: 哎，
2: 你猜我今天去哪儿了？
1: 我猜你，我哪猜得出来呀？你直说干嘛去了？
2: 你给我倒杯水。
1: 哎，
2: 我今天呀去车市看车去了。我已经选好了
1: 啊，
2: 就这辆 Ship 越野车。
0: 啊！
3: 我算想好了啊，咱们就买那个梯田牌的 MPV， 又大又气派，坐着还舒服。
2: 那个爸，您说那款梯田啊，我看了是挺好。
3: 你看，
2: 可是它底盘低呀、哎呦，那底盘离地呀、就半根筷子这么高，是不是？那咱要是进山里玩去，那哪能受得了啊？哟，再赶上那个山里下雨，那不是大坑套小坑，小坑套水坑，水坑里还有泥，泥里还有钉。
3: 行，你非得上那么格色的地方玩去？放着好道不走，非往坑里头开。
2: 不是，咱得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是吧？
3: 不是。那你说不买这个，那咱买什么吧？
2: 嘿，您看看啊，就这个 ，Ship 越野车。
3: Ship，
2: 嗯，
3: 这车倒是挺有名的。我小时候这胡同里要是开进来这一辆小 Ship， 呵，这帮孩子且追着看呢，
2: 是不是？
3: 不过这车坐着不太舒服吧？我坐过几回，也是走山路。每回都跟摇煤球似的。
2: 是，这款车确实是舒适性差了点儿，但是它通过性强啊，不管多差的路它都没问题。就您那梯田要是往山里走一圈回来就得变漏勺。
3: 不是你，嘿，不是小偷，你看呢？
1: 我不发表意见，买什么都好。
3: 墙头草随风倒。大头，你觉得你妈妈选这车怎么样啊？
0: 不好。
3: 哎，
0: 又不舒服又难看，而且妈妈根本就没有为家里人考虑。
2: 嘿，那你为家里考虑了啊？
0: 当然了。
2: 哎呀，就你那瓢虫小汽车啊，跟一个那个大号的鼠标似的，是不是？那咱们全家都挤进去了，那连大气儿都喘不上来了，是吧？
0: 瓢虫好看呀。
3: 光好看不行，关键得实用。
2: 是，
3: 我投梯田 MPV 一票。
2: 也罢，您说的对，关键得实用。我投 Ship 越野车一票。
0: 我什么都不管，我投瓢虫一票。
2: 嘿，一比一比一，咱们家这意见成三合一洗发水了。
3: 你要不想成三合一洗发水，那好办呢。你就投那 MPV 一票不就完了吗？
2: 我不。哎，小桃，看你的喽。
3: 小桃，看你的喽。
0: 小桃爸爸，看你的了。
1: 哎，干脆，咱们扔钢镚儿，带花的朝上就买 MPV， 带字儿的朝上就买越野车，怎么样？
0: 小偷爸爸，那瓢虫在哪儿呢？
1: 这钢镚要是站住了不倒，咱就买瓢虫，怎么样？
0: 啊！
1: 来来来，哎。

0: 这怎么还不回来呀、
1: 爸，您先别急，我刚打电话了，说今天上牌验车的特

0: 别多，不过这活儿也该回来了吧？
1: 就是，哎，来了
0: 来了，
1: 梯田，没错，
0: 慢点啊，
1: 儿子，
0: 你慢点啊，
1: 儿子，这儿嘿，这儿呢，
2: 哎，你好，大爷，有什么事吗？
1: 没什么事儿，我拿你当我儿子了，
2: 这认儿子可没这么认的，没事，我走了，大爷，
0: 哎，好，不好意思啊。哎呦，爸，您看准了再认啊！
1: 这我也没见过那新车，我哪看得准？
3: 老头爷爷，我看得准，看那准是我爸爸。
1: 嗯，你看准了，没错。
3: 肯定没错，没开车跑过来的。
0: 哎，你怎么跑着回来了？这车呢？
4: 这不咱小区的车证没办吗？我就停外边了。
0: 哎，爸，您看，
4: 走，咱出去看看车。
0: 走。
1: 哎，我说啊，后天可就是黄金周了，咱们怎么着也得组织一趟全家自驾游出去玩一趟去。
0: 对。
4: 怎么，不开着车上茂叔叔家门口转一圈去？
1: 再去。我还得钓两桶鱼给他送去。哎，小薇，你查一下啊，咱们附近哪儿的垂钓园最好？咱们这黄金周啊，就那儿了。
0: 好嘞，这不是就近吗？
4: 哎，爸，慢点儿。
3: 老爷爷，等等我们。
1: 喂，谁呀？
5: 我，老茂。
1: 老茂啊，
5: 老头儿。你像话不像话呀？说好了今天下午给我送鱼来，等到现在也没信儿，你还来不来了？
1: 啊！
5: 再不来我可睡觉了啊！
1: 嗨，嘿，你这个老帽，我给你送东西，你还着急了？
5: 我能不急吗？你到哪儿了？
1: 我这是，哎，小头，这哪儿啊？
4: 啊，赵全营。
1: 我到赵全营了。
5: 啊？我吃晚饭的时候给你打电话，你就在赵全营呢。可是这三个小时你就没动地方。行，你快到了给我打电话吧，我先睡会儿。
1: 不是老茂，我跟，嘿，老茂，哼，气死我了他。
3: 老头爷爷，您脾气真怪，人家给您送鱼您不高兴，现在您给人家送鱼了，怎么还不高兴啊？
1: 你不懂，这就不是鱼的事儿。
0: 咱们以前出去玩啊，轻轨倒大巴，几个小时就到。这自己开车，怎么一点都不动地方啊？半天愣是没走。你说这不是花钱买罪受吗？哎，
4: 别抱怨了，你们这睡着的、眯着的还有意见，我这瞪着眼睛都不敢眨，我都死扛着呢。
0: 我当然是没事儿了，我这不是心疼大头吗？
3: 鱼君妈妈，鱼不会死了吧？啊，
0: 哪儿呢？那个咱家割鱼的桶哪儿去了？
4: 我记得在你脚底下呢吧，你好好看看啊。
0: 我脚底下要是有，我还问你啊。
1: 这鱼要是死了，我就没法送人了。
0: 是啊。
1: 哎呀，这不是在大头跟前吗？
0: 啊，这鱼啊，好像还真快死了。
1: 那可坏了，咱们能不能快点开走啊？开呀。
0: 哦。

0: 谁呀？这是大早上起来的就，哎呀，哎呦，
1: 回来了，老头。
0: 哎呦，哎呀，你这老帽啊！
1: 啊，
0: 你这么早你就顶着门来了，你还让人睡觉不让人睡觉、啊？
1: 你还有脸说我呢？昨天晚上我溜溜等你到11点才敢睡，我还没说你呢。
0: 你11点就睡了
1: 啊？
0: 美死你了！
1: 你几点睡的？
0: 你几点醒的呀？
1: 7:30呢？
0: 我8:30才睡。

0: 没经验吧？黄金周，啊，高速免费，愣赶着自己开车出去玩。
1: 那要依着你呢？
0: 我都是赶着收费的时候上高速，车少啊。哎，老头，我就问你了，这公共交通这么发达，都不够你用的吗？地下有地铁，路面有公交，半空中还有轻轨。嘿，你坐着出去多舒服啊，干嘛偏得自己买车呀？
1: 我说你这老帽，你说话怎么这么不讲理啊？凭什么就许你买不许我买啊？
0: 我跟你不一样，我那车平时我儿子开，他接送客户需要那么大的车。那你呢？是你需要啊，还是你儿子儿媳妇需要啊？都不需要吗？啊，就是因为你看着我眼热吧，打心里边跟我较劲吧，才买了这车吧。哎，这么着不行，人呐得看自己的需要啊，吃穿住用行都得看自己的需要。那你说吃肉，你跟人比着吃，早晚把你吃成高血脂。哎，都喜欢大房子，让你一个人住故宫去，你敢住吗？那小姑娘穿着连衣裙多好看呢，你敢穿着满大街出去溜达去吗？这人呐还得看自己。哎，这位好啊，我这说着你睡了，得你睡吧，我走了。哎呀，哎，我说老头，这两头鱼是你答应送给我的吧？老头，是不是啊？
1: 啊，是是。
0: 行，那也算你的一点心意，那我就拿走了啊。哎，哎，得嘞，回去啊，慢慢睡。

0: 这说着说着呀，我就睡着了啊。你茂叔叔什么时候走的，我都不知道。
1: 嗨，
0: 真是太失礼了。
1: 可是爸，我觉得呀，茂叔叔说的对啊，咱们不管买什么做什么，还得看自己的条件和需要，不是？不能跟人家比。还有啊，也不能这么肤浅，看什么好看就买什么，对不对？
2: 我知道了。
0: 你要真细想起来啊，这车对咱们家还真是没什么用。不行，咱把它卖了吧。
3: 啊？这刚买的就卖啊？
0: 那怎么着啊？
3: 哎，这样吧，我有一同学正想申请做那个闷闷打车司机，这摇不上号，他干不了啊。干脆咱把这车租给他得了。
0: 好，这主意不错，物尽其用。
3: 哎，
0: 我同意。
1: 来，吃鱼啊。
0: 哎，小伟，
1: 嗯，
0: 这不会是昨天咱们带回来的那两桶鱼吧？
1: 嗨，不是，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3: 啊？嗯，已经扔了吧？那两桶鱼不都死了吗？
2: 嗯，我带回来了，在客厅呢，我保证。
0: 那怎么会不见了呢？哦，老茂来过，
3: 要不您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1: 对对对，
0: 不是我这
1: 啊，谁呀？
0: 喂，哎，啊，老茂啊，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4: 起床了吗？来我家吧，我请你吃好吃的。
0: 什么好吃的呀？
4: 红烧鱼啊。
0: 不会是我给你的那两桶吧？
4: 对呀，就是那两桶啊，我捞出来右手一掐就给掐死了，现在已经做熟了，就等你来一起吃啊。
0: 不是你
4: 快过来吧，你要是不来我就不等你了啊，我就开吃了啊。
0: 别，不，你千万别吃啊，那鱼昨天就死了，你千万别吃。
1: 哎，爸。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

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2: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0: 气，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面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友列车注意，
1: 马上上车，立刻出动，超能快车，
0: 非常强，非常快，
1: 超能微微快车，勇敢迎接挑战，超能微微快车。

0: 这游乐场看着真不错，猪猪。
1: 谢谢蕾蕾，这里能玩各种游乐设施和游戏，不过最令人期待的还是要数闻名世界的巨星猪猪的表演。哇，他们真的好棒！
0: 是啊，他们跳舞确实厉害。
1: 我的舞蹈巨星猪猪们很快就到了吧，蕾蕾？
0: 你就放心吧，我们列车向来都是很守时的。
2: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0: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1: 拜拜。

0: 任务要交给农药菲菲。
1: 耶哈，
2: 太棒了。
0: 我们希望你去农场站接闻名世界的巨星猪猪，再把他们送到中央广场站。
1: 哇，真的假的？太好了吧，我可喜欢他们了。
0: 好了菲菲，现在开始准备
3: 清洗、
1: 检查、
0: 连接，
3: 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小力量大，我开着爆炸，音乐超最大。
3: 警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1: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0: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贵宾当然要用特制的动物挂车，那可是巨星猪猪呢。

0: 切准备就绪，
1: 即刻启程上路。

0: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掌声欢迎金星咕咕。
1: 好啊，看家舞啊！
0: 再见了，金星公主。先走啦，我们游乐场见。我是农用菲菲，正在运送猪猪，怎么啦，张小？

0: 螺旋弯道快到了，是孔少站最急的弯道，小心哦。
1: 谢谢提醒，张小帆。喂，后面发生什么事了？你们都知道规矩的，不能在后面跳舞啊。好了，你们能不能别闹了？我们还要小心螺旋弯道，速度实在太快了，我很难前进。我没办法减速，我的刹车坏了。
2: 呼叫任务站，我遇到麻烦了。我顺着螺旋弯道开，现在停不下来了。
3: 收到，要保持冷静。
1: 好的，我尽量。
4: 我在说我自己。
3: 呼叫霍运雷雷，马上执行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到。坚持住，菲菲，我们马上到。
5: 和麦大帅，我全力以赴。
3: 马上到达螺旋弯道，我看见他了，
1: 菲菲要飞起来了。
6: 我也是。
1: 张小帆，猪猪什么时候到？所有人都在等着看猪猪的表演呢。
0: 是吗？那个事情是这样的。
1: 不会出问题了吧？
0: 没有，
7: 我实话实说，确实出问题了，猪猪，不过正在解决。
3: 快点快点，
1: 再快点啊。啊，糟了，你们要坐稳坐好啊，猪猪们，马上过关卡了。
3: 赶不上了，没问题的，只要速度够快就行了。必须再跑快一点，
1: 来不及了，停车！
3: 糟了！刚才好险啊，不过怎么没看到有列车来？如果想帮菲菲，就必须加快速度了。即刻全力以赴，
1: 坐稳不好啊，猪猪们！
3: 这一次我一定要赶上，雷雷，快看！太好了，我开到菲菲旁边，用机械爪抓住它，帮它减速。
8: 张小帆，给我们换条铁轨，
3: 马上换。
9: 你们已经换到新铁轨上了，
8: 谢谢张小帆。
0: 哦，糟了！
3: 别急，我会提前抓住菲菲的，只要速度够快就行了。
0: 这样不行的，蕾蕾，我还是想别的办法。
3: 没问题的，超能机械爪启动。
0: 如果再停不下来，就会撞车。
3: 我已经尽力了，可还是不够快。如果速度不管用，就想想其他办法。
0: 什么办法呢？
3: 快想，快想，快想办法！快想，快想，快想，快想！有办法了！我也是很机灵的，
10: 麦大帅，
3: 快看看菲菲走哪条路了。
8: 看到了，他绕远路去游乐场了。
3: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抄近路赶上他。
8: 好主意，蕾蕾，张小帆，快帮个忙，
9: 这就换铁轨。
3: 好了，等菲菲开到下面，我就用我的超能机械爪抓住它。
8: 就这么办，不能撞坏游乐场。
3: 准备，超能机械爪启动。
8: 抓住了，你现在要稳住。

试试这个办法，超能刹车启动。

0: 我们的确按时把猪猪送到了。
1: 天啊，你速度确实快，雷雷，但这次脱险还是多亏你脑子机灵。菲菲、雷雷、麦大帅，你们果然做到了，圆满完成了任务，快欣赏巨星猪猪的表演吧。虽然不是乡村音乐，但这节拍还是挺带劲的。
2: 可怕的蝙蝠山洞隧道，
3: 我最喜欢乘开心露营滑索了，出发喽！哇哦，不知道我的速度能多快。
4: 好了，就等小朋友们来了，谢谢帮忙，麦麦。
3: 不用谢，微微。
2: 今晚准备好了吗，微微？我都等不及了，我好期待露营啊！
4: 有意思，它飞起来了。
2: 好吧，别过来，走开，走开。它走了吗？
3: 走了，它好像回家去了。难道你怕蝙蝠啊？不是吧？
2: 什么？我吗？你开什么玩笑？其实吧，那个……
5: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2: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载人咪咪。耶，
1: 我太棒了。
0: 我们希望你去学校站接孩子，再送他们去参加开心露营。
2: 太好玩了，我恨不得现在就去找小朋友们玩。妮妮，准备出发。
3: 这次肯定很好玩，在开心露营过周末呢。
4: 我觉得这个不一定。
3: 小杰第一次外出露营，所以他有点紧张。
5: 很好玩的，你可以游泳、徒步，还可以划船。
6: 到了晚上，我们会围着篝火讲恐怖故事。
3: 恐怖故事啊！是啊，不过围着篝火是最好玩的，因为可以烤棉花糖吃。哇，

开心露营的小朋友上。

0: 妮妮，听我说哦，我刚刚发现一条去营地的近路，走蝙蝠山洞隧道，就能在太阳落山时赶到营地吃棉花糖。完毕。
1: 糟了，蝙蝠山洞

0: 处都是蝙蝠。话说小朋友们，你们看今天天气多好，想不想下去随便逛逛啊？想啊，太好了。
1: 我们要绕绕路去一乐嘟嘟，我们要绕绕路去一乐嘟嘟，我们知道了不一绕远远路了，我们知道不一绕远路了。
0: 坐稳了小朋友们。
2: 糟了，我们的行李没了，
3: 都掉下去了。
4: 没有行李怎么露营啊？
5: 终于有好消息了，可以不用去露营了。
6: 超能铲斗启动，看我的吧。
3: 就这些吧。
0: 其实还有哦。
6: 好吧，现在齐了吧？
0: 齐了。
6: 都弄好了，妮妮。不过你怎么走这边呢？走另一条路快多了。
0: 你是说走蝙蝠山洞隧道吗？因为
2: 妮妮说这边的风景更好看。
6: 好吧，不过太阳马上要落山了，所以
0: 你说的对，所以我们要赶紧出发。拜。
4: 妮妮，那条路也不到蝙蝠山洞隧道。
3: 布布呼叫麦大帅，
6: 麦大帅，妮妮又走错方向了，
7: 这就怪了。
2: 那条铁轨有问题，没有其他的路了。
7: 我联系麦麦。
4: 我到了，麦大帅，可妮妮也来了。
0: 我来了，
4: 赶紧铺铁轨。
7: 这样可不行，根据我的分析，走这条路花的时间更长。我的肚子告诉我，
8: 你们赶不上吃棉花糖了。
1: 我们现在就非常难过，嘟嘟，我们不能及时赶到营地，嘟嘟。
0: 我不能让小朋友们失望，我要鼓起勇气穿过蝙蝠山洞隧道。好了，妮妮，你绝对没问题的。也许你还是不敢进去。
2: 我懂你的感受，妮妮。
0: 真的吗？
2: 真的，我也很害怕。我害怕在外面睡觉，也害怕听恐怖故事。
9: 你别怕，小杰，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0: 哇，有你姐姐一直陪着你，你真的没必要害怕。
2: 是啊，她对我最好了。
0: 好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了，麦大帅，把我的列车朋友叫来帮帮忙吧。
8: 没问题，妮妮。
4: 布布、麦麦，我们遇到麻烦了。
1: 超能风威快车出发！
0: 布布、麦麦，看到你们我太高兴了，因为我之前对你们有所隐瞒，其实我很怕蝙蝠，所以我才没走这条路。但我要按时把小朋友送去露营。所以我希望有一两个朋友陪着我。
8: 没问题，我们陪你一起过去。
0: 妮妮，准备出发。
6: 马上就出去了。我们都在呢，妮妮。
0: 这只蝙蝠跑到我面前了。嘿，我之前好像见过你，近距离看你也没那么吓人。
2: 妮妮好像不害怕蝙蝠了，嘟嘟。
1: 妮妮好像不害怕蝙蝠了，啾啾。
0: 我也觉得我不怕了，谢谢朋友们。

0: 迎战，
1: 还有烤棉花糖。
0: 我是妮妮呀、啊。

0: 任务圆满完成了，刚好赶上吃棉花糖。
1: 哦，太好了，
2: 我的肚子都饿坏了。接着这个幽灵慢慢地转过身来，盯着这个小男孩。你知道小男孩什么反应吗？
3: 他说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0: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黎小金碗，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咦，盒子在动，
4: 盖世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3: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4: 盖世冻根薯条。
5: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遇到麻烦了，这座大银桥已经断成了两截，而一辆满载货物的列车急速驶来，等待他的是万丈深渊。
1: 不是吧，接下来会怎么样？
2: 快告诉我们吧，我的小心脏都快受不了了。
1: 真希望有人能出现救那些小鸡。
0: 先别急呀，因为超级列车来啦！
3: 哒哒哒，啦啦啦，交给超级列车就好，它总能力挽狂澜，全力以赴。
2: 嘿，雷雷，你是来陪我们的吗？
4: 我是超级列车的头号粉丝。
0: 超级列车能及时赶到那？

0: 营救列车和小鸡吗？
1: 天哪，我希望会这样。
2: 我也希望。
0: 接下来，未完待续，这期只讲到这里了。
3: 可是那些小鸡怎么办？
1: 我们很想知道啊。
4: 等等就知道了。今天下午超级列车新一期漫画书就到货了，到时候我读给大家听。
5: 能陪你们走真不错，我最喜欢超级列车的故事了。

0: 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1: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
2: 货运雷雷。
0: 哇哦，你这打扮很适合这个任务。
3: 那可太好了，我自己做的。
0: 你先去邮局站取最新的超级列车漫画书，然后把它们送到学校站给小朋友们。
3: 太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我超级雷雷了。

0: 彩华，我已经准备好取货了。
1: 哇哦，这身打扮真帅！
0: 谢谢夸奖。还有，请叫我超级雷雷。
1: 最新一期的漫画书马上来了。
0: 谢谢，我会尽快送到学校站的，全力以赴。
2: 小杰，来一起吃饭吧。
3: 等我摆好讲故事要用的坐垫，就去吃午饭。
1: 这个放这里，那个放那里。太好了，真希望雷雷能快点来，我真的都等不及了。
4: 嗨，雷雷，
0: 我今天可是超级雷雷哦！哒哒哒，啦啦啦，超级雷雷。
5: 雷雷，前面的铁轨有问题。
0: 嗯，你赶紧刹车吧。好险啊！谢谢张小帆。
5: 要帮你搬走那根大木头吗？救援红哥就在附近。
0: 帮我？不用了，超级列车无所不能，超级雷雷也一样。力气大，飞得高，乱世难不倒。接下来就看我力气有多大。超能机械爪，启动。抬起这根大木头真是小菜一碟。超级雷雷可不会输给一个木头的。问题解决了，哒哒哒哒哒哒，超级雷雷现在畅通无阻了。
6: 可能还有挡路的。
0: 雷雷，你那边没事吧？
5: 好吧，好消息是我把木头弄走了，
0: 坏消息是他回来了，还带了一堆石头。
1: 要帮忙吗？
5: 别担心，超级雷雷自己就能搞定。
0: 我只要纵身一跃，从石头上飞过去就行了。力气大，飞得高，万事难不倒。接下来就看我能飞多高。
6: 糟了，

0: 根据我的分析，要找人帮帮他才行。
1: 小杰，
2: 嗨，雷雷，你马上到了吧？大家都等着呢。
1: 马上就到，小杰，我执行任务最靠谱了，全力以赴。糟了，这是怎么回事？
3: 雷雷，最新消息，喇叭桥升起后开关失灵了，你要赶紧停车呀！
1: 停车？那我送货就迟到了。再说我超级雷雷最靠谱了。
4: 就算是超级雷雷也不能过断桥。
1: 那我们就试试看，全力以赴。这下出问题了，我助跑的速度还不够快，除非有人在后面推我一把。麦大帅，你说的对，快找人帮帮我。
5: 收到，超级雷雷，要怎么帮你？
1: 叫朋友们推我一把，我就能越过喇叭桥了。
3: 根据我的分析，这办法应该管用。
6: 我有列车助力。
1: 朋友们，你们来了，
7: 我们收到消息了。
8: 用力，
1: 对呀、啊，超级雷雷又成功了，多亏超级列车朋友的帮忙。
9: 太好了！
10: 哒哒哒，啦啦啦，超级列车，
5: 超级雷雷，全力以赴吧！
1: 全力以赴！
11: 那个，我知道要讲故事，可漫画书还没到，而且都快下课了。哇！看来新超级列车漫画书不会来了。

0: 完成了，全力以赴！
1: 哇哦！
2: 太好了，
1: 太好了！朋友们，快开心吧，花叔吧！
0: 那些小鸡没事吧？
3: 超级列车救了大家吗？
1: 对，不过不只有他。你们看封面，超级列车和运输英雄联盟。超级列车和他的朋友们再一次救了所有人，全力以赴，
0: 力气大，飞得高，万事难不倒，因为有你们。

0: 3岁了，贺卓然，非贺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贺卓然。
2: 爸爸，你回来了。
1: 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3: 妈，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喝。

0: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3: 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名师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3: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不。

家都很爱我，只有爷爷奶奶爱我最多。等我长得天天要给他们巧克力，还有棉花糖和。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

0: 所先，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通江达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西部陆海通道再添新动脉，堆叠九星入轨，全球最大固体火箭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海上发射圆满成功。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百年梦想今朝平陆入海流，经过四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日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再添一条新动脉，伴随平陆运河。